0: 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也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
0: 马克龙说，七国集团将在当地时间16号，也就是今天，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的重新开放。七国集团峰会目前正在法国进行中。
1: 继续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0: 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的原话是，我要求他不要对美国公司征税，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将别无选择，只能对所有来自法国的香槟酒和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1: 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2019年以来呢，法国对其境内的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
0: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夕表示，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0: 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
1: 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

0: 在中国呢，第一家山姆会员店于1996年8月12号落户深圳。目前山姆已经在中国的众多城市开设了50多家门店。
1: 嗯，态度非常的诚恳哈，但是山姆深表歉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深改流程，就是既然我们的货架上能够摆得下全球的爆款，那就应该把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事故也摆得平，最好是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面对着这样的投诉，比如说发霉的蛋糕、过期的那些熟食，还有标签跟食物不符这样的情况，

0: 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1: 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挺适合在热点话题当中详细跟大家探讨一下
2: 的
1: 哈，就是我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又去了解了一下什么叫第35类商标，然后还有那种第43类商标，这都是呢有它自己相应的范畴的，就是因为

0: 送礼新鲜又体面，回购的人挺多的，但是这两家网店的页面上都没有消费者的评价。
1: 哎，那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官网，增城挂绿呢是荔枝中的珍稀品种，被称为荔枝之王。增城挂绿以文献正式记载，至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仅存县城西郊

0: 提供了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多种政策支持。具体如何申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
1: 首先，谁能领取一次性创业补贴呢？一般来说，本市毕业年度及毕业两年以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托底

万人的合唱啊，全网都在热议东北精神，热议城市活力和文旅发展。大家很好奇整场演出的创作逻辑、筹备难点，还有我们这个编导组对东北本土文化表达的一个思考。那接下来我们要

0: 也是这个13号那天，就是距170平米的那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子和歌词升起来的时候，有一位网友说：“我半夜里看见，然后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您看到这么多网友的评论，您心情是什么样子？
1: 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感动，
0: 嗯，
1: 因为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被很多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儿所感动着，那么我们也是带着情怀在做每一场的活动，
0: 嗯，
1: 很怎么说呢，就是很受感动的，真是就是所有的网友、观众、现场参与的和在网络上的这些个朋友们，他们能够读懂啊，能够读懂那些个事儿，也能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心思吧，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是
0: 都 get 了哈。
1: 作为导演，获得感特别强，
0: 是的，给您了正反馈。嗯，好，那金导，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请您呢对所有关注东北超的北京听众表达一些您的想法，您最想说什么？
1: 哦，就是我的大学就是在北京念的。
0: 哦，
1: 可以说北京。
0: 那我的大学在沈阳念的，金导。

0: 而是让东北的文化和城市精神在这一次的表现当中来一个集中的亮相，也是很高兴。这次亮相亮得很好啊！
1: 刚刚导演说了一个词儿，我觉得是很有吸引力的，就说的是松弛感，就是大型文艺晚会的松弛感。我觉得这就有一种，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对
1: 啊，都去有所释放，玩起来开心。其实在这个话题在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网友也在不断的讨论，有的朋友说觉得现在这抄那抄的其实都是玩，有朋友说还真不是单纯的说玩，有很多深层次啊，你可以去挖掘。
0: 其实就是精神的传递啊。
1: 哎，对，刚刚磊哥在说这抄那抄的时候，就在上一轮上班之前，我还跟畅姐发了一个信息，就是我看到顺丰也在办
0: 顺抄，
1: 对，我当时觉得就很有吸引力，也很感动，就是你让这些快递小哥们也能够成为体育赛场上的一个主角，让他们去释放去发光，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比赛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0: 对，我们期待着苏超啊、顺超啊，还有那个村 BA 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分别都跟他们进行一个连线。
2: 对，好，非常感谢孙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我们看到的举行的一组小组赛的首轮，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队，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1-0战胜了南美劲旅厄瓜多尔，打破了封

0: 刚才给大家播报的这几场呢，是在昨天的一场比赛啊。那咱们我们要看一看现在呢，在今天早晨我们所进行的几场比赛，北京时间16号0点，刚才这几组呢是在昨天的凌晨啊，
1: 0
0: 点呢。

0: 用零封西班牙30脚射门，赛后他一度落泪，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1: 那么在3点钟的时候呢，这组第一轮比赛比利时1-1对战埃及。
0: 还有在6点钟啊 ，H 组的第一轮比赛的又一场，沙特对战乌拉圭。这场比赛呢也是刚刚结束啊，乌拉圭在比赛的第80分钟的时候获得1分，是追平沙特。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是1-1战平。
1: 而在我们节目结束。

0: 备受世界关注。
1: 是的，那么根据赛程呢，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教练加莱诺埃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为球队最终来到这里参赛感到高兴，足球是一项欢乐的运动，应该与政治分开，这也是国际足联一直倡导的。
0: 刚才呢我们报了一下，在前一天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击败这个库拉索。哎呀，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这个赢球了，也踢出了最大分差。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世界杯怎么就能踢出这么大的一个分差的。
1: 那这么大的分差呢，是世界杯强队打弱队的常态，还是意味着扩军后的世界杯有点注水呢？这也引发了球迷的讨论。
0: 因为这次是48支队啊，很多人讨论比较多。其实在世界杯早期历史上啊，因为各支球队是重进攻轻防守，

0: 元即可免费入园，园内呢十多项活动作为戏剧欢乐周的核心内容。开心麻花将于每天的下午2:30到4:00啊，2:30和4:00分别上演蓄势待发和麻花喜剧范现场。
1: 嗯，来咱们看球赛，眼睛难不难受啊？来咱们看看世界杯如火如荼，很多朋友一看比赛就几个小时啊，
0: 哎，
1: 比赛看得过瘾，他眼睛遭罪啊，干涩酸胀，严重的还模糊，上班可能都没精打采的。
0: 哎，关键还是熬夜在看。那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我们专门呢给我们主播在线的听友申请了福利，只要在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拨打4001667979。
1: 其实不光看球的朋友啊，平时有一些朋友眼睛不太舒服，干涩。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

0: 接口又是一个高频的生活场景，这样的一个地方标准提供了可操作简便的技术指引，让每一位市民能够更加方便简洁的让低碳生活进入自己的感知当中。
1: 新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全国首个聚焦外卖绿色包装的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这项标准以柔性引导为主，并不做强制要求。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对此解

0: 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0: 高知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家人们。

0: 并把你的美留在，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6: 北京的声音，
7: 北京新闻广播。

基本清零，累计形成一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两亿吨以上，这是我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又一重要部署。央行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结束连续3个月缩量。6月15号，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6个月，当月到期量为6000亿元，为等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缩量操作。此前在6月5号，央行对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净回笼3000亿元。分析人士指出，央行通过不同期限工具组合操作，有效引导。

0: 天视留言添加。接下来访谈环节，我们邀请到了罗叔来从创业者的角度和我们聊聊，如今我们还需要实体书店吗？让罗叔以从业者身份来分享实战经验，解读书店全新商业模式。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大家好，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我们是否还需要一家书店呢？
2: 哎呦，
0: 罗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罗叔。
0: 我们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我们是否要做一个书店呢？是因为罗叔之前是不是就做过书店，深有体会，
2: 是不是全是血泪啊。
0: 全是血泪这事儿咱们要不展开说说。
2: 其实我觉得书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打破自己的认知。如果您爱书爱读书，请去买书，不要卖书。因为书店是最明显混淆你的商业企图和你的情怀的一件事情。对，书店其实是一个生意，但很多人真的

预设的答案里哈，我觉得你会说我们还需要书店，但是可能需要的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就像我们当年还做过一个类似样的题目，就是我们是否还需要报刊亭，我们当时得出来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但是可能我们不再需要有那么多了。我以为您的回答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差不多的样子，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完全回答说不需要了。

0: 世纪有羊肉串吧，
1: 嗯，
0: 不贵吧，
1: 嗯，
0: 你为什么买呢？我觉得所有开书店的人想一想，为什么？
1: 嗯，
0: 是因为那个场景加持了太多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简单点说，就是你卖的不是库存，而是编辑能力。
1: 嗯，
0: 就有人为你准备好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场域。
1: 嗯，
0: 你卖的是有人起哄，你在那儿买，周围的环境让你觉得，虽然羊肉串好吃差一半，
1: 嗯，
0: 价格贵一倍，
1: 嗯，
0: 这里外里等于差了四倍，
1: 嗯，
0: 对吧？但是我在那儿吃这个羊肉串，我得到。

的一个私域的矩阵，所以流量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到那个时刻，对，就现在是一个让几个平台靠流量把自己吃得饱饱的东西。

0: 不卖，拿到折扣还没别人高，
1: 嗯，
0: 这个问题就都来了。所以你辛辛苦苦做这么多猫腻儿，无非是为了能够挽留住，就是希望它能够复购。
1: 嗯，
0: 你喜欢这本书，那你就有下一本书。
1: 没错，
0: 但是下本书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
1: 再说吧，就是
0: 我给了你一蝴蝶结，下一本是十字军东征，
1: 嗯，
0: 你也用不上。
1: 嗯，
0: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吧，就没办法。我之前见过一个出版社，他说的书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他那个书就是玩意儿巨多。
1: 嗯，
0: 你书里有骰子，有飞页，有杯子，你没办法，你没办法。
1: 嗯，
0: 他就觉得，哎，书和手办结合一起，有没有的搞？
1: 嗯，
0: 当然有的搞，但是你知道

0: 要不花10块钱买冰箱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书我还是寄到我们家就完事儿了嘛。
1: 嗯，
0: 我会蒙我自己说这是我不买，所以人呢，不要因为任何借口逼着自己跟人性做斗争，没必要。
1: 嗯，
0: 读书本身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得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一段话说给所有想开书店的小伙伴，
1: 嗯，
0: 对，如果你想你热爱读书，你想开店，
1: 嗯，
0: 你不要开书店，你开个阅读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啊。现在如果你只想读书的话，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就是北京空出了很多地方，我们就弄图书馆呗，
1: 嗯，
0: 弄一连锁图书馆。
1: 是的，是的，没错。
0: 然后我一年年费跟那个健身房
1: 9.9健身一样，
0: 对吧？
1: 对，
0: 一次进一次，
1: 嗯，
0: 我收你9.9，
1: 嗯，
0: 但是我给你一杯咖啡，
1: 嗯，
0: 你愿意来吧？环境弄得贼好，
1: 嗯，
0: 书随便看，而且呢，专科图书馆。

0: 场景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在家读书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而且阅读也出片儿啊、
1: 嗯、
0: 对吧，比如我之前开耕读的时候我怎么让大家喜欢来我这地儿呢，
1: 嗯，
0: 我

0: 这种方式。
1: 没错，
0: 我应该让更多人以更低的成本接触到书，
1: 嗯，
0: 那我应该做线下免费借阅。
1: 是的，
0: 所以别自己感动自己。
1: 嗯，
0: 但是反过来，没有感动自己怎么办呢？你要用算法来武装自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修正一下我的说法。
1: 嗯，
0: 我们不需要传统的书店了。
1: 嗯，
0: 但是只要优化，只要精算，我觉得书店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回归的，
1: 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一定会。
1: 嗯，
0: 就跟播客是吧？不就是当年的评书的？嗯
1: 播客是现在广播节目嘛？
0: 对啊，
1: 对，
0: 你看你们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了，只不过不是你们，但你看我还是跟您站在一起的嘛。
1: 是，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焦虑、纠结啊、如果自己家门口没有书店了，会怎么办？该读书，您还接着读。
0: 你读书就行，书还在。
1: 没错，
0: 对。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
0: 拜。拜
1: 拜。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
1: 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泉州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

0: 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
1: 嗯。
0: 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

0: 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
1: 主要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
0: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

0: 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啊、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去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三个鸡蛋，哎，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
1: 嗯，
0: 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1: 嗯，
0: 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两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
0: 嗯，
1: 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0: 哎，
1: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
0: 嗯，
1: 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1: 嗯，
0: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 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

0: 135可一瓶，主品赠品，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就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

0: 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下一步呢，将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供电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
1: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昨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在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霍尔木斯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但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普遍持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报道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经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一位专业人士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美以一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0: 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号到21号登陆。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

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听广播是更加的方便。接下来给大伙讲个故事。说起来这个事情呢，您说它有多大真谈不到，但是呢，哎，因为这个事儿啊，到后来闹的是不可开交，警察都来了，也不能算小。什么事儿啊？嗨，起因呢，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居家过日子。哦，夫妻二人不是，是什么呢？这个是家里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和这个雇主之间。咱们现在啊，新社会不能叫主仆，这不合适，就是雇主，我花钱，我雇了这个家政服务。那么这个故事里头这个家政服务是服务哪方面呢？哎，就是

说的，我们可就看你的本事，你能不能做到从头到尾把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边讲一边唱，哎，边说边唱，行是不行，哎，您瞧我的。接下来咱们就书归正传，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报道呢，它来自于啊上海。

在这个言谈话语之间呢，因为什么呢，看那个意思啊，这孩妈呀就是这个跟这阿姨呀，就为这个事情，这俩人呢已经开始啊有点争论了。争论之间，这阿姨呢也不乐意了，嘿，我说您这个，您管这个干嘛呀，照顾孩子是我的事儿，我这儿有分寸。这孩妈说，你这分寸在哪儿呢，我没感觉出来呀，你对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你看啊，我说他几句你就不爱听了，呵，我告诉你，我急眼了我还动手打呢，大概这个意思。就这个阿姨呀，在孩妈这儿直接就承认了，我曾经动手打过这孩子，怎么着吧，你看不为别的，为他好啊，是不是啊，这6年说起来我这含辛茹苦不容易，照顾这孩子他不听话，我说他不可以吗，说也说得是，打也打得啊。闻听此言，这孩妈可是真忍不了了，嘿嘿，信的话说呀，哎，忍无可忍，我是无需再忍呐、啊！你这个是欺人太甚呐、啊！啊，你眼里可曾有我这个孩妈？可曾有我这个孤主吗？哎，要这样的话，行嘞！当场就跟这阿姨俩人呛呛起来了，互不相让。一气之下，这孩妈呀，噌就把那阿姨呀，她到他们家这地方来算是打工啊，她有一个行李箱。里面搁着这个阿姨的平时应用之物，这孩妈拿起这阿姨的行李箱，你给我走着，从他们家那窗户直接扔出去了，用手一指这阿姨，你给我走人啊！听见没有，不许你在我们家再多待一分钟，今天晚上你就得走，而且我还告诉你说，哎，前头给你的工钱给就给了，我不计较了，咱们从现在开始，我剩下的那些应该给你的工钱，嘿嘿，我是分毛不给，不算了啊！哎呀，闻听啊，这雇主不给他钱了，马上让他走，而且又。

没说嘛，北京话，北京人讲话叫不宣愤呢，心里头不痛快，哎，好像又觉得拘着面子不太好说似的，有的时候呢实在忍不住了说几句。这保姆呢，保姆不乐意听啊，你看这孩子是我拉扯大的，当然你也出力了，你是孩子亲妈，这没得说，你应当应分。可是呢，你在一边站着，我这儿忙活，你跟我那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保姆心里头也不乐意呀。哎，其实说起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啊，说到底也不过是。

把这位阿姨呀、陪同他回到这位雇主的家中，把那行李啊收拾好了，将他送到宾馆安顿好，民警同志是方才离开。这个时候民警这一看腕表，哎呀呵，这得说五一节快乐了。为什么呀？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哎呀，所以说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哎，关键在哪儿啊？有了矛盾，但是呢，如果双方能够啊，这个彼此的为对方考虑，想办法化解，至少不能够激化矛盾。你看，以和为贵呀。接下来。

0: 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上了岁数以后，我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儿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1: 挺喜欢吃的。
0: 而且呢，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

0: 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是谁家的？跟您说，桂香村。
1: 桂香村。
0: 哎，这桂香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的。

0: 对，
1: 现在呢，桂香村在西四护国寺等等这些地儿呢，都还有门店，
0: 哎，人还有实体店，
1: 嗯，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们家的啊？啊，平常买点点心啊，给我们家老家当个那个茶点，
0: 是是是，
1: 经常去，是因为桂香村，它的店基本上全是直营的，它没有什么。

0: 真不错，吃俩也不腻。
1: 那这是比较传统的豆沙馅的。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是咱们北京人爱的一种口味，是什么呢？传统的蜜枣粽。
0: 哎呦，这个也太经典了啊！
1: 我告诉你，旭哥，就这枣粽，做的好不好？不看米，不看枣，得看那米和枣挨着那块，就是那蜜枣，那蜜汁儿、枣汁儿
0: 浸的怎么样？
1: 浸到那个糯米上，就那块，我觉得是好吃。咬开之后，
0: 没错没错，
1: 满嘴枣香，而且呢，这甜味淡淡的，就是什么小时候啊，有人家里边会包那个味道，它又不那么甜。

0: 贴的，
1: 挺体贴。那你要说体贴，嗯，是吧？你爱不爱吃这个分得很明显。哎，陈皮、山楂粽，
0: 不，山楂粽是挺老的一种馅儿，
1: 挺老、啊。
0: 但是您说这里边加陈皮，
1: 加点陈皮果，陈皮，
0: 哎，还有点创新。嗯，酸香中中和这个甜腻。哎哎，比如说咱们连着吃了几块这个甜粽子，哎哎，咱们来点这个酸一点的，哎，哎爽口、嗯。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香味儿。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1: 您可以尝尝，不一样啊、哎嗯、这里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哎，叫蛋黄鲜肉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嗯、您就当是一玩闹、嗯、您就当是一赠品、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啊、嗯啊咱们尝尝啊，这咱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1: 对，
0: 但是您就尝尝、
1: 这个，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0: 蛋黄鲜肉粽、嗯，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

0: 程。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训练班毕业后，他被留在南京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卫林和冯传庆是因为工作而认识的，后来成了朋友，是因为有共同的追求。两个向往进步的年轻人无话不谈，后来他们决定一起投奔延安。可是这话说起来容易，投奔延安怎么去啊？他们谁也不认识，自己身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到了延安怎么办，怎么说？后来两人

工作的地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是重庆卫戍区稽查处监察科。这个监察科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同时控制着无线电器材。他这个岗位正好为保护重庆地区

这个姑娘叫黎林，我们来看一下。黎林，原名于薇娜、于佳英，学名于硕清，在去往延安的路上，先后改名于慧林、黎林，到重庆以后改名为张路平。1921年农历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县，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父亲是川军军长于安民。大家可能想不到，黎林正是叶剑英在寻找和期待那个人。黎林是从延安派到重庆来帮。

嫁人，他可不想回到过去的老路上。于是为了摆脱这个少校的纠缠，他化名为黎林躲了起来。最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1938年2月3号，黎林终于到达了延安。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他兴奋不已，在这里父亲再也不会派人来抓他回去了，他像出了笼的小鸟一样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在这里

0: 和军统特务纠缠在一起的说法就传到了延安，当然也传到了她丈夫李青的耳朵里。听到这样的说法，李青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1: 1940年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一天半夜的时候，张路平听见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马声，滴答答滴滴答滴答滴，他马上打开门，一个黑影闪了进来，来人正是冯传庆。他从身上掏出一封电报，兴奋地说，这是一封代理发给胡宗南的电报，我想里边一定有名堂。冯传庆是个破译秘密

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陕西宜川县丘陵镇发动十二月事变，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敢死队和西盟会。在华北的石友三、朱怀冰的部队，更是把枪口对准了太行山的八路军。在后方，国民党钳制舆论、践踏人权，军警特务横行，他们开动一切可能的宣传机器，掀起了反共的政治攻势，并且秘密逮捕了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尽管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之下，张路平领导的地下特支，除原有的张卫林、冯川庆之外，又发展了四个人，他们是赵立庚、杨光、陈国柱、王锡珍，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样一来，在军统内部，机房、报务、驿马室这些要害部门都有了地下党，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怎么能不泄露呢？面对一连串的泄密，戴笠开始怀疑，难道军统内部真的有人资敌通敌？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立即与督察室主任刘培初秘密商议，对全局人员进行审查，尤其是电讯、机要等部门，不管是头头脑脑还是普通人员，发现反常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可没想到戴笠先了一步，他已经以张卫林的名义给他发去了电报，兄病重速返渝。张路平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向南方局发电报报告，同时启程返回重庆。但是张路平在重庆两路口一下车就立刻被守候的特务逮捕。就这样，包括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在内的牛角头七人小组全部被捕。军统电台案的发生让坐落在山城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就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完全瘫痪。他们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军警把守住大门，严格盘查每一个人。这件事也让蒋介石非常震惊，而对戴笠来说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一向认为军统内部组织严密，牢不可破，没想到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对人说，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戴笠怀疑张路平是南方局派来的人，可是张路平死也不承认。于是为了印证他自己的判断，他让人把张路平在周公馆附近放了。张路平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把戏，他当然想迈进这座大门，他当然想见到自己的同志。可是当他路过周公馆的时候，他连头都没回一下，大踏步地走了过去。跟踪的特务见一无所获，当晚又把他抓了起来。也许就在张路平路过周公馆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他，也许不明就里的人把这事儿传了出去。总之从这个时候起，张路平被捕叛变的消息

间。从1938年秋到1946年7月，整整八年时间，其中被杀害和折磨致死的超过600人。罗世文、车耀先、徐小轩、宋一云、韩子栋等人，以及马寅初先生、黄显生将军等，都先后在这里被长期关押。西风集中营的规模

贵阳，中途在西峰做了短暂停留。刚一坐下，就接到军统局本部的急电，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打死警卫和看守多人。戴笠当即下令对这里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六月下旬，戴笠从重庆给周扬浩发来密电，将张路平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号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路平收拾行李，同时还有张卫林、冯传庆、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锡珍，说

0: 这两张照片是张路平和李青，
1: 很年轻啊。
0: 这张照片是张路平第一次穿上军装拍的照片，当时他17岁，李青19岁。两人结婚后刚2个月，张路平就离开了延安。据李青回忆，他们就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合影。李青虽然已经是90岁

0: 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
0: 嗯，
1: 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
0: 嗯，
1: 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香，
0: 哎，
1: 嗯，那咱。

0: 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儿。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

0: 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
0: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一罐，到手一共是六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筋儿的、绿不筋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个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

0: 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哎，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
1: 老茶汤的味道啊，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嗯、六罐是足足3斤啊、嗯、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嗯，299块钱3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是

0: 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1: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0: 嗯，太方便了哈。
1: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0: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啊，那么现场我临时给大家。

0: 康就选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

听详细报道。昨天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嘉宾参加。本届论坛为期三天，伦敦、迪拜、首尔等地都设有分会场，将实现三项核心发布：一是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二是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三是发布高质量发展企业引进成果。同时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金融、科技、文化、国际经贸等重点领域。配套活动同样精彩，国贸商城联动世界杯 IP， 亚奥商圈推出密集演艺活动，友谊商店举办消夏啤酒节，乔夫方草地世界杯主题活动将持续到七月初，现场展出上届阿根廷冠军奖杯的1:1复刻版，供球迷打卡互动。目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

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妈妈，平安是什么？
1: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目的是发现早期的好的筛查项目呢，也要有明确的有效性，那就是能够灵敏的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还得安全。什么叫安全呢？也就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同时简便经济，可操作性强。但是专家也特别提醒，不能只看筛查的好处，筛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要重视，比如说 CT 的辐射、假阳性结果带来的焦虑、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等等。所以筛查呢也不能盲目，咱们要结合个人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安排。那目前研究证据最充分、共识度最高、最推荐筛查的癌症一共有四种，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接一个的说啊，先来和大家说说肺癌，它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那哪些朋友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有五类。第一个就是长期抽烟的，比如说每天一包，您抽了30年，或者说曾经抽得特别凶，戒烟还不到15年。第二类啊，就是长期被动吸二手烟超过20年的。第三类，比如说您有失眠、疲游冬等职业暴露史超过1年时间的。那第四类呢，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有得过肺癌的。第五类啊，就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肺纤维化病史的。筛查的起始年龄呢，不同的指南是略有差异，通常建议啊，至少从50岁就要开始了，根据您的个人意愿可以提前到45岁甚至是40岁。而筛查的方法也特别的明确，每年可以做一次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不推荐用胸部的 X 光，这个 X 光有的时候看不清早期的小结节。而到了74岁以后可以酌情停止，但也不是绝对。刚才我们说的是肺癌啊，接下来再来说说乳腺癌，它是女性最为常见

以患病亲属的确诊年龄提前10年开始，而高风险人群包括有结直肠癌或者是肠道腺瘤病史、长期不愈的炎症性肠病，或者是粪便潜血阳性以及遗传性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等等。筛查的方法推荐每5年到10年可以做一次高质量的结肠镜检查，这是金标准，或者说每年做一次粪便的免疫化学检测。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筛查的结果是阴性，那么按照时间的间隔继续规律的筛查，如果说发现了异常，那么一定要找相应的专科的大夫进一步的检查处理，千万咱别自个儿在家胡思乱想。在这儿我们也要送大家一句纯真金句啊，早筛查并不是吓自己，是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查出来没事儿，心里踏实，查出来有问题，那么早治早好。

超过10%。这也印证了当下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则，那就是赛道内卷加剧，核心龙头通吃，弱势的标的被无情淘汰。当然，黄金的走势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短期金价会随着通胀预期波动反复调整，但是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走牛的核心逻辑仍然

0: 的成功远不足以支撑马斯克今天的财富规模。真正把马斯克推向世界首富位置的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信仰循环。什么意思？投资者相信马斯克是天才，于是不断地买入他公司的股票，公司估值上涨，又反过来证明他确实是个天才，然后更多的投资者进场，估值继续上涨。克鲁格曼说，这就是庞氏骗局的核心特征。他看起来成功，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投资者进场。他之所以能够吸引新的投资者，又是因为他看起来成功。不需要所有的承诺都兑现，只要用一个更大的承诺覆盖上一个没兑现的承诺，机器啊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了。 SpaceX 的上市正好把这套逻辑推到了最让人担心的一步。这家公司确实有真实的业务，2025年营收能够达到约186亿美元，而星链也是重要的现金流，运营利润约44亿美元。但是资本市场给它的定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上市第一天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按照这个市值和营收来算啊，市销率超过了112倍。作为对比，站在 AI 浪潮最核心的英伟达市销率大概是20倍。投资者买的早已经不是火箭发射合同和星链的订阅费，而是星舰、太空算力、 AI 数据中心，那些遥远宏大而且难以被验证的未来。克鲁格曼最担心的问题还并不是估值的泡沫本身，而是这一次为马斯克梦想买单的人可能不只是他的信徒。在 SpaceX 上市之后，纳斯达克100和富时罗素等主要指数修改了规则，让它可以几乎立刻被纳入指数。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量追踪这些指数的共同基金、ETF、养老金账户、401账户里的养老钱，无论它的主人是不是相信马斯克，是不是了解 SpaceX, 都必须跟着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克鲁格曼引用的数据显示啊，如今大概52%的基金资产投向指数或者是指数化产品，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相信马斯克，但只要他的养老金或者是基金追踪了相关的指数，那么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这场资本游戏的一环。这才是克鲁格曼说的真人版庞氏骗局的真正要害。传统的庞氏骗局只剥削那些主动入局的投资者，而这一回呢，支撑这台机器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将来自被迫参与的普通民众。如果未来有一天市场不再相信马斯克总能兑现下一个奇迹，估值下跌会削弱它的光环，光环变弱会让更多的投资者退出，更多的投资者退出又会进一步的压低估值，循环啊就会反过来。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这条新闻的警示意义在于，资本市场从来不缺造富神话，缺的是理性的清醒剂。不管是投资股票、基金还是理财产品，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好听，咱们就压上全部的身家。梦想可以很大，但是投资必须脚踏实地。纯真金句来了。诺奖得主的一记当头棒喝，不是否定创新的价值，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当神话大到需要修改规则来维持的时候，离它远一点，总比最后啊，咱被迫买单要强。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0: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几乎人人都爱吃，却可能比喝油还容易让人发胖的东西。

式脂肪会引起什么呢？叫高三酯啦、低密度脂蛋白啦，这些坏的胆固醇容易升高，它就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壁。咱们都听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硬化是啥呢？那个粥样的硬化斑块是啥呢？就是这些坏胆固醇沉积在那儿发生的。所以当糖油混合物糖升高血糖，那这个油呢升高血脂，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存在哪儿呢？多余的这些油脂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的这个脂肪肝，存在我们的内脏里了，内脏会引起脂肪的堆积，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肝功能的异常，转酶就高了。所以你看一个糖油混合物，这是香是真香，但是血糖血脂啊，内脏脂肪都有可能会因为它的过度食用而引起这个异常。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啊，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能不能有那种既满足大家口腹之欲啊，有口感又相对健康的中式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咱在家做点粗粮点心，蒸一些食品，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健康一些？
0: 对，是的，这个问的特别好。但是说那馋了，你让我天天吃点这个，吃个红薯，吃个玉米啊，吃点蔬菜，那不高兴，没那么开心了。
1: 不过瘾呢。
0: 对，不过瘾。首先啊，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绝对不吃啊。你说我本身我没有三高，我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老北京咱就好这口油饼，就想吃点炒肝。啊，您注意量，一个礼拜啊吃个两次，咱解解馋也就行了，咱别天天盯着吃。还有就是，如果您已经是患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脂肪肝的人群，啊，特馋啊，一周咱吃一次，也不是说晚。

0: 那馒头咱自己蒸点，山药糕，你说这些放着山药它还有健脾的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包括咱也可以吃一点那种少油，说那烙的不行吗？也行。比如说，但是您烙的时候您注意啊，咱别吨吨吨的倒油啊，咱有那种喷壶，咱喷点油，或者是这喷油的时候，咱是不是可以改一些健康的油？比如说，咱用橄榄油，拿小油壶喷点橄榄油，咱就别吃油酥了。橄榄油，你说我摊个这个葱花鸡蛋这个薄饼、全麦杂粮的这种煎饼行不行？可以，又保证了口感又健康。包括您说除了蒸制的啊，包括这个少油的煎烙的这种，说我自己煮点啥行不行？也可以。如果您特别喜欢吃甜口的。就想吃点点心啊，点心孟大夫说不能老吃，对吧？我们说的您整点这个什么蛋糕了、沙琪玛了、饼干了、点心了，这油啊高啊，
1: 嗯，
0: 但是比如说您喝点红豆山药粥啊、燕麦小米，对呀、它其实像红豆山药里边自带了谷物的清甜，是不是就不需要加糖？哎，感觉又很满足了。您想吃点这种又健康还有点清甜口味的食品，包括您说我想吃炸的，觉得脆，我就好那口儿。您用空气炸锅，您无油的烤点红薯片儿啦，烤点山药片儿了，这是不是又健康？对，它又没有油，而且它又没有添加剂，其实都很好。
1: 哎，非常感谢孟孟大夫的讲解啊！所以团友们，咱说这个糖油混合物，它也不是洪水猛兽。我看到我们聊天室金豆妈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昨天刚买了一袋黄油年糕，没事儿，您该吃，咱们还可以偶尔吃一吃，但千万别让糖油混合物成为咱天天餐桌上的常客。咱们说管住嘴，不是啥都不吃，而是您得心里有数，嘴上有度。再次感谢孟大夫，再见。
0: 哎，再见。

可能是您的血糖在坐过山车。我们今天在听听 FM 聊天室也设置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来聊聊您最近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一个来分享您的控糖小妙招。我看到1528就说啊，管住嘴迈开腿，这是绝对的硬道理。像摄入营养得均衡，肉蛋奶蔬菜豆类都得均衡的摄入，包括我每天都坚持运动，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是我每天的任务。八通线说，吃完饭之后啊，半个小时我去溜溜弯，像走个3000步到5000步都非常的合适。大家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啊，咱们来说说。首先，吃完饭之后为什么您会犯困呢？这主要的原因就藏在碗里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当中，像米饭、馒头、面条这些主食，消化吸收它特别的快，吃下去之后啊，这血糖就会迅速的飙升，那身体呢就赶紧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这胰岛素一多，又刺激了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这个褪黑素就是管睡觉的，所以人才会觉得困。那说回来，怎么才能稳住咱们的血糖呢？咱们第一个可以改变进餐的顺序，咱可以先吃点凉菜或者喝点清汤。第二，咱别吃太饱，这7-8分饱啊，它就刚刚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啊，咱们可以像刚才孟大夫说的，主食粗细搭配，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非常感谢大家中午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是美哲，愿各位在纯真的时光当中遇到最好的自己。再次感谢我们听听 FM 所有听友的陪伴，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启动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申报；世界杯同款拉布布卖爆了，国内潮玩相关企业超2.5万家；G7峰会前夕，特朗普威胁对法加征葡萄酒关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申报已经启动，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申报期限是6月10号到7月25号。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电子税务局等渠道，按职工2025年的月平均工资来申报；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自主选择缴费基数。国产潮玩正加速走向世界舞台，在刚刚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首次亮相，两只丑萌的人偶一亮相就受到全场球迷的热烈欢迎。视频在网上热传后，很多中国球迷

0: 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四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1: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下一步呢，将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
2: 继续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 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 北京站 将于6月17号到21号 登陆国家网球中心。 这次赛事代表国内匹克球最高水准， 并已纳入全球 PPA 积分排名体系。 届时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选手 将会齐聚北京， 亚洲顶尖好手悉数登场， 为球迷献上巅峰对决。 赛事还设

0: 那么说到这个玉螺呀，它的选料就不一样啊。这个它茶皮呢是出自云南，而且是云南绿茶，叫做滇绿。啊，金华玉螺王呢，它的茉莉花茶采摘标准为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出盏，所以呢它是特级的。
1: 哎，这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另外，为什么要把这个玉螺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形状不太一样，它是做成那种、咱平常在这个茶叶店不是也看过吗？
0: 小圆球似的。
1: 哎，小球。为什么做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能够多吸香气。我们问过这个金华茶叶店的大姐啊，也给我们介绍过，说这个玉螺呢，给它在做成小球的过程当中，让这个芽呢

0: 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热的时候，咱们外边出去遛弯回来一头汗，然后呢喝一碗咱们晾好的滋味特别纯正的精味的茉莉花茶，这个是多解渴多舒爽的一件事儿，
1: 特别的过瘾
0: 呢。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还挺高的。
1: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哈，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哈。总计呢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了。另外呢还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那么在市场价呢应该说这有700-800了啊。但是呢我们微广购物曾经卖过是2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18年终福利价又直降30元，今天我们拿到的价格是269元，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不用担心啊，都是新做的，而且呢送到您手里边，保质期到达2028年左右呢，这个时间足够您喝了。另外呢，都是红色的包装，还是挺喜庆的。今天您拿回去的就是正经的北京老字号精华的茉莉花茶，其中的玉罗，您尝尝这个味儿，非常非常香。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拳头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1: 是，
0: 同时咱们。

0: 是大连保税期的亮甲店，因为是源头，因为是工厂，因为是养殖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爱参海品牌的辽刺参，给您到手的都是新一茬的春参，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同时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
1: 是
0: 全程都是可追溯的，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正经的辽刺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这都是33个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

0: 人的这个习惯的话，补充营养这个习惯的话，一定要多买两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张提货券，您到手，这个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了，按照这个提货券上给您标注的70根去给您发货，所以说您就能在全年当中吃到899块钱，带走70根的这个价格。
1: 嗯，囤点券哈、啊，
0: 囤点券省更多的钱。这个福利只在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当中才有。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我们第三样马上给大家介绍，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对于早餐早点的选择，其实还是过于单一了。
1: 没错，
0: 您看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包子啊、馒头啊、粥什么。就觉得够了，吃饱了，但是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以后容易糖波动，
1: 对，营养单一。
0: 比如说喝点粥，哎，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都没有。比如说吃点包子，有油有肉，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其他的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您在一顿早点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这款麦片，让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点，同时它还好做。您看啊，这款燕麦片它好在哪儿呢？首先，这个麦片这个东西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不费劲。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密集。
1: 没错，而且它是个富含有膳食纤维啊，有一种饱腹感，不容易饿。而且麦片当中的优质蛋白比传统的精密的这个白米白面啊更加的高。
0: 另外还是方便的问题。
1: 对，
0: 咱们平常说要吃的营养健康，但是给您添麻烦那就不值当的了。咱们今天这款这个海盐蔬菜燕麦片，它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只需要您家里边备一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给它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而且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这个燕麦片里边呢，它的营养丰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您，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您想，谁家一早晨一顿早点能吃这么多种类的菜呀？
1: 是啊，
0: 这个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顿早点当中获取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等等。包括我们今天在这款燕麦片里边还给大家推荐加入了什么全脂奶粉、
1: 有一种奶香，
0: 等于说奶里边的营养也有了。另外还有黑芝麻更提香味儿、优质的香味儿，再加上坚果的营养也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蔬菜、主食、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0: 效果非常好，这样我们大家都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集中建有5个老旧小区，由于小区内没有配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过去居民非线充电甚至电池进楼等情况经常发生。管理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表示，
2: 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既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的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非线充电、入户充电这种安全隐患，也能够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在周边的5个小区建了有70个这样的充电设施。
1: 家住芍药居三社区的2位居民说，自从新的充电桩建好后，大家都自觉来路边规范停车、安全充电。
3: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尤其是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就是中午安这个电桩的特别好，特别安全。
4: 老旧小区吧，充电前两年嘛一直很费劲，装上这个对居民带来很大的实惠，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方便。
1: 据了解，北京将推动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交通部门将和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商互动机制，推动轨道交通重点治理点位的非机动车停充一体化建设。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点位正在加紧推动前期设计和

0: 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世界陷入动荡与未知，当日常被打乱，远方成奢望，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活下去呢？是在焦虑里沉沦，还是在困境中把日子过成诗？实力派女作家柳莹用一段森林避居时光给出答案，那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困境，我们都可以选择把生活过得明亮滚烫，必须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母女相依、家人分离的真实日常，是写给所有身处不安之人的疗愈之书。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柳莹与知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红、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志臣展开对谈。

0: 念一遍。
1: 所以这里就继续问一下梁红老师哈，因为您一直在从事这种非虚构的写作哈，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必须美柳莹老师的创作有一种怎样的一些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哪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2: 其实我是觉得每一本好的书啊，就是比较好的书，或者说它有独特价值的书，它一定是有它的独特性。这个独特不单单是一个地域的独特，比如说利用在异国他乡写的，在异国他乡住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构成一个真正的独特性。我觉得真正的独特性在于你怎么理解你自己以及你当时所处的生活。我指的是现实方面的非虚构啊，不是指的历史方面的非虚构。那你看柳莹她处理这个她的生活，我觉得用处理这个词都有点太做作了，实际上不是处理，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的情态之下，她在这样生活，然后她这样记录下来。那么当然我说这样的时候它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每个人的这样它都有复杂性，有他自身的性格，有他自身的过往的生活，有他自身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一个境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就是呈现了出来。我是觉得

向内的一种真实。柳莹的这部作品就特别好的表现了这一点。你说它是真实吧，它里面写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真实就很诡异了，就是这是他真实的所思所想，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客观的，是非虚构。可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是主观的，是虚构，因为我们不可信任他的所思所想到底是什么，也不可测量，不可揣度。但是我认同刚才梁红老师说的这个意见，就那个在人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这个非虚构可能才是真正的非虚构。我同意你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哪个电影导演的那个意见啊，

主体的。我不妨再讲一下这个书，很多时候的很多话都像是特别达观，达观到让我觉得深受启发。比如说他里面提到他从他的先生安吉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安吉的从小的家庭环境跟我们中国大概很不一样，使得他能够比较放松地看待很多事情。譬如说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不会说你应该这样或者你不应该这样，而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样子。然后呢，包括他里面提到他的外祖父、外婆老是欺负外祖父，比如说在

一个对照，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柳莹不是像心灵鸡汤一样，把那些看似豁达的、释放的，然后呢解放自我的那样一些话，轻松地讲给我们听。就这就是我说的，他那个是为什么形散神不散，因为他高度紧张地在处理自己。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回忆、在思考的时候，其实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那种紧张其实是一直在的，他是用写作来对抗自己的紧张。我觉得这是真实，这是刚才梁红老师说的那种内在的真实，不是一个说只是我没编故事。

的视角，他的进入的一个方向，进入的一个视角，是由他前面那些知识的视野，他的一个爱好，他的一个成长背景所决定的。但是这都是一个事实的一个层面，现实的一个层面，而不是说是全部的现实。人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是有限，你不可能表达全部的现实。所以我是觉得，我只能说非虚构的写作者只能说表达一个有限的现实。我们把这样一种有限的现实尽可能的发掘的更深，尽可能去表达它更深的那些逻辑，那些历史，那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真问题，真实的面对生活的态度。就像我们刚才志成解读的也非常好，就必须美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恰恰表现了这个人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形态之下，他面对自我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重新去发现他自己，怎么样去重新让自己有所确定。

0: 妻，那我们相交到一起，成为一个家庭，成为一体以后，是不是注定要渐行渐远呢？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是有这个想法的。当时您在描写您的这个外公外婆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比方啊，这个直线的这个比方，您当时是怎么想到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因为我从小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我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我妈妈就把我送到外公外婆家，我小时候就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一样，我深爱着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我外公是一个我所见过目前为止最最有平常心的一个人。他其实就是晚年的时候，他喜欢跟蛇啊、猫啊、狗啊一起玩。他生活在他那个世界里面，而且他是一个相当通灵的一个老人。但我外婆她又是一个充满善意，然后又懂得人情世故的一个女子。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因为命运的原因被绑在一起，但他们完全没有同频过，跟很多很多婚姻差不多那个年代。
0: 那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互相爱着对方的吗？
1: 他们从来没有互相爱过对方。因为当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问我外婆，因为我外婆有过一个相爱的人，她说她一

0: 外婆的这样一个原型。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原型，你会看到人性的残酷，然后以及背后的那种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包括他们自身的原因，以及他们各自的形态。当各自形态、各自生活又非常美，但是当他们彼此交界的时候，又是非常的，几乎可以说暴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想人就是这样子。那么同时，我说写成小说还包括他自己的成长，就在这样一个老人，就他的外公这样一个几乎是通灵的一个老人，那么他完成了他的生命教育，就这个他可以是柳荣，也可以是一个小说虚构的人物。我觉得这里面他可以呈现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
2: 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个梁红武老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指出的，你刚才就是一直追问的那个细节，就人生有时候就是绝望的呀。他的绝望有时候甚至不是一种苦难的、悲惨的、压抑的方式，而是一种冷漠的方式，或者就是事实如此的方式。他所讲述的那个外公外婆跟他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他们两个都很好，他们两个都很爱我，但他们两个之间就是没有关系，这是有可能的。这种非得如此不可的这个东西才构成人生的底色。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生是，就是佛家说那个人生就充满了苦啊。这个苦不是，倒不是说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有些人一生顺遂他也是苦的呀，就人生充满了很多无奈。这个所谓的无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外在的这种真实和内在真实的这种强大的冲突，也是地理大发现给人造成的障碍。就是当你躲在那个小树林里的时候，其实你是蛮自在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如此的广大，人在这里面是如此的有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崩溃了。那这个时候那个思考的意义才产生吗？对吧？然后那个反思的意义才产生吗？为什么叫必须美，要有光？我理解其实是一样的呀。要有光，你听上去像是一个神奇，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比较常知的，比较大家为人所知的是好像来自于那个要有光。

0: 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四项重金属检测全部通过，咱们吃就要吃好的，吃要放心的，吃香的。同时，这25斤的大米，一共是5袋，每袋是5斤的五常大米，由京东小哥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618的特别价格只需要179块钱、哎、啊！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1: 非常贴心啊！
0: 哎，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找点小零食，咱北京人平常喜欢吃点什么呢？栗子，
1: 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栗子，不用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

特点。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动力的有机干栗仁，是不用您担心外边买回来那糖炒栗子第二天放皮了不好剥了，今天都给您剥好了的。

0: 质足，香味浓，这就是形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甘荔枝的。而且跟您保证的是，您吃着甜，吃着香，吃着有那个栗子味儿，
1: 是，
0: 但是每一袋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那个甜味是真正的自然的，您吃那个甜味是真正来自于栗子本身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栗子仁，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像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是50克一袋啊，给大家是20袋，另外赠品呢是组合翻倍，那变成了40袋了。啊，那平时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199元，但是今天呢是北广618的年终福利呢，所以我们又立降20元，179元，您拿走的是40袋，
0: 40袋，每袋是1两的，同时您还不用。

0: 二维码。
1: 哎，您拿到手以后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儿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啊、
0: 是，
1: 然后
0: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1: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来、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0: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1: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

分会的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所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喝到的果蔬汁和这个咱们学

0: 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请听记者从首都机场带来的报道。
1: 在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2: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so it's a 2 week program. Really,
3: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

0: 变化也让外卖小哥的餐箱轻松了不少。
1: 这肯定能多放两单，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嘛。
0: 这次出台的地方标准也是继今年6月1日全国外卖封签新规正式落地后，北京对外卖行业规范的再次追加升级，核心围绕减速、减量、易回收、可降解，提出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和使用不同种类尺寸的包。

0: 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

0: 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

安装一种名为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的装置。这个装置可在短短2分钟内将心脏的燃料从糖转化为脂肪。在使用了这种心脏起搏器6个月后，研究参与者的心脏主要泵血的腔室体积平均缩小了50%，参与者的心脏泵血功能提高了1/3以上。根据估计，在英国有超过100万人患有心力衰竭。由于心脏无法正常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心力衰竭患者会呼吸困难、疲惫不堪，难以完成日常任务。英国心脏基金会的临床主任索尼亚·巴布·纳拉扬博士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装置可以促进衰竭的心脏重新将脂肪作为主要燃料，从而模拟健康心脏的新陈代谢。尽管这项研究仅仅涉及了少量患者，但如果它的结果能在更大规模、更长期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则可能为治疗心力衰竭指明新的方向，即针对心脏能量来源加以治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长出来吗？那这项颠覆性的发现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科学奥秘？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啊，化学博士、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走进黄金和这个神奇的纳米世界。欢迎孙老师，您好。
1: 各位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前段时间中国科学家利用原位液相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那么首次呢从纳米尺度原位直播了啊这个液相环境中的黄金纳米颗粒在黄铁矿表面形成的一个动态全过程，那么提出黄铁矿诱导金沉淀啊有这么一个新的机制，而相关成果也是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而且很多媒体在解读的时候就用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叫做黄金能长出来。首先孙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先讲一讲哈，这个长字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理解，它和我们传统认知的认为黄金是从金矿里开采出来的，它会有本质的区别吗？
1: 这个长啊或者说生长实际上是在化学里面常用的一个术语，化学当中呢特别是我们结晶学呀、讲究物质呢它在形成这个结晶的时候是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并且这个生长的过程呢和植物确实是有一点相像的，一般呢也

0: 再生的还是不可再生的？
1: 咱们都学过这个元素周期表啊，在元素周期表里面，排在79号的就是这个金元素，它呢在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下面，它是不会就是由其他元素来产生的，除非通过核反应，就是这像原子弹那样的一个核反应，才有可能从其他元素转化为金元素。这个过程是不容易发生的。

0: 黄金呢，刚才其实我也讲了，因为它在地球上比较重嘛，在地球形成的时候，它就慢慢的沉到比较底部的这些位置，所以虽然我们测算下来，黄金的储量就是在地球上的储量是比较高的，这个48亿吨可能都还没有
1: 说完
0: 就
1: 全。
0: 是对完全版的那个总量给算出来，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黄金都是在我们人力能够开采的范围之外，这就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你比如说像中国这么大的一片国土，目前探明的这个黄金的储量也就是以千吨作为单位。你想，这跟几十亿吨的这个这差距太大了。整个全世界就是大的这些金矿，也就是一两千吨，这就已经算是很大的金矿了。所以这个就是黄金的一个现状。那黄金是怎么到这个地面上面呢？它的这个形成呢也是比较特殊，因为它比较稳定，它不能够就是很难去形成化合物的状态。就什么是化合物状态呢？就比如说咱们说铁矿，铁矿在地球上的这个我们一般是开采的，像什么这次新闻里面的黄铁矿就属于其中一种，它的成分是二硫化亚铁，还有像什么磁铁矿，四氧化三铁，还有什么赤铁矿，三氧化二铁。这些呢都是铁的这个化合物，这个化合物在地球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那个就是岩石，就比如说像这些铁矿，它和岩石混合在一起，在这个山体上面就能够大量的存在。但是黄金不行，它太稳定了，它就是只以这个金属的形式存在。那么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它哪怕是在石头里面。因为石头会风化，而黄金呢，它不会氧化。那慢慢的，石头风化之后，这些金块呢，有的是能够形成整块的那个金。我们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这个还算比较常见，就是能捡到狗头金。这个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是，
0: 就是在一些博物馆里面是能够看到这种狗头金的。这个就是整块的这个黄金，实际上就是，包括它的石头风化了，然后剩下来的这个黄金。但是狗头金被人捡完了呀，那剩下的那些黄金哪儿去了呢？那个就是金变成了碎末，甚至变成了粉末，慢慢的就流落到各个这个就是。

难的，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就是我们肉眼根本就看不到，实际上一般的显微镜也看不到。到了这么细小的这个微粒，你还要想把它那个收集出来，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黄体框表面呢，它是有一个这个生长的中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类似于晶核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容易和这个晶原子或者说晶离子进行那个吸附，就是它像有一个有口令一样，一旦看到这个黄金了，哎，它就是喊一下，那这个黄金的这个威力就能够过来。当然，现实当中它肯定不会喊，它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它就会把这个黄金拉过来。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发生一次，因为在这个液体当中，这个晶的威力也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会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欢欣鼓舞，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事儿。因为这么珍贵的黄金能长出来了哈，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从去发现金矿、采矿的这么一个过程，反而还能用另外一个路径啊，去把这些自然界当中的金颗粒一点一点富集这么一个过程，大家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如果从抛开普通人的这种情绪的角度来讲，从理论研究层面，孙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次发现它的理论价值，这究竟怎么来理解？

0: 长得像金子，
1: 嗯，
0: 和金子呢它的密度比较小，所以也只是能够起到一个愚弄的一个方式，那它不能够真正替代这个黄金。
1: 嗯，那它的这个储量，包括它的这种可开采的这个程度，那应该还是相对更轻松一点，对吧？
0: 对，二硫化亚铁在地球上面非常丰富，因为这个像火山喷发的时候啊，这个地面就是地幔的那些硫元素和铁元素，它很容易形成这个二硫化亚铁。
1: 嗯
0: 啊，所以可以说在地表上面就这种黄铁矿，就很常见。啊，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有这个黄铁矿的地方，它就一定有金元素。所以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些理论上的研究去观察到底在什么条件下面有这么一个规律。那我们这次呢，实际上是在溶液的这个状态就已经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了，也说明了金和一些这个物质之间它这种比较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吸附的。

0: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孙亚飞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

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郑钦文迎来久违胜利 ，WTA 250诺丁汉站逆转战胜萨卡里，收获草地赛季首胜。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6月16号11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6号午后至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3%，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再来关注体育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WTA 250诺丁汉站女单首轮比赛在英国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

不够快。第三局正气闷发，被萨卡里抓住机会完成破发，萨卡里取得了2-1的领先，并顺势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郑钦文更有耐心与对手周旋，前12局双方各自爆发，比分来到6-6，比赛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郑钦文在2-1领先后连得5分，7-1拿下抢七，扳平总比分。决胜盘郑钦文延续了抢七

0: 的改编正期文称。
1: It was not easy. I missed like
0: 我去年大概错过了八九个月的赛事。当我试图回归的时候，一开始我压力巨大。我想要做得更多更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压力下，我做得还不够好。

0: 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为首都东北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由于项目跨朝阳顺义两区建设，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权属单位，协调难度大。工联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

0: 春队。最近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湖北省宜昌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征战全程，北京男手青年队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六轮比拼中稳扎稳打，全力以赴，最终以六战全胜的完美战绩摘得这次赛事桂冠。蒋武运河龙腾端午，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盛大举行。这次活动由北京市体育局重点打造，延续去年成功经验，融合龙舟竞技与岭南民俗，打造集赛事、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文旅体育盛会。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要求？
3: 对，
4: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3: 对，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3: 对，它就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这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4: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3: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要说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啊，北京现在目前还是特别的阴沉，
2: 而且空气也比较潮。
1: 哎，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啊，现在目前今天北京的晚高峰应该是比较可能是相对难走一些。
2: 是，在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下咱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30啊，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6月16号16点到22点，本市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也请各位防范。
1: 目前我们看到是四预警齐发，包括雷电的黄色预警、暴雨的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哈。提醒各位，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受雷电、大风不利天气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啊，提醒各位小心驾驶，
2: 咱也提前做好防雨的措施啊。
1: 当然了，现在除了下雨之外，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的确幸啊，让我们的生活觉得特别的充实，有烟火气。
2: 咱们总说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一天的，咱得这么过呀。
1: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北京的菜市场啊。像美哲来我们大城小事节目当中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了很多北京的方言。
2: 什么方言我听听。
1: 这不重要
2: 啊，
1: 有你知道的，有你不知道的。
2: 哎呦，那倒是
1: 啊。这个在雪白的墙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大大的，比如说铁画银钩写个北京气势恢宏、

0: 菜市场，那它一定是个还挺时髦的菜市场。
1: 哎呦，要说时髦，名字就特别时髦
0: 啊！
1: 这是位于新丰街三号的紫园新丰里福地市集。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开业，
0: 现在一年半吧。
1: 哎，不但吸引了附近居民日常买菜采买一些东西，还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一众网友的时髦市集，什么菜市场 Plus， 什么最美菜市场等等美誉。
0: 看来大家逛的都挺开心。
1: 您想，自打这个开这菜市场一开业，住在附近的陈阿姨就说：“首先，这市集啊，距我们家也就200米，
0: 抬腿就到。
1: 哎，少点什么，买起来挺方便。”如果是周末呀，还能看到很多年轻人拍照，环境是挺不错的，隔三差五就来。
0: 哎，
1: 年近五旬的姚大哥呀，经营一家牛羊肉摊儿。他说，年轻人把多是将镜头对准各式标语，有的时候还怕我拍进去了，让我也比个姿势啊。
0: 哎，现在年轻人喜欢拍照片，然后发社交平台，或者有的朋友都拿那个就是自拍的那个视频的神器，去拍一些 vlog 什么的，
1: 哎，
0: 这都算是记录生活。
1: 对，市场升级改造当中啊，记者发现，以往比较陌生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像咖啡，也被悄然纳入。二者的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的同时呢，也彼此都收获了更多的可能性。
0: 这我倒挺好奇的，哎，菜市场里卖咖啡，
1: 这不是独一份啊。这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有些菜市场也卖咖啡，
0: 包括有些胡同里头都卖那个咖啡，
1: 哎，
0: 卖的也挺好。
1: 咱再说哈，像静安西街上的7号市集，这个我们是不是节目里边提到过一嘴？紧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原来这个地儿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家乐福。我曾经在那儿逛过，我多年前20-30年前还跟您曾经在这家乐福里边丢过一钱包，印象深刻。
0: 那李凯老师，我跟您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现在家乐福已经是家乐福旧址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您丢那钱包估计也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
1: 30多年了，上哪儿找去？
0: 哎，
1: 反正是这样啊，宽敞明亮的空间，生鲜零售摊位依次排开，还有诸多的餐饮档口，运营半年来，在必逛打卡等市场菜场主题帖子当中提及度也比较高。尤其是一间藏身其中的咖啡店，10到15元一杯的手冲咖啡的价格，让大伙儿连呼能整活，哎，什么混搭天花板，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0: 就是在菜市场里开了咖啡店，这

0: 购，
1: 哎，这两种状态都比较常见。
0: 是，要说买菜，要说菜市场，朋友们都不陌生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这样的，有烟火气，就请大家聊聊您觉得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呢？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啊。
1: 对，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刚刚开端开始不久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我们就看到飓风号是中了1毛钱的这个抽奖啊，
0: 恭喜！
1: 哎，恭喜！虽然钱不多，但是这个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有无奖竞猜？
0: 有、哦、咱先说一下昨天嘛，
1: 昨天
0: 不是有17位朋友在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了自我的想法投。
1: 你下回说百分数，谢谢你。
0: 昨天呢我记不住百分数了。

0: 为了。
1: 嗯，
0: 而有一些上了岁数整事儿啊，觉得在家里收拾内脏又刮鳞太麻烦，所以呢，这个刘哥说，我们这儿啊，刮个鳞清理一下都是基本操作。
1: 哎。

0: 的选择上。现在的崇虽然有电梯，但是老人到达总归是不方便。而另外一位60岁的老李开着一家烧饼店，这也是食品区所剩不多的几个摊位之一了。过来买烧饼的都是直奔主题的老主顾。老李回忆啊，菜场开业之前的前期准备工作确实不错，也做了好多推广，但慢慢呢，这人来的就越来越少了。老李说，地点是一个原因，周边啊也有别的菜市场在竞争呢。在老李看来，菜场高度依赖人气，这人气怎么理解呢？它是人越多越招人，就是大家口口相传，都来这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儿。顾客会认为啊，你东西卖得快，品质好，哪怕我排会儿队我都愿意。一旦人气维持不住下滑了，想扭转就难了。确实，一天两天卖不掉，品质肯定就会打折。这不是说咱挂几块好看的招牌，弄几个俏皮话的标语就能解决的呀。
1: 写了那么多的老北京方言，不就是为了招北京人啊，感受一下乡情乡音啊，然后感受一下香火气，对吧？烟火气在这里边。如果做不到，那写多少标语也没用。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菜市场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压力之下，如何做出特色，如何像美哲说的招揽。

0: 现在有很多超市也是提供这种服务，如果没记错的话，盒马和那个胖改店，永辉的胖改好像都会有类似的这种，
1: 还有这服务呢。
0: 您可以看看家门口的有没有啊？没有就当我没说吧。
1: 好像没有。博荣还说到了，说朝阳商业大楼春节前改成菜市场了，上个月去了一次，里边的蔬菜水果很新鲜，价格也挺亲民，方便了附近的居民。
0: 真不错。
1: 这挺好啊。
0: 黄格哥，刚才咱们聊到了崇文门菜市场，人家这个回忆杀就来了。他说，我觉得菜市场应该是那种老菜市场的样子，比如2000年左右的崇文门菜市场，天南海北的新鲜蔬菜，南腔北调的菜摊老板的吆喝声，买菜的时候还可以和老板聊聊天，说说这菜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做，哎呦，太有情趣了。就是您不买菜啊，逛逛都觉得有意思。
1: 要说真事，你像17岁那年的雨季也说，说菜市场应该是一头扎进去就特热闹。讨价还价的声，剁肉的声，活鱼在盆里边的扑腾声，还有塑料袋被吹得哗啦啦响的风声，全都搅在一块儿。活蹦乱跳的，这才是日子该有的样子。
0: 虽然有点喧闹，但满满的都是人情味。
1: 对啊，人家说乱哄哄闹嚷嚷啊，但是让人心里边踏实的不得了。
0: 真是。
1: 真好。
0: 苏敏他说，我不是爱刷短视频吗？我刷到过人家南方开的菜市场，那个服务也相当到位。买一个土豆，摊主还能帮忙切丝儿；买牛肉可以给绞馅儿，给包成饺子。北方人看了很是羡慕啊。但是现在好像好多北京的那个菜市场也开始向着南方菜市场的服务标准看齐了。
1: 你要不然搞个副业。
0: 我呀，就我这动手能力，您认真的吗？
1: 认真的呀，赶明儿我去给你捧场。
0: 哎呦呵，您给我怎么捧场，我听听。
1: 我这切10斤粗的，再切10斤细的，
0: 不是，咱先说
1: 再切10斤不粗不细的。
0: 咱等会儿、咱先说切什么很重要。
1: 我忘了，就是照着当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里边的词儿照。
0: 对，你要这么说，《水浒传》里头的情节好像是有这个。
1: 你别想了，
0: 不会是孙二娘的店吧？那我这
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俩人都说完了，你刚才说是孙二娘的店，
0: 那不能有。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记者在街头发现一些公交站点的候车亭和站牌座椅存在了分家的现象，给乘客带来了一些不便。您比如说，在石景山莲石东路北侧的方园西街南口公交站，候车亭位于过肩天桥的底下，站牌则在候车亭东边大约10米远的位置。
0: 有
1: 公交车在进站处进这个站牌处进站。那记者观察了一下，虽然天桥和候车亭共同遮挡了烈日，投下了一片阴凉，但现场的10多位市民都站在站牌旁边的这个站牌边站着等车
0: 啊，
1: 那候车亭里边一人没有。
0: 也就是候车亭和站牌离得太远了，10米，人家为了赶紧上车，人家有座人都不踏实坐呀。
1: 候车亭甭管有没有座，人家不在那个亭子底下等着，因为人家车就停在这个站牌这儿，不再去那亭子那儿。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设置，但我觉得市民朋友是不是意见挺大的。
1: 正在这儿候车的王女士就说，站在太阳底下等车太晒了，去这候车亭吧又怕错过车，好老远看见没看见车来了，我再跑过来然后车开了，对不对？十米的距离看着不远，可是我们老人呢眼神腿脚都不好，通常等看清了是哪路车再过去，车已经开走了。
0: 看看
1: 市民李先生也说，既然建了候车亭，就应该建在乘客真正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成了摆设。记者数了数啊，这处站点有472路、890路等7趟啊，公交车停靠，
0: 这不少呢。
1: 去个门头沟啊，去个首创奥莱啊，去个京西大悦城、石景山图书馆啊，这些每天在这儿候车的这个市民不老少。还有市民反映，类似的问题不是个例。在北京西站北边的黄亭子公交站，候车亭和这个金属座椅也存在分家的情况。两者这个距离倒不是特别远，差个2-3米远吧。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呢，记者联系了公交集团。那方园西街南口站点此前啊曾经更换过站牌，应该是更换之后导致分家。而黄亭子站啊受空间所限，座椅为后来加装的。 工作人员表示说，公司呢将会研究调整设施布置，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我们会综合考虑站点的空间条件，成

0: 客的流量、设施安全等因素逐一排查，逐步改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候车亭位置进行调整，改善候车环境。
1: 看来现在导致站牌和乘车候车的座椅分家，有很多情况下是历史因素导致的。
0: 就是说啊，能进站的这个地方吧，可能没亭子。
1: 哎，
0: 有亭子地方吧，车进不了站，太小。
1: 是
0: 之间这个肯定有这些矛盾。
1: 作为咱们乘车乘客的视角来说，当然希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给他尽快的把这个候车站牌和候车亭紧凑的设置在一块儿。
0: 哎，
1: 但我觉得可能。

0: 小事儿。
1: 您看，要说北小河啊，环境咱们春天说了，那时候真不错，还有那个赏樱花的游船开放。
2: 嗯，
1: 但后来咱们又说北小河那儿有一些水质的监测有点问题啊。
2: 哎，
1: 您还记得吗？那水、哎、甚至有点异味了。
2: 嗯，
1: 接下来再来说说北小河沿线的滨水步道，还有城市绿道，本来应该是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场所，但是记者发现呢，最近经常有人骑着电动车，就电动自行车穿行而过。
2: 哎呦，
1: 附近的居民就质疑，这滨水步道明明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的，那你说这一辆两辆三辆他们怎么开进来的呢？
2: 嗯嗯，
1: 要说北小河滨水空间设有滨水步道和城市绿道，其中这个绿道啊又分为骑行道和步行道，但是骑行绿道只能骑自行车，像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些车辆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接着看到北小河沿线设置了多处标志，明确北小河滨水空间禁止电动车入内，而且在滨水空间的入口啊，还设置了隔离桩，这个宽度只能容纳自行车推行。
2: 哎，
1: 但是在滨水步道和城市绿道上，总能看见有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疾驰而过。有的居民朋友就抱怨：“哎呦，那电动车，它骑得特别快，经常从身后悄无声息地窜出来，吓人一跳。”有一位遛弯的老人语气当中满是无奈：“这些骑电动自行车的太不守规矩，把这儿当大马路了。”那这些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哪儿来的呢？记者沿着骑行绿道一路向西，发现可以一直

像望河公园北园南侧的绿道也可以通往北小河滨水空间。这儿的隔离桩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间距太宽。

0: 险
1: 啊。是
0: 啊。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菜市场应该有的样子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嗯，
0: 咱们今天还有投票是吧？
1: 有有有，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我们依旧给大家来了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五奖小竞猜啊。我们挑选的这场比赛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您觉得谁能赢呢？
0: 目前是就是胜平负啊，我们其实大家都给了大家的这个机会啊。
1: 我就这么说吧，目前只有三位朋友投了阿尔及利亚，而且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

0: 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
0: 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您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我怎么该去呢？
3: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

0: 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风、防雨、防雷电，遇到强对流时段及时躲避。那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雷电时局地短时阵风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度，山区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度，山区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嗯，也是
0: 各位，
1: 对，提醒各位啊，现在又是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咱们。

0: 咱们这来2000斤大白菜。
1: 您这是冬储大白菜的节奏，关键现在大家冬储大白菜也都用不了这么大的量了，
0: 对对对，
1: 这随买随吃就可以，哎，市场的供应非常丰富
0: 啊。博荣说，有的时候菜市场啊，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上午的价贵，哎，下午的价便宜，
1: 这是不是也正常？
0: 对，正常，
1: 人收摊儿的，
0: 哎，不光这个菜市场如此，超市也经常这样。
1: 对对对，像有一些超市啊，它都是什么到下午6点一个价，晚上8点一个价，那果切的价格能差出去不少呢。
0: 对呀，啊，要说这个价格，米兰魂还提到，

0: 词不是往往会提到这个词吗？那时花开说，我觉得菜市场吧，能不能也明码标价呢，让我这些不太善于讨价还价的人也能感到公平。另外呢，那个鱼啊肉啊要是能帮着前期进行处理，回家方便烹调，我也感觉好像南方的市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贴心一些。
1: 对，这个北京可能陆续在进步当中，
0: 是大家呼声还是挺大的，
1: 对对，
0: 挺高的。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这几天，估计高考的，今天我还跟咱们的同事聊天，说这个高考什么时候出成绩，什么时候开始填报志愿啊？
0: 什么时候啊？25、26号吧，
1: 25、26号出成绩，七月初是不是截止了？
0: 那咱同事有没有想好大概报哪个？
1: 得等分出来之后。
0: 现在没谱呢，
1: 没分还没出来呢。然后当然了，这人家也是在这个几所高校当中进行选择。正在为填报志愿焦虑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淹没在志愿规划的视频的汪洋当中。
0: 现在正在做攻略呢。
1: 哎呀，志愿规划视频博主这两天特别特别的火，主打着什么名师、高考专家、志愿规划师、职业规划师等名头。
0: 你瞧，
1: 在反复的轰炸之下，家长们确信一个个被口口相传的真理，就是高考拼到最后啊，关键已经不在孩子了，
0: 那在什么？
1: 而是在于家长是不是掌握稀缺信息。
0: 就是孩子考完了，孩子的担子卸下来了，孩子考完了，咱们家长该出马，该上阵了。
1: 哎，这出来得该接受煎熬，
0: 是不是？你得掌握一些稀缺的信息，打破信息壁垒，知道人家那些不知道的消息。
1: 哎呀，
0: 您才能让咱们孩子考的每一分不白费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个视频博主就是特别红火的，什么深耕教育行业十多年、11年教育从业者，什么陪伴10万家家庭走过升学季的规划师，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真假难辨。
0: 哟，
1: 某老师

0: 牵强了这个。
1: 哎呀，这向家长和考生讲解80个志愿怎么填，3000多所高校怎么选啊，这样的内容。
0: 嗯，
1: 有人形容这个行业里边的跨界入局现象的时候说，很多机构上半年卖猪蹄儿，下半年做高考。
0: 哎呦，
1: 关于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资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公众号曾经在2023年高考结束之后专门发文澄清，高考志愿规划师没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
0: 嗯、
1: 也不在人社部公布的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
0: 这得给大家画个重点、
1: 哎、
0: 如果有人打着我是高考志愿规划师、
1: 嗯嗯、
0: 您就听听就行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认可的正规的职业。
1: 还不如美哲呢，烧烤师这还正经是个职业。
0: 是吧，那烧烤师真是被纳入了这个职业的名录啊。
1: 尽管如此吧，这几天互联网上关于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师、高考志愿规划师等培训课程的推销还是多了起来、
0: 嗯、
1: 志愿填报战争已经打响了，再趁现在赶紧考下这本证书，什么持证之后既能够全职深耕志愿填报机构，又能够利用节假日接单。
0: 不是都没有这个职业还考证呢，这个证从何来又有何用？
1: 螳螂捕蝉、
0: 嗯、
1: 黄雀在后。
0: 怎么补？怎么在后？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帮高考学生，你原来本来是卖大腰子的、
0: 嗯、
1: 突然之间看这个高考志愿不错、
0: 嗯、
1: 你准备去忽悠考生找你来填志愿，
0: 怎么弄？
1: 你怎么办呢？你得先找我。哎，你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让我有这规划师的资格、
0: 啊、让我像个正规军而不是草台班子。
1: 哎，这样的话你不就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哦、原来
1: 就是还有一些资格考试的培训机构在挣这帮临时所谓规划师的钱。
0: 哎呀我很生气啊，林凯老师
1: 啊，
0: 这钱合着全是他们挣了，那所谓的什么志愿填报师啊，他挣钱，卖志愿填报师那所谓证书的那些机构、嗯、他们也挣钱。
1: 我跟你说培训课程就是那个培训师那个不少不便宜呢，
0: 嗯，
1: 就是你要是什么都没有，你让开个副

以食为天。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呢，咱们再用点时间和大家说说外卖那件事儿。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那么餐饮商家

情况，有好多的正规美食城，它是开在商厦里的，那个美食城里头也会有很多的集合档口店，而且还有公共的就餐区域。那这样的档口店，它算不算堂食店呢？目前各个平台的认定标准也并不统一。咱们就拿双井附近的惠民超市里的美食城为例，中间啊有公用的就餐座椅，周围呢是十几个档口，其中一家米粉店在美团和淘宝闪购平台上都没有写着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

0: 去猪皮啊，买鸡鸭棒，真的挺好。
1: 这不就是咱们说那个南方菜市场的标配吗？
0: 咱说希望菜市场以后有个餐厅，哎，我把这些菜呀、啊、鱼啊、肉啊，帮我给做了。厨师做得好，还能品尝美食，自己就省事儿了。
1: 那你看看，咱们就是一步一步卷起来吧。先来给大家备菜，哎、再给大家烹饪。
0: 嗯，
1: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你看，像米兰魂就说了，我买冬瓜的时候，人商家都是让我把香菜拿走。爱听也说，我们小的时候买冬瓜的时候，卖菜都是送一两根香菜啊。
0: 哎、
1: 但是现在有一些个体户卖菜的时候也有送，但超市就别想了，从来都没有这好事。
0: 嗯、对啊，他不可能送你啊。
1: 嗯。
0: 老实说，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哎呀，好像生意经也本当如此。
1: 哎，咱们诚信经营嘛，这样才能把那个、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0: 4335就说明码标价，不能见人下菜碟儿。说我们家附近有个社区这个街市哈、
1: 嗯，
0: 肉类新鲜一些，但是价格是一人一个样。尤其是对一些外地朋友，像我这种脸皮薄的，真的不太会讲价。被宰两回啊，我都不去了啊、
1: 哎。
0: 超市的冰鲜啊，凑合着吃啊。

0: 经过调查，这起火灾正是因为蚊香持续的高温引燃周边的纸箱所引发的。再来说一个6月14号的事儿，这就是前天啊。前天晚上6点31分左右，有一位路人发现大兴一小区居民家里冒出了浓烟，立刻报警了。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之后破门处置，发现这户居民家里头啊浓烟密布，虽然没有明火，但是有一些杂物，比如说狗粮、纸壳儿什么的，正在阴燃。面对满地的狼藉，赶回家中的居民啊，满心的懊悔。原来呢，他把点燃的蚊香放在了桌沿儿，因为临时有事儿，匆忙外出就忘记熄灭了。桌沿上的蚊香，他不是点着点着他就往下掉吗？正好就掉到了下方装有狗粮的袋子上，这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大兴消防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科长程洪凯介绍，很多朋友认为蚊香没明火呀，应该不会特别危险吧，但事实上蚊香燃烧的时候中心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而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棉布啊、纸张啊这些可燃物的燃点仅在130度到200度之间。对于可点燃的盘式蚊香，使用的时候必须搭配金属支架，放在阻燃托盘或者是器皿当中使用，避免蚊香断裂掉落引燃杂物。当然使用蚊香的时候要全程远离窗帘、床品、衣服、纸箱、木质家具一切可燃物。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入睡之前，包括您外出之前，一定

0: 自预警齐发哈，北京市呢也是启动了全市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那么预计今天啊到晚上22点，北京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山区地区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晚高峰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到前半夜呢，这个华北的对流能量充足，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都有可能发生，请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哈。
1: 希望大家都小心注意安全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事儿，日前呢北京警方接到了一位李女士的报案。李女士说，在朝阳区九仙桥附近骑自行车的时候，手机被偷了。
0: 哎呦，
1: 咱说现在偷手机的真的不算太多了啊！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会同朝阳分局迅速开展了侦查，把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男34岁）和王某（男37岁）抓获了。根据办案民警的介绍啊，这刘某某和王某相约一块儿外出作案。他们就是约着出去犯事儿了，发现这位李女士骑车的时候啊，就随手把手机放在上衣的兜里疏于保管。那确实啊，您想

0: 1979，事实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跟咱航天有合作。这回啊，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里头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这些啊，还都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很轻松。如果您想要试试，别犹豫，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如果遇到电话打不进去占线也不用着急啊，活动确实比较火爆，但是其实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您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这还没完哈，最后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最后15分钟，大家可以打电话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0: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吧，我们来聊聊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呢？您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抓紧最后这点时间参与一下我们的小竞猜啊。您觉得

0: 钱，碰到常买的摊主还可以多添勺小配菜，花的钱不多，拎得满满当当的新鲜菜品往家走，那心里多舒坦。
1: 哎，这四牌楼提供了一个更遥远的地方，说东南亚好多的市场都是采买加逛吃
0: 啊。
1: 啊，
0: 这看来人家是有旅游经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听着这画风。
1: 1527说，我特别怀念以前朝内菜市场，那时候每周都去一次，虽然人很多还得排大队，那也愿意去，那才是菜市场应该有的样子。
0: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都提了很多的关键词，你看像燕林姐说，干净清爽，品类齐全，新鲜实在，安全透明，买的放心。7850说，价格合理，童叟无欺。希望咱们心中提的这些要求，心里存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在您买菜的时候变成现实。
1: 没错没错，我们的烟火气更浓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小惬意更多一些。
0: 哎，美得很
1: 啊。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

0: 亚洲最高级别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号到21号登陆国家网球中心。这次赛事代表国内匹克球最高水准，并已纳入全球 PPA 积分排名体系。届时，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选手将会齐聚北京，亚洲顶尖好手悉数登场，为球迷献上巅峰对决。赛事还设有业余组别，向本土爱好者敞开大门。值得一提的是，6月17号到18号是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外场将免费向公众开放。最近，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标志着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京城。北京作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在国际顶级体育赛事版图上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跃升。6月13号晚上，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五轮展开较量，北京城建队在客场1-0击败广东队，收获两连胜。根据赛程，下轮比赛北京城建队将回归主场先农坛体育场，在6月19号下午迎战长春队。最近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湖北省宜昌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征战全程，北京男手青年队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六轮比拼中稳扎稳打，全力以赴，最终以六战全胜的完美战绩摘得这次赛事桂冠。蒋武运河龙腾端午，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盛大举行。这次活动由北京市体育局重点打造，延续去年成功经验，融合龙舟竞技与岭南民俗，打造集赛事、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文旅体育盛会。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高息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莫轻信。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温馨提示您，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警惕非法金融活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

0: 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暴雨、雷电、大风、山洪灾害，四预警齐发，北京启动全市防汛

0: 1.1毫米。当前的降雨区啊，主要集中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以及门头沟等地，但是雨量现在还不是太大。近一个小时之内，单点的最大降雨量啊，也没有超过10毫米。目前呢，是在河北的西部，有一块那个强降雨回波正在东移，受到它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将出现暴雨、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以及冰雹。目前全市呢正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啊后半夜，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啊就趋于结束了，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主持人，
1: 崔工，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0: 未来的话，天气整体来看呢是在晴到多云之间转换。明天呢天气就放晴了，白天呢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遮阳防晒。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周四的夜间到周五又将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降雨过后呢，周六周日天气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这几天气温波动都不大，最高气温29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3度之间。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

0: 段可能会出现积水，晚高峰行车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躲避。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2:30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

0: 贴方案的研究，计划在国家统一规范指导之下，在近期发布实施相关的补贴方案。
1: 2026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在汽车领域，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52000名消费者申请补贴，实现新车销售超过110亿元。在家电数码领域，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突破100亿元。
0: 今年以来，北京交通部门会同市城管委在不断增强

0: 安这个电桩的就特别好，特别安全。
1: 老旧小区吧，充电前两年嘛一直很费劲，装上这个对居民带来很大的实惠，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方便。
2: 据了解，北京将推动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交通部门将

0: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
1: 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

不管它是冠以什么样的名称啊，什么冰淇淋套餐呐、啊，什么什么5G 什么清爽套餐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啊。也就是说，它卖这个东西，而卖的是这个东西。怎么说？运营商的业务有一个特点，就是连贯性。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用户使用的话，选定了某一款套餐，可能也就不管它了啊。不管是一开始是包年包月的交费，还是说后来的自动的续费。大家基本上普通用户就忘了这事儿了，我也是啊。这个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突然心血来潮，说整理一下我目前订购的各种各样的套餐嘛，这才发现我过去的一款这个某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套餐呢，应该用了7、8年了啊，实际上早就到期了。到期以后呢，由于我签约的时候呢，是选择的一个自动接续啊，也就是说，只要我不主动提出变更。那么运营商还是会按照最初的当年的那个价格给我续费啊，续年费。那么这里面呢就引发了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我们都知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为了促进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的发展，运营商呢一直在贯彻的叫提速降费的这样的总方针。那么既然提速降费了，可是呢运营商呢他又不主动提示我们这些老用户啊。你想想就可知嘛，当年的套餐肯定是相比较来说，单位流量也好，单位通话分钟也好，它肯定比现在贵嘛，因为这些年一直在不断的降。

对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的理解和匹配，产品匹配还是不如娴熟的线下的工作人员。你看像我本人就是说，我在线下的营业厅三个运营商我都有号啊，都已经在今年切换到了令我很满意的性价比最优。

0: 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介绍。
1: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提上日程，海量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仰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祝你。

0: 在草地赛场上第一场比赛并不容易，我们的比分非常接近，我很高兴今天能抓住关键分，在上一站女王杯的比赛中我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很高兴我今天做到了。说到伤愈复出后心态的改变，郑钦文称
1: It was not easy. I miss, like,
0: 我去年大概错过了八九个月的赛事，当我试图回归的时候，一开始我压力巨大，我想要做得更多更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压力下我做得还不够好，我对自己说好吧，我的世界排名已经是120名了，还会更糟糕吗？所以让我们继续奋斗，就像我一开始一无所有时那样。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中东真的能停火吗？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我们的节目呢，关注了美国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来促成中东停火。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强调，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了，协议文本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19号正式签署仪式之后的某个时间来公布。他还补充说，霍尔木兹海峡届时也将完全开放。
2: 特朗普这种先宣布再公布文本的操作，让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更加扑朔迷离。这样的公布流程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是什么特点。在协议文本还没有公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急于对外宣布，主要是为了稳定能源市场，回应国内政治压力，还是为了在7国集团峰会的场合当中争取外交主动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7: 这个美国政府呢，急于对外宣布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两国在很多的细节问题上还有不少的分歧，但是呢，目前两国又都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希望能够尽快的停火。就至少从美国一方来说啊，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采取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试探各界的反应啊，先宣布已经签署，但是呢，具体的文本不公布。那具体的文本呢，我估计还存在后期再做调整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他现在通过宣布这个消息以后啊，试探各界对此的反应，再利用这个随后的几天啊，就是跟伊朗之间的协商去协调，做好这个铺垫的工作。第二呢，美国国内有人提出啊，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这么快的宣布取得了成功，是为了给他自己的80大寿献礼，因为他最近就要过生日，特朗普呢又特别讲究形式上的成就，所以呢，就是他通过，如果是到周五再公布这个消息的话，那他的生日就已经过了，所以呢，就有人评估啊，他可能是因为要在过生日之前先把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公布出来，能够对他的这个生日宴会啦塑造良好的气氛吧。
6: 根据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的表态呢，特朗普所谓的已经签署可能指的是已经在线上电子签署了。特朗普还说，针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实际上呢会关乎他们行为上的表现，如果伊朗按所谓规矩行事，制裁减免就会生效。
2: 美方一方面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制裁减免取决于伊朗是否按规矩行事。这说明美国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实定位是什么？美国所说的伊朗按规矩行事大概会包括哪些指标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7: 我对于谅解备忘录呢，它的真实定位，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去考虑哈，就是谅解备忘录它本身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这样一种交往的形式，它既不是两国之间的协议，更不是条约，只是两国在部分问题上或者在主要的问题上达成了谅解。这个谅解呢， 这个是一个很初级

很低层的一种表现，就是意味着两国现在都急于停火，不愿出现更多的军事冲突，但是呢，在关键的议题上还存在一些没有达成一致的地方。那由此呢，我也推断，就是如果周五美方真的公布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话，我们在中间肯定是可以看到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有些问题还没有办法非常明确，因为双方没有共识，它只是一个方向性的一种表述。美国要求伊朗按规矩行事，我觉得呢，这个规矩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原则：美方对于伊朗的要求就是首先要永远放弃核武器。第二呢，就是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长久的吧，至少是免费开放的。那至于核设施的核查、浓缩铀的限制，这个浓缩铀的处理在什么地方处理，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我觉得都是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段，都可以再商量。那。

0: 大呢就是原则，小了呢就是具体的政策手段。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它也会保持一种开放性和灵活性，不会把这个规矩具体是什么开始就点名，因为一旦点名了以后，伊朗做不到，美国自己就会被打脸。
1: 昨天有伊朗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14项条款当中涉及具体金额的一项是，美国及其盟友有必要提出对伊朗的重建计划，金额至少是3000亿美元。今天凌晨呢，特朗普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这项条款，顺便呢还修改了金额。他说美国会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但还说这种谣言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特朗普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否认给伊朗钱的说法呢？这是否说明对伊朗让步在美国国内仍然高度敏感呢？我们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0: 美国现在宣称自己在伊朗是打了胜仗的，是占了优势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再向对手妥协，就只能说明这个政府它是色厉内荏的，它是缺乏执政能力的，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形象的建构。所以呢，给伊朗钱这个是在美国国内这是政治不正确，必须要坚决否认，即使真的给了也必须要否认。

也让步作为前提，这个在国内也会受到大量的这个批判。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美国政府提到的一些可能的选项，包括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重建，包括对伊朗制裁的减免，以及原来冻结的伊朗资产的这个解冻，其实这些都不能叫美国

0: 这儿其实是分开的。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还说，以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缓冲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内塔尼亚胡还说，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他毕生的使命，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

这个保证经济、保证水域的畅通、保证这个游轮的正常的进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其实美国的目标也很这个清楚，就是要阻止伊朗控制海峡，保证海峡能够畅通无阻的去这个游轮的运行。美国呢也要自身也要提高对于海峡的控制力。我们可以预期啊，

0: 敲开了世界杯的大门。今天带着梦想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佛得角就逼平了西班牙，创造了开赛后的最大冷门。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和足球的故事，其中有泪水更有坚持。40岁门将沃西尼亚一战封神，他七次扑救零封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成为全场比赛当之无愧的最佳球员。赛后他掩面痛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中对阵新西兰队，比赛地点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两度落后，两度扳平，顽强的伊朗2-2战平新西兰，拿到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亚足联球队2胜4平，继续保持不败。其中，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都是国足18强赛的对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队这次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高度关注。虽然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伊朗队还是把训练大本营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这是伊朗队历史上第7次出征世界杯，前6次他们都无缘小组出线。伊朗队这次的参赛目标是突破历史，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有意思的是，如果伊朗队能够获得 G 组第二名，而美国队获得 D 组第二名，那么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进行的16分之1决赛当中相遇，上演一场举世瞩目的美伊之战。今天的另外2场比赛 ，G 组比利时1-1战平埃及 ，H 组亚洲球队沙特阿拉伯1-1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到1%，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若雨，我们看到这是日本央行本年的第一次加息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3: 好的，日本央行是正式宣布将它的这个政策利率上调，也是创下了1995年以来的新高啊，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一次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调整，也是标明这个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迈出了更实质性的一个步伐。但是这本次会议呢，这个日本央行的行长那个植田行呢是因病缺席了啊，所以呢这个会议由这个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啊，总共有8名这个政策委员出席。其中有7票是赞成加息的，有1票是认为应该持平的。

0: 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吧。
1: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6.7581，欧元对人民币报7.8412，英镑对人民币报9.0691，加元对人民币报4.8270，澳元对人民币报4.7160。
0: 好的，非常感谢乔尔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刘芳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

0: 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队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

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缅昂莱举行欢迎宴会。

0: 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

0: 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

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同比增长 4.4%， 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

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

0: 切身的民生参与，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科普一下口腔癌的相关知识。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2: 李凯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和病外科的张杰，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癌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1: 口腔癌的这种筛查，一方面要让老百姓能知道，就是口腔里7到10天的口腔溃疡不好，
2: 对，
1: 应该上医院去鉴别一下，对吧？
2: 两周
1: 是吧？
2: 两周。
1: 另外就是老百姓的意识之外，就是医生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甚至于口腔科的大夫在做牙周的处理的时候，或者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缺乏这方面的，比如说看到黏膜有问题，建议他去黏膜科啊，或者更专业的医院去鉴别诊断哈。
2: 目前呢，随着我们这4年的一个培训吧，我们其实是第一个，北京市远到那个平谷、密云、延庆、门头沟这些郊区县，其实我们都加入了我们这个口腔癌筛查的联盟了。他们这些大夫都在我们医院培训过，或者经过我们的讲座，他们看到了这个病，绝对会
1: 及时的提醒
2: 发现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它有个社区口腔，做过培训，还有个叫民营，

0: 治疗成本低，
1: 对，一万块钱全解决了。你要是一个晚期的，20万，
0: 嗯，
1: 那是起步价，
0: 起步价，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早发现哈。
1: 对对对。
0: 那您给我们再科学补习一下这个分期吧，这也是很多人非常了解想知道的，因为大多数的都是 TNM 分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口腔癌也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大概您给我们划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
1: 一般是这样子，2厘米之内的，我们说那个肿块2厘米之内的。体它有一个限制，就深度还不能超过5毫米，
0: 哎，不能太深，往里浸润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超过5毫米直接叫 T2 了。
0: 哦，
1: 那么 T2 是2到4厘米，
0: 嗯，
1: 是 T2，
0: 嗯，
1: 那个但是深度不能超过1厘米
0: 啊，
1: 一厘米就 T3 了，
0: 就 T3 了。
1: 目前把这个这个 T1 和 T2，
0: 嗯，
1: 没有转移的划归早期，
0: 早期
1: 啊，划归早期，
0: 嗯，
1: 对。

0: 啊，有
1: 有，
0: 你说的对。现在我们叫 TOS 进口机器人，
1: 进口机器人
0: 啊，发展很快。
1: 嗯，
0: 对一些这个微小的这个种物，
1: 嗯、
0: 它就它这个关节进去非常灵活，
1: 比手要灵活多了。
0: 对对对，它七个关节
1: 啊，
0: 它就跟达芬奇啊，它在旁边操作就行了。
1: 对对，两只手指头、
0: 啊。其实最主要发展，这是一个器械的发展。
1: 嗯、
0: 最主要发展是一个这个药物的
1: 创新药
0: 的这块。这个尤其是免疫治疗，
1: 对，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免疫治疗。
0: 免疫治疗，这个2018年吧，这个 PD-1 那个免疫检测点抑制剂，这个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1: 嗯，
0: 那个医学奖，
1: 医学奖，
0: 医学奖以后，这个2019年9月30号，这个我们国家 CFDA 就是把一款这个第一款 PD-1 那个抑制剂检测抑制剂。就是批了
1: 哈，
0: 可以在临床应用。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批的是二线应用
1: 啊，就是一线还不行
0: 啊，一线不行，它是用于顺铂、铂类、
1: 嗯、
0: 这个耐药以后或者进展的，哎，就是说有一些患者
1: 化疗以后了，
0: 手术、放疗、化疗以后又复发了，
1: 嗯、
0: 又转移了，这一些其实没什么好药了，
1: 嗯、
0: 以前就是常规的用顺铂，
1: 嗯，
0: 用点一些靶向药物。很快就进展了，不行了。以前这一类这个药物如果不敏感，像顺铂这些不敏感，这些患者真的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了。就有些就只能回家，
1: 就
0: 是
1: 倒下了，嗯，
0: 减轻他的一个痛苦了啊，用止疼药。那么新的药物以后来了以后，我们真的是给患者用上以后，就发现哇，原来那转移到那么厉害的，居然肿瘤逐渐消退了
1: 啊，那么神奇啊！
0: 啊，这个神奇，这个药物，所以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很多这个公司，也生产了很多种 PD-1 抑制剂，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药物这个治疗，然后从这二线，进入到一线。

0: 个。那么如果小的话，如果像直肠癌宝钢一样，我们舌头如果一个大的变成一个小的，我们也就把舌头保住了。
1: 嗯，就是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新免疫疗法、新免疫治疗，在口腔癌的应用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0: 对，那个NCCN 去年已经批准了这个。叫我们叫幸福柱治疗，
1: 幸福柱治疗
0: 就是以免疫为主的幸福柱治疗。
1: 哎，所以相对来说，从您这实际临床效果来看，是不是也是非常的、
0: 非常的好的，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这一类的患者现在在咱们全国各个院区，都在开展，
1: 都在开展
0: 。我记得2年前还就是我们先领先，
1: 只有你们在，
0: 这这大家都认可到了，都认可到了。
1: 那这种新免疫治疗是所有人都适用吗？还是像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靶向药，它可能要测一下基因，看看有没有靶点啊？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会测一个 PD-1 的一个值，我们叫 CPS。CPS 一般大于一的，我们一般用的这个效果
1: 更明显，
0: 比较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加化疗药物的话，之前没有出来的话。也可以不看，
1: 啊、
0: 对，
1: 所以
0: 但是，GPS 越大越好，
1: 越大效果越明显。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的比如说免疫制剂。

0: 头了，它是一个平衡的原则，其实这样的道理。
1: 对，所以个性化的平衡的找到一个最优解是吧？
0: 对对对，最优解。
1: 这个张教授每一次在手术的时候可能都会跟患者进行沟通，看看怎么样，这个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肉收。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跟患者，我们给患者制定每一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平衡患者的获益。就患者第一个做这个手术能不能获益，第二个副反应是什么，出现了什么并发症，就是如果一旦一个你给他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副作用大于他的获益，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所以一定是找到一个利大于弊的这种可能
0: 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那个张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免疫疗法，目前在舌癌当中的靶向疗法治疗方案怎么样呢？
0: 靶向疗法是这样，这个其实是2006年这个靶向药就出来了，
1: 就有了
0: 啊。这个靶向药2006年出来以后，到2016年这个免疫出来以后，10年，我们那个口腔癌没有什么新的，
1: 就没进展了，
0: 没有进展了这样。但是一开始还是欢呼一片，
1: 对、啊。
0: 后来发现也那个靶向药没有那么神奇，没有那么神奇。但是后期对一些这个复发转移晚期的一些患者，用这个方案，化疗加靶向。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至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北京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将可享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7点到22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4:30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6点到22点，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今天14:30，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应对措施，做好防汛工作。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新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

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同时他也表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具体体现在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在五一期间，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

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另外，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提升。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另外，北京市正在开展聚焦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产品，展开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方案研究，计划在国家统一规范指导下在近期发布实施。2026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在汽车领域，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补贴，实现新车销售超110亿元。在家电数码领域，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破100亿元。再来说说6月15号第五届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绿色能源赛道决赛在房山中和北京科技园圆满收官。从4月赛事启动以来，49所高校、912支团队、5000多名青年英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1个硬核项目跻身决赛。

0: 未来希望技术变成产业，能在房山落地发展。
1: 房山它相对来说，就是尤其在大学城这边，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交通也很便利，周围的基础设施也非常的完备，而且呢，能给我们提供的场地也是比较充足的。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在房山落地的话呢，还是非常有意愿去进一步发展这个项目的。
0: 北京化工大学大二学生牛佳琪这次带来的项目是智储未来超薄高强固态电解质的构筑与应用。团队在传统固态电解质体系中引入羟基化 MOF 材料，使电池更薄，离子电导率更好，电化学窗口显著扩展，制备的电解质膜可轻松吊起500克砝码。
2: 因为这些年国家也很就是推动这个双碳战略和15规划，也明确推动了固态电池的发展。固态电解质是固态电池的一个破局的关键，但是传统的固态电解质具有离子电导率低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引入羟基的 MOF 材料，然后改善场景，然后为国家的固态电池行业推动发展。
0: 大赛评委、北京创新爱上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立军表示，作为企业方，在比赛中既在筛选可落地的创业项目，也在寻找能转化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优秀团队。
3: 这次的活动大概有31支在绿色能源方向的这个决赛的队伍，阵容呢非常强大。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评委啊，一方面呢来筛选一些对房山的绿色能源、绿色材料能够落地的创新创业型的这种好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创业企业，我们也在其中啊挑选优秀的这个技术团队，那希望对企业未来的这个新技术、新产品的这个落地啊，能有一定的帮助。
0: 陈立军介绍，大赛中评委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

巩固与跃升。6月13号晚上，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五轮展开较量，北京城建队在客场1-0击败广东队，收获两连胜。根据赛程，下轮比赛北京城建队将回归主场先农坛体育场，在6月19号下午迎战长春队。最近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湖北省宜昌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征战全程，北京男手青年队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六轮比拼中稳扎稳打，全力以赴，最终以六战全胜的完美战绩摘得这次赛事桂冠。蒋武运河龙腾端午2022

直线。每秒钟有数以万亿计的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却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人类了解最少的基本粒子之一。自2025年8月正式上岗以来，朱诺，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中微子实验，已经平稳运行了9个月。它的任务清单还很长，首要目标呢是来测定中微子质量顺序，同时还要精确测量多个振荡参数，并捕捉来自超新星、地球、太阳和大气的中微子信号，甚至寻找现有理论框架之外的新的物理现象。再来看看，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量达到560千瓦时，成功的攻克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和车网互动相比，船网互动在功率等级、安全规范等方面技术难度更高。这个实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远网荷储的全新应用场景。最后再来看看，当地时间1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

0: 遁形与传统的箭虫打药的模式相比，在生态逻辑上有哪些根本不同？而且这个虫虫特工队上岗之后啊，会不会对游客游览啊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那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杨教授你好。
1: 你好，哎。
0: 杨教授，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我们看像瓢虫、花绒蓟甲、周氏聂小峰等组成的虫虫特工队在京城各大公园上岗了，而且也成了网红。那市民们拍摄美国白鹅的坐蚕茧包裹着蛹，乍看像一个个的白鸡蛋，所以大家对这些昆虫就很好奇。那么作为长期致力于我国森林生物防治研究的科学家，您看到这些微小的昆虫从这个森林走向城市公园，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有怎样的感受呢？
1: 感觉到咱们北京市

把那个摘下来啊，因为这个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就找到用它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美国白额蛹来繁殖这个小蜂，很成功。但是你要大量的繁殖出来这个蜂子啊，用于生物防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寄主。那么我们经过多次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左传蛹它个儿大，营养多，用它这个蛹啊来接种繁育周氏疟小蜂，那效果很好。那么一个这个左传这个茧里头那个白鸡蛋里边，可以出来平均要6000多、7000多头蜂。那我们在科研的时候可以养出来，一个茧里头可以养出来12000多。

0: 非常高兴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啊，得到了推广。这是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来说，我们非常欣慰啊。
1: 其实听您介绍了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2毫米的周氏聂小峰，它可以去杀灭2-3厘米的美国白鹅。其实美国白鹅可能很多听众见过，哎，非常白，上头有一点小黑点儿，然后那个头感觉还毛茸茸的。那个毛毛虫是不是就是它的幼虫？
0: 毛毛虫是它的幼虫，对。
1: 周氏聂小峰可以长期杀灭美国白鹅，已经让美国白鹅不再成为危害了吗？
0: 那现在20年了，咱们传统。

0: 着大家是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麻的。所以说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啊，的确也是我看很多城市专项治理这个害虫，那看来现在我们用以虫治虫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其实说完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他俩这个是天敌，小峰是白鹅的天敌之后啊，我们还想到了这次虫虫特工队里头的这个瓢虫吃蚜虫，花绒蓟甲吃天牛，其实这些大家还算是熟悉，竹春吃槐齿货，还有这个黄刺蛾等这个有害的害虫的幼虫。这个竹春呢大家有点陌生了，然后槐齿货呀黄刺蛾这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您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就是讲一讲京城公园里这些微观但是却很震撼的这种自然的攻防的故事。
1: 好的，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用这个白鹅周氏聂小峰来防治美国白鹅，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啊。那么这个因为它这个自然界里边大量的繁殖的话，我们一年繁殖北京市咱们防治

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一下子不可能像周世界有风一样，培养出来那么多的数量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接种式释放啊，接种式释放，就是说给它原来这个帘子里边。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

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至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世界黄金协会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持续增加。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突破4万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45亿元发行利率1.29%，3年期45亿元发行利率1.33%，5年期35亿元发行利率1.49%，10年期25亿元发行利率1.80%。今天，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年度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针对全球多家央行储备负责人的调研结果显示，高达89%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2个月全球各国

0: 三大铁路口岸组成，年通行量已经攀升到5000列以上，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板材小商品为主，拓展到覆盖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千余种产品，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持续提升。依托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模式，通关时间最快缩短到30分钟以内。目前东通道已经连通国内60多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近年来口岸通道能力持续扩充，推动了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 1.55 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北京方面，今年以来，北京交通部门会同市城市管理委，在不断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民生诉求，在轨道站点和老旧小区周边因地制宜建设非机动车停放加充电的综合服务设施，让市民绿色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骑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是市民出行常见的接驳方式，但部分地铁站口周边空间有限，停车和充换电矛盾突出。以19号线牛街站为例，晚高峰期间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超过1200辆，其中电动自行车占比就超过60%。西城区在 C 口外重新规划空间，打造了一处集停车和充电于一体的新场地。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治中心杨玉龙介绍，
2: 新增了150个停车位的供给，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进行充电的这种停车位。目前整个的停充一体化的车棚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补充了5个换电柜，进一步的方便快递外卖的小哥换电需求。
1: 市民靳女士说，自从有了这处新的停车区，还能给电动车充电，在这里停车非常方便。
3: 停车和充电功能结合在一起，效果非常好，这样我们大家都有地儿停车，然后又有地儿充电了，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集中建有5个老旧小区，由于小区内没有配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过去居民非线充电甚至电池进楼等情况经常发生。管理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表示，
4: 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既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的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非线充电、入户充电这种安全隐患，也能够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在周边的5个小区建了有70个这样的充电设施。
1: 家住芍药居三社区的两位居民说，自从新的充电桩建好后，大家都自觉来路边规范停车、安全充电。
5: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尤其是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就是中午安这个电桩的特别好，特别安全。
6: 老旧小区吧，充电前两年嘛一直很费劲，装上这个对居民带来很大的实惠，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方便。
1: 据了解，北京将推动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交通部门将和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商互动机制，推动轨道交通重点治理点位的非机动车停充一体化建设。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点位正在加紧推动前期设计和施工建设。
0: 国际方面，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0:27，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东南42公里处发生6.7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举行了线上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地震发生的时间、震中、震级、震源以及波及范围等信息，称这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截至发稿，暂时没有收到相关的伤亡报告。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
7: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6: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9: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想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FM 94.5，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

好，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美哲。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呢，和咱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的头条，咱们会详细的聊聊四种癌症的早期筛查，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那么哪些人该查，怎么查，多久查一次？先问问大伙儿，您最近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专门的做过癌症方面的筛查呢？是医生建议的，还是您自己主动去查的？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困惑，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那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关。昨天呢，全球资本市场出了大动静，美伊协议即将达成，油价跳水， SpaceX 上市的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那您平常关不关注这些国际的财经新闻？觉得这些大洋彼岸的大事儿跟咱们的养老金有没有关系？您手里最拿得稳的理财方式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们945养生派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当然直播间里照例有红包，大家可以试试手气啊。今天除了聊癌症的筛查和全球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我们还会说说诺奖得主为什么要炮轰马斯克是庞氏骗局， SpaceX 上市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今天的12:40左右，我们将会连线北京中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来讲讲为什么糖油混合物比纯喝油还要胖人。现在我们的聊天室千道墙已经留好了位置，赶紧进入我们听听 FM 945养生派的聊天室，和大家

石棉、皮、油、冬等职业暴露四类呢，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有得过肺癌的。第五类啊，就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肺纤维化病史的。筛查的起始年龄呢，不同的指南是略有差异，通常建议啊，至少从50岁就要开始了。根据您的个人意愿，可以提前到45岁甚至是40岁。而筛查的方法也特别的明确，每年可以做一次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不推荐用胸部的 X 光，这个 X 光有的时候看不清早期的小结节。而到了74岁以后，可以酌情停止。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九四五养生派啊！此时此刻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而且呢，我们的小编也在聊天室和大家一直在交流啊。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每年的体检都非常的规律，大家这个身体也保持得非常健康。那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控糖小妙招。我看到7758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每天的餐后一小时呢，会进行20分钟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避免空腹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以免低血糖或者是消化不良。当然这也不能全天久坐啊，每个小时可以起身活动个5到10分钟。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保养小妙招、控糖小妙招呢？期待着您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看到燕林姐也说了，我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当然去年啊没有做妇科方面的检查，所以查出了一点小问题。我觉得体检这事儿不能偷懒哈。现在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包括体检机构，也是会有非常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套餐。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我们可以酌情来选择。好，刚才咱们是聊了4种癌症怎么进行早筛，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纯真头条呢，就和我们每一位朋友的钱袋子有关。昨天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大反转，困扰市场很久的美伊冲突突然迎来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双方大概率啊会在这周正式签署协议备忘录。这个消息一出，今天早上国际原油的价格直接大幅低开，持续多天的高油价的压力快速缓解。那咱们都知道啊，油价高企呢是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不敢降息的核心原因之一。现在这个最大的地缘风险隐患被摘除了，全球风险资产就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市场情绪也全面回暖。咱们先来看看 A 股的表现。昨天创业板指大涨超过 5%， 深成指涨超 3.5%， 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元。领涨的是 AI 硬件方向， PCB 概念也持续走高，多只个股涨停，有色金属板块也持续走强，黄金的价格再度站稳了4300美元的关口，大宗商品多点开花。不过呢，油价大跌也带来了一些局部的分化，比如说煤炭、石油板块出现了明显回调，这是利好落地之后的正常资金切换，并没有引发市场的整体走弱，结构性行情的特征非常明显。我们再来看看美股那边，上周整体小幅收涨，传统板块

0: 生态，
1: 用老祖宗的智
0: 慧让马斯克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翁。那么就在同一天呢，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这个标题直接叫埃隆·马斯克真人版的庞氏骗局。那一位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用庞氏骗局这种词儿公开炮轰世界首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值得我们认真琢磨的逻辑呢？克鲁格曼的文章啊，从一个冷笑话开始。他说自个儿昨天出门先坐了超级高铁，穿过马斯克挖的地下隧道，用脑机接口叫了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路上顺便读了火星殖民地的最新新闻，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没有真正运行起来的超级高铁，没有大规模商用的地下隧道，没有完全兑现的自动驾驶，也没有火星殖民地。但是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马斯克不止一次的承诺这些东西啊，最晚到2025年就可以实现了。克鲁格曼的意思很清楚，马斯克最擅长的并不是把每一个未来都变成现实，而是用美好的愿景让资本市场

0: 们的老友来说，这条新闻的警示意义在于，资本市场从来不缺造富神话，缺的是理性的清醒剂。不管是投资股票、基金还是理财产品，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好听，咱们就压上全部的身家。梦想可以很大，但是投资必须脚踏实地。纯真金句来了，诺奖得主的一句当头棒喝，不是否定创新的价值，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当神话大到需要修改规则来维持的时候，离他远一点，总比最后啊咱被迫买单要强。
1: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几乎人人都爱吃，却可能比喝油还容易让人发胖的东西，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像油条配豆浆，薯片嘎嘣脆，甜甜圈咬一口满嘴香，这些碳水和油脂的双重组合撬动了咱们的味蕾，但是也悄悄地给身体埋下了不少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从消化和代谢的角度给我们好好讲讲。您好，孟大夫。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0: 哎，咱们先来说说啊，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这么容易让人上瘾，一吃就吃不够啊，停不下来啊。那从这个消化和神经内分泌的角度来说，碳水和油脂的双重打击是怎么刺激我们的大脑的呢？
2: 哎呀，甭说大家了，其实这糖油混合物啊就特别香，我都特别喜欢吃。对，但是这香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吃这个觉得哎呀倍儿香还爱吃，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压力越大的时候，年轻人说哎呦就想来点这炸鸡多好吃啊，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油脂快速的能够激活我们神经的一个叫奖励中枢。当这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以后，肠道会分泌啊一种东西叫做胆囊收缩素和内啡肽，而脂肪分子呢就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刺激我们大脑分泌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多巴胺。多巴胺这种东西呢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愉悦和满足的感觉，单纯的这种少油的东西，这健康的东西啊它很难触发这种高强度的多巴胺的释放，
0: 没有愉悦感。
2: 对，您吃那油的炸的觉得哎特高兴，是因为它本身确实会容易刺激我们多巴胺的分泌。而且精致的碳水呢，我们说糖油混合物嘛，那这碳水精致碳水糖快速的升糖，它可以二次放大我们的快感。为啥呢？是因为人这个从远古到现在默认血糖升高是不是就有猎物有吃的，有吃的这个事儿啊会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证明没挨饿呀。所以这种精致的面粉碳水它的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半个小时之内血糖就上升了，胰岛素就分泌了，会短暂的带来这种大脑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释放，会有这种短暂的亢奋，就觉得特解压，那样这双重的叠加形成这种成瘾的循环了。每次压力一大，吃这就觉得特放松，再看个这个短剧，哎，觉得真开心，
0: 双倍的快乐，
2: 对，就成瘾的就循环了。
0: 哎，那咱们说啊，如果长期吃这个糖油混合物，除了说会不利于我们保持身材，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代谢系统还会有什么样的伤害？比如说这个血糖、血脂、脂肪肝是不是也不好控制了？
2: 是的，首先第一个受伤的是我们的血糖系统，也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血糖本身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对吧，这个几个姐妹病都有啊。精致的碳水特别容易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升高血糖，那血糖高了身体就一定要对它进行应对，那我们怎么办呢？身体就哎激活我们的胰岛素就要分泌了呀，它要去降低我们的血糖呀。那这个时候长期的让胰岛素过度的分泌，然后让它很劳累，它是不是就累了？它累了之后呢，就容易引起这种胰岛素的比如抵抗呀，或者它胰岛功能的下降，容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我也没吃糖呀，但我每天吃炸油饼炸油条，哎，怎么感觉血糖也有问题啊，叫糖油混合物里面你想碳水吃的多啊，那喝

说咱蒸制的在家里，您吃点这种，比如玉米发糕，咱不放糖，啊，无糖的南瓜馒头，杂粮的馒头，咱自己蒸点山药糕。你说这些放着山药，它有健脾的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包括咱也可以吃一点那种少油，说那烙的不行吗？也行，比如说，但是您烙的时候您注意啊，咱别吨吨吨的倒油，啊，咱有那种喷壶，咱喷点油或者。

我每天都坚持运动，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是我每天的任务。八通线说，吃完饭之后啊，半个小时我去溜溜弯，像走个3000步到5000步都非常的合适。大家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啊。咱们来说说，首先吃完饭之后为什么您会犯困呢？这主要的原因就藏在碗里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当中，像米饭、馒头、面条这些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至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北京智能家居及适老。

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从五月当月看，商品销售额出现了一定下降，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对于消费的情况要全面看。

0: 增长点。一到五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及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有一天您爬到山顶，驶入荒漠或者突遇洪水，手机屏幕左上角突然显示无信号，那一刻您该怎么办呢？其实天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默默守护着我们，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经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使用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请听报道。
1: 为什么手机明明显示无信号，北斗卫星短信却依然能把信息发出去？石宇威解释说，
2: 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 4G 5G 信号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卫星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
1: 北斗卫星短信可不是纸上谈兵。2008年汶川地震时，灾区地面通信网络全面中断，关键时刻从灾区传出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短报文发送的。石宇威说，当时天上只有北斗一号，救援队用的还是专业终端，而随着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如今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项功能。
2: 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

0: 第四步，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施宇威同时强调，发送环境对成功率影响比较大，使用时必须注意。
0: 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建议按照手机。

0: 道天气预报。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至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欧麦冒着纷扬的大雪，踏着墨西的雪路，走向他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陌生的驿站。春来空谷，水潺潺，迪丽梅花草极间，昨夜东风吹瓦裂，伴随飞雪渡关山的哀怨紧揪着他的情怀。何人把酒为深忧，开自五柳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寂寞伴随着他的脚步。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的风冷雪寒，山路坎坷，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城。当他父子俩相搀相扶踏进黄州城北门，苏轼就扑倒于地，一病不起。黄州太守徐太寿，字君游，时年40岁，肃穆苏轼之名，一怜苏轼之苦，热情接待，悉心照顾。

0: 谋召人，面向苏轼落座于蒲团之上，以问作答。
1: 阿弥陀佛，施主必是寄居定慧院的苏子瞻了。
0: 大师何以知之？
1: 格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我佛无处不在呀。
0: 苏轼执佛礼请求。
2: 阿弥陀佛，罪废俗人苏轼，恭请大师超度。
0: 前道大师何时回答？
1: 阿弥陀佛，福虑福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何为正思？无忧无思。
0: 苏轼枉然皱眉，心想，这不是车轱辘话吗？转了一圈，还不是福虑福思四个字吗？前道大师立即打断苏轼不敬的思绪，
1: 一觉故迷，若离觉性，苏子因何而枉然？

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5月13日，惊魂未定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托人捎来的书信。

苏轼有隙，至于压酒囊抵折新凤一事，乃检校郎英行智力不好更改，便以默而不语表示爱莫能助了。6月2日，人妈王润之、王周云，12岁的苏代、10岁的苏过来到黄州，苏轼、苏迈迎接亲人于新住的南塘。多情的长江似

0: 他大笑而喊：侠，解语花呀，奇言妙计，奇法妙计，沿街叫卖四字，足以千古。这才是真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只怕朝廷的枷锁又要飞到我们身上了。任妈拭着泪水，凄然一笑，急忙插话，打断苏轼不急不祥的话头：
1: 我们这家人呢，哪一年没有仇视揪心呢？若尽是一个仇，只怕早就愁死了。现实的生计虽比不上在京都、杭州、徐州、湖州是那样宽裕，但也不像在密州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清澈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也曾经十分的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的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当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环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做殷。后来人们就把环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就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殷墟去探究一番。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在河南安阳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一个叫做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实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过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地热闹了起来。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涌到这儿，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瞬间变得昂贵，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的状况才得到了遏制。传说当中的殷墟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当中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骨架。考古学家推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考古发现则有了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发现了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内容主要涉及

0: 意思、田力、天气和疾病等等方面。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来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
1: 作为盛极一时的都邑，它分布着宫殿遗址、王陵遗址以及众多的居民点、墓地。历年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车马坑久负盛名。您想更详细地了解它吗？迷幻时空正在带您走进殷墟。
0: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而且还有个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遗址。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之声传入了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王后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吗？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解答。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是占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的很多动物如今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候的殷墟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18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了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北岸则是死者的坟场。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当中最气派和庄严。

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柱，屋顶上盖有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宫殿宗庙区的北面是另外一个世界，王陵区

陪葬坑。十三座大墓分成了东西两个区域，每一座墓的规模都极为庞大。大墓最令人吃惊的是多达225人的殉人，他们中有墓主人的亲属、侍从、御守、领班和奴隶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级森严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远，而且殉葬的奴隶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在亡灵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2000多座排列整齐的祭祀坑，它们是专门用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在商代贵族的眼中，奴隶和战俘并不是同等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他们的财产。人们把奴隶和战俘成批的杀害或活埋，和牛、狗、马一样，作为祭祀的礼品或者陪葬的物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的时代，但也是人类文明闪烁出璀璨光芒的时代。除了成熟的文字体系外，商代人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其中的一个大鼎就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铜器鼎。1939年，一位农民在自己的农田当中发现了它。为了躲避日军的搜索，铜鼎曾经被多次转移和掩埋，因为鼎的内壁发现了铭文“司母戊”三个字，由此得名司母戊大方鼎。人们推测，这个鼎是一位商王为祭祀母亲而定制的。司母戊大方鼎造型庞大雄浑，但制作工艺非常。

遗址的西部边缘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达到了3万平方米。司母戊大方鼎也许就是在这里铸造完成的。在3000多年前，一件青铜器的铸造往往需要几百个人同时工作，通过取土、拌土、铸造和加工等复杂的程序才能最终完成。殷墟当中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

0: 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0: 水桶和竹筐装了送上来。
1: 清理的最终结果让人们十分满意，一共出土不同质量的随葬品1928件，包括各种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棒器等。其中出土的两件成对的象牙杯造型出奇的美观，雕琢十分精致，堪称瑰宝。另外在墓中还出土了6800多枚海贝，仅鉴定为货贝，而海贝生产在中国的台湾和南海一带，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商朝人已经具有很强的贸易能力，商文化的影响力也已经远播到了荒凉的边疆。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最炫目的当然还是青铜器和玉器。468件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的规格很高，说明墓主人是商代王室的重要成员。从出土的大量兵器来看，墓主人又是一位武将。一件龙纹大铜钺是墓主人生前曾经使用过的武器，重8.5公斤。另外一件虎纹铜钺则重9公斤。在古代，钺并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军事统帅的象征。这样说来，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厉害。

0: 代王纣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与所有王国的君主一样，纣是一个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人。他最宠爱的妃子妲己是狐狸来祸乱商王朝的。而商纣的故事在中国后来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一再的提起，用来警告那些沉迷于享乐的君主。而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纣也成为了有关商朝的最深刻的记忆。不过甲骨文记载的却是另一种形象的纣。纣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花了相当大的气力去征服东方的民族，但是却忽略了西方的情况。在商的西方，一个叫做周的诸侯国正在悄悄地崛起。最终纣的军队在一次大战中惨败给了周和其他诸侯的联军，王朝灭亡了。曾经洋溢着奢靡之风的国度渐渐地被荒废和遗弃。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公元前1046年，纣王亡国。殷墟一共经历了8世12个王，历时254年。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就当殷墟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后，一些问题又接踵而来。据专家统计，殷墟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至少有50000余件文物因为劫掠等原因流失海外。目前海外至少有80多家博物馆、基金会、拍卖行和私人机构藏有殷墟的文物。其中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三方盒，加拿大皇家博物馆收藏的刻瓷古匕首，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收藏的古尺等，都成为殷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象征。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了殷墟和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这无疑也是大损失。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给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0: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暴雨、雷电、大风、山洪灾害四预警齐发，北京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北京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
0: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
0: 三大电信运营商被指新老用户不同权，专家解读认为不是杀熟，却是小九九。
4: 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中东真的能停火吗？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5: 啊，您好，主持人。
0: 崔工，我们看到现在北京已经是四预警齐发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雨的情况吧。
5: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市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整体上雨量都不大。截止到17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2.2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的小铺，达到了19.1毫米。当前的降雨区主要集中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以及门头沟等地。但是雨量现在还不是太大，近一个小时之内单点的最大降雨量也没有超过10毫米。目前呢是在河北的西部有一块那个强降雨回波正在东移，受到它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将出现暴雨、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以及冰雹。目前全市呢正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后半夜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就趋于结束了，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主持人。
0: 崔工，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5: 未来的话天气整体来看呢是在晴到多云之间转换，明天呢天气就放晴了。白天呢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遮阳防晒。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周四的夜间到周五又将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降雨过后呢，周六周日天气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这几天气温波动都不大，最高气温29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3度之间。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5: 好，再见。
4: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4: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的天气。
2: 今天上午北京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今天早上八点到上午十一点，北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0.4毫米，城区平均0.1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门头沟南石洋景区，是9.9毫米。
1: 北京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山区局地九级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北京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
2: 气象部门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不利影响。低洼路段可能会出现积水，晚高峰行车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躲避。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2点半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房山区、密云区、平谷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2: 北京今天下午2点半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的应对措施，做好防汛工作。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今天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十大行动坚持企业视角、问题导向，北京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协调处处长许静就拿重点行动之一局处长走流程来举例。
4: 让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走出办公室，走进办事大厅，以企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沉浸式的体验办事过程，发现堵点卡点，推动问题真改实改。
3: 十大行动还聚焦惠企政策的精准快兑，将把市区两级涉及普惠性财政资金的奖补、贴

0: 势和服务供给。
1: 比如那石景山区呢，聚焦游戏电竞产业，推行版号审批一窗办，赛事审批一赛一测，从初创孵化到出海合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顺义区呢，也将聚焦会展产业，推行展会审批

0: 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合规证明，
1: 实现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45个领域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在信用中国北京网站或京通 APP 即申请即下载，并实现一码核验。报告可用于企业上市、行政审批、政策支持、评先评优、融资授信、商务合作等各类场景。

0: 在轨道站点和老旧小区的周边，因地制宜地建设了非机动车停放加充电的综合服务设施，让大家绿色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骑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是市民出行常见的接驳方式，但部分地铁站口周边空间有限，停车和充换电矛盾突出。以19号线牛街站为例，晚高峰期间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超过1200辆，其中电动自行车占比就超过60%。西城区在 C 口外重新规划空间，打造了一处集停车和充电于一体的新场地。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治中心杨玉龙介绍，
2: 新增了150个停车位的供给，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进行充电的这种停车位。目前整个的停充一体化的车棚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补充了5个换电柜，进一步的方便快递外卖的小哥换电需求。
1: 市民靳女士说，自从有了这处新的停车区，还能给电动车充电，在这里停车非常方便。
3: 停车和充电功能结合在一起，效果非常好。这样我们大家都有地儿停车，然后又有地儿充电了，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集中建有5个老旧小区，由于小区内没有配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过去居民非线充电甚至电池进楼等情况经常发生。管理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表示，
4: 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既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的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非线充电、入户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也能够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在周边的5个小区建了有70个这样的充电设施。
1: 家住芍药居三社区的两位居民说，自从新的充电桩建好后，大家都自觉来路边规范停车、安全充电。
5: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尤其是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就是通过安这个电桩的特别好，特别安全。
6: 老旧小区吧，充电前两年嘛一直很费劲，装上这个对居民带来很大的实惠，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方便。
1: 据了解，北京将推动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交通部门将和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商互动机制，推动轨道交通重点治理点位的非机动车停充一体化建设。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正在加紧推动前期设计和施工建设。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再来关注第5届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绿色能源赛道决赛，昨天在房山中和北京科技园圆满收官。自4月赛事启动以来，49所高校、912支团队、5000多名青年英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有31个硬核项目跻身决赛，涵盖绿色能源多个前沿领域，为首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0: 市级总决赛。
1: 再来关注石景山区永定河西山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近日启动，这次水系工程覆盖了龙恩寺沟、谭玉沟、黑石头沟、石府沟、油库沟、八大处沟六条沟道。项目全面建成之后，五里坨片区、苹果园片区将会形成沟道有水、水清岸绿、生态优美的滨水景观，实现山水城的自然交融。目前一期工程施工进场，已经准备全都就绪，预计2027年12月完工，二期工程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开工。
2: 今天上午，西城区涌泉庵、真武庙、聚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砖塔胡同关帝庙、西单饭店旧址、三公庙六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方案签约落地。
1: 涌泉庵和真武庙在德胜桥东西两侧隔桥相望，是连接西海和后海的重要节点，被称为一桥两庙。如今两庙经过修缮换新，正式对外开放。真武庙利用大模型技术复原和展现传统艺术品，涌泉庵收藏了100多件金丝楠木艺术品，通过展览展陈，不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向市民游客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聚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成中轴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打造古战甲文化博物馆，西单饭店旧址将建成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三官庙将会成为西城区老字号的直播基地。
1: 再来关注密云古北水镇呢，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推出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主题活动，通过龙舟竞技、游园互动等内容，丰富游客的假日出行选择。
2: 另外，古北水镇即日起同步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政策，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应届高考生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和高考准考证原件，前往景区检票口现场核验，免费游览古北水镇及司马台长城。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

0: 节即将到来，预计全国口岸将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和去年端午节假期相比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 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游客，出行前要及时的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的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的时候呢，需要提前了解前往地的安全形势和入境政策等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我们再来说说2026年前四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到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四个月，移动电话去通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亿2000万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1: 近日呢，多地的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呢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说，办理低价的套餐的时候呢，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点优惠来把你留住。
0: 类似的情况呢其实不少见，那么这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杀熟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 IT 专家、财经评论员包然。包然表示，他不认为这是所谓的杀熟，但是其中包含了运营商的市场营销小心思。
2: 这个案例呢，我自己亲身也遇到过，而且还有些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这里面呢，我倒不一定赞同把这个事实直接定位为运营商杀熟啊，但是呢，第二句话就是，运营商在这种新旧套餐的切换上呢，确实是存在小心思的啊。首先，第一，我们分析情况看啊，因为对于运营商来说呢，通过语音、宽带啊、流量啊，或者是其他增值服务的捆绑，可以设计出很多很多排列组合的套餐形式，这一点也是电信运营商的一个基本的产品，对吧？不管它是冠以什么样的名称啊，什么冰淇淋套餐啊，什么什么5G 什么清爽套餐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啊。也就是说它卖这个东西，而卖的是这个东西，怎么说，运营商的业务有一个特点，就是连贯性。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用户使用的话，选定了某一款套餐，可能也就不管它了啊。不管是一开始是包年包月的交费，还是说后来的自动的续费，大家基本上普通用户就忘了这事儿了，我也是啊。这个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突然心血来潮，说整理一下我目前订购的各种各样的套餐嘛，这才发现我过去的一款这个某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套餐呢，应该用了7-8年了啊，实际上早就到期了。到期以后呢，由于我签约的时候呢是选择的一个自动接续啊，也就是说只要我不主动提出变更，那么运营商还是会按照最初的当年的那个价格给我续费啊，续年费。那么这里面呢就引发了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我们都知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为了促进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的发展，运营商呢一直在贯彻的叫提速降费的这样的总方针。那么既然提速降费了，可是呢运营商呢他又不主动提示我们这些老用户啊，你想想就可知吗？当年的套餐肯定是相比较来说，单位流量也好，单位通话分钟也好，它肯定比现在贵嘛，因为这些年一直在不断的降费嘛。那么但是呢，为了不断的获取更多的利润，那就是你不提我也不提，黑不提白不提，就一直这么续下来了。
1: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呢还分享了自己所谓的维权经历，包括和运营商反复交涉，甚至威胁转网，还有向工信部投诉的亲身经历。那么电信运营商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0: 意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此类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包然的看法。
1: 实话实说，我并不认为他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在当时的时候呢，你想，不管是之前签署了什么样的套餐形态，其实它是有一个民事合约在内的，对吧？当我和某家运营商签约的时候，签约以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民事合约，俗称就是合同嘛，对吧？我们签了个合同，那么签了个合同之后呢，肯定这个合同文本里呢，应该也是有相关的条款，比如说到期自动续费啊，你可以在签合同的时候选择啊，这种合约到期之后就不自动的接续，但是一旦选择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民事合约的双方的相互的认可，对吧？那这点上来说，你不能说它侵犯了用户的权益啊。但是从经营的品牌的美誉度、好感度和信任度上来说，我也建议运营商呢，应该起到尽可能的主动提醒的行为。比如说，当你推出了新的套餐之后啊，这个应该或者你可以进行针对，也不能老是骚扰用户嘛，你可以进行数据的筛查，对于很多的老用户来说，你可以主动发条短信，对吧，通报一下，通知一下，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了新的套餐啊，欢迎您呢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接入的服务方式来了解并且来进行选择或者切换，这一点我觉得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
2: 在市场营销的具体场景当中，在营销价格上，面对运营商的各种小九九小心思，消费者该怎么做呢？作为老用户的普通消费者，如何才能以恰当合理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消费权益？包然建议说，这操作起来并不难。
1: 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首先我给所有的消费者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说每年啊，也不用太频繁，就是每年啊，可以更换检查并更换一下自己的套餐啊，把自己的套餐切换到最具有性价比的新套餐上啊，这是一个总的方法的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说，运营商的现在的入口，服务入口也很多。你看啊，包括但不限于传统的营业厅，这是线下啊，还有线上的这个电话的服务客服，就是中国联通啊、中国电信啊、中国移动的热线客服热线啊，10086啊、10000啊、10010啊。

求定制、更改或者是切换自己的套餐。这里面呢，我有一个特别个人化的一个实践的经验，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多去线下的营业厅。为什么呢？那有人说可能是不是线上的或者电话服务更方便呢？确实是方便，但是呢，对于很多的线下营业厅呢，运营商呢提供了专属于线下营业厅的优惠套餐，而且线下营业厅呢是服务人员面对面的给你进行真人服务。这个目前来说，尽管引入了线上或者 APP 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客服，但是他们对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的理解和匹配，产品匹配还是不如娴熟的线下的工作人员。你看，像我本人就是说，我在线下的营业厅三个运营商我都有号啊，都已经在今年切换到了令我很满意的性价比最优的新的套餐线。

0: 这些措施全面见效，还需要解决哪些堵点呢？我们继续来听包冉的观点。
1: 首先呢，我们需要为工信部点个赞。作为行业的监管部门啊，和政策的指引的单位啊，工信部呢其实一直是坚决贯彻中央的提速降费啊，提高服务水平这样的一个政策指引的方针啊，所以说呢，也是对于所有通信服务的，包括网络互联网啊，包括基础通信，包括互联网流量的用户啊，他的切身权益是非常关注的。你看，包括但不限于对于运营商的监管措施啊，全量自备的公示，新老用户的同权，还包括对于手机上安装的程序应用，也就是所谓的 APP， 进行定期的监管，定期的黑名单的发布啊，提醒用户不要下载安装某些具有不安全性或者是隐私泄露危险的应用，这些都是工信部的应尽之责，它既没有越位也没有缺位，这是要点赞的。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就是三大现在已经不是三大运营商了，四大运营商还包括中国广电，对吧？电信、移动、联通、中国广电啊，四大基础运营商呢，应该坚决的按照工信部的监管措施的要求啊，这个充分的把这个有法可依了，我们叫有法必依，是吧？然后呢，把相关的法律法规贯彻到底，然后呢，及时的、更主动的向用户提供服务。这一点呢，我说实际上在做服务的时候，你是乙方嘛，乙方就要向前一步啊，尽可能的满足甲方的，也就是普通消费者的所有服务。同时，如果能够在某些环节、某些地方超过了用户的预期，那么最终的效果是个多赢的嘛。你想现在的运营商的市场其实竞争也蛮激烈的啊，在这样的激烈的情况下呢，为了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就要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服务能力，因为这个市场是个充分竞争市场嘛，对吧？我们看到，所以说你在充分竞争市场上，你应该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你才能够更好的获得用户的粘性。我们都知道现在携号转网也都是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吧？那么整个的大盘子来说，已经是一个存量竞争的用户时代了，因为你能有手机号的都有手机号了，能上网的都上网了，你多一个用户少一个用户，你多一分钟的用户粘性时间我就少一分钟，是吧？所以说在这种存量竞争时代呢，我觉得最好的竞争一定是把服务提上去，而不是一味的卷价格。
2: 再来关注高考，北京市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7号就将开启，6月18号和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会在线回答广大考生家长的提问。
0: 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将会在6月18号的早上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集中答疑时间分别是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和晚上6点到8点。
2: 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早上8点开始，网上提问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集中答疑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半。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面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介绍。
3: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提上日程，海量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十五十诺丁汉站女单首轮比赛在英国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是一盘的不利局面下逆转战胜六号种子希腊名将萨卡里。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4: 郑钦文近期的状态并不理想，她在法网和女王杯连续

种子。诺丁汉站的首场比赛，郑钦文的手感依旧来得不够快。第三局，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中失误频发，被萨卡里抓住机会完成破发，萨卡里取得了2-1的领先，并顺势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郑钦文更有耐心与对手周旋，前12局双方各自爆发，比分来到6-6，比赛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郑钦文在2-1领先后连得5分，7-1拿下抢七，扳平总比分。

进入了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他没有让机会溜走，以6-4拿下决胜盘，完成逆转。这场比赛是郑钦文本赛季取得的草地首胜，他也终结了自罗马战以来的巡回赛3连败。接下来他将面对澳大利亚选手吉布森。赛后郑钦文也坦言，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0: 好，我对自己说，好吧，我的世界排名已经是120名了，还会更糟糕吗？所以让我们继续奋斗，就像我一开始一无所有时那样。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

0: 力，还是为了在七国集团峰会。
1: 伊朗两国在很多的细节问题上还有不少的分歧，但是呢，目前两国又都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希望能够尽快的停火。就至少从美国一方来说啊，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采取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试探各界的反应啊，先宣布已经签署，但是呢，具体的文本不公布。那具体的文本呢，我估计还存在后期再做调整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他现在通过宣布这个消息以后啊，试探各界对此的反应，再利用这个随后的几天啊，就是跟伊朗之间的协商去协调，做好这个铺垫的工作。第二呢，美国国内有人提出啊，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这么快的宣布取得了成功啊，是为了给他自己的80大寿献礼，因为他最近就要过生日啊。特朗普呢又特别讲究形式上的成就，所以呢，就是他通过如果是到周五再公布这个消息的话，那他的生日就已经过了，所以呢，就有人评估啊，他可能是因为要在过生日之前先把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公布出来，能够对他的这个生日宴会啦塑造良好的气氛吧。
2: 根据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的表态呢，特朗普所谓的已经签署可能指的是已经在线上电子签署了。特朗普还说，针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实际上呢会关乎他们行为上的表现，如果伊朗按所谓规矩行事，制裁减免就会生效。
0: 美方一方面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制裁减免取决于伊朗是否按规矩行事。这说明美国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实定位是什么？美国所说的伊朗按规矩行事大概会包括哪些指标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1: 我对于谅解备忘录呢，它的真实定位，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去考虑哈，就是谅解备忘录它本身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这样一种交往的形式，它既不是两国之间的协议，更不是条约，只是两国在部分问题上或者在主要的问题上达成了谅解。这个谅解呢，这个是一个很初级的很低层的一种表现，就是意味着两国现在都急于停火，不愿出现更多的军事冲突，但是呢，在关键的议题达成一致的地方。那由此呢，我也推断，就是如果周五美方真的公布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话，我们在中间肯定是可以看到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有些问题还没有办法非常明确，因为双方没有共识，它只是一个方向性的一种表述。美国要求伊朗按规矩行事，我觉得呢，这个规矩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原则。美方对于伊朗的要求就是首先要永远放弃核武器，第二呢，就是要保证霍尔木斯海峡长久的吧，至少是免费开放的。那至于核设施的核查、浓缩油的限制、这个浓缩油的处理在什么地方处理、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我觉得都是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段，都可以再商量。那首先呢，就是要保证目前的确定的这两条原则。所以我觉得就是伊朗按规矩行事，这个规矩它可以往大了说，也可以往小了说。大了呢就是原则，小了呢就是具体的政策手段。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它也会保持一种开放性和灵活性，不会把这个规矩具体是什么开始就点名，因为一旦点名了以后，伊朗做不到，美国自己就会被打脸。
2: 昨天有伊朗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14项条款当中涉及具体金额的一项是，美国及其盟友有必要提出对伊朗的重建计划，金额至少是3000亿美元。今天凌晨呢，特朗普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这项条款，顺便呢还修改了金额。他说美国会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但还说这种谣言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特朗普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否认给伊朗钱的说法呢？这是否说明对伊朗让步在美国国内仍然高度敏感呢？我们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0: 这个协议究竟是为了限制伊朗的核能力，还是为了更现实的为了恢复海湾航运和能源市场的稳定呢？这对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刘卫东的解读。
1: 美国和以色列目前两国的这种利益分歧追求不同越来越明显，他们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大，而且这是难以回避的。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保持一致都是两国存在相同的利益的背景之下，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利益明显是不同的。以色列就希望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上，还是在黎巴嫩了周边的其他的问题，哈马斯的问题上，其实他的要求都比美国更加的要求的更高，或者说他要求解决彻底的，更加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因为他自己就处在中东这种地缘环境之下，而美国呢，他现在没有这样面临这样的压力，所以他更希望看到的就是先是停战，然后这个保证经济，保证水域的畅通，保证这个邮轮的正常的进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其实美国的目标也很这个清楚，就是要阻止伊朗控制海峡，保证海峡能够畅通无阻的去这个邮轮的运行。美国呢也要自身也要提高对于海峡的控制力。我们可以预期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它会继续的不断的突出，甚至于可能会发生一些公开的争吵，在官方的场合去表达对于对方的立场的不满。两国国内呢，可能民间的情绪也会出现一些对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个人都是强硬的人士，这个他们都不愿意在这个压力面前向对方做出明显的妥协。但是呢，我觉着美以双方啊，毕竟他的根据他的长期的这个历史关系以及现在的这个国内政治的影响啊，他们可能更多的会通过内部的协调来解决争端，虽然可能也不排除会有公开的相互表达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应该还是可控的。

0: 那么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进行的16/1决赛当中相遇，上演一场举世瞩目的美伊之战。今天的另外两场比赛 ，G 组比利时1-1战平埃及 ，H 组亚洲球队沙特阿拉伯1-1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

0: 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刘芳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0: 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前面人叫耿耿，
1: 与未知，当日常被打乱，远方唱必须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母女相依，家人分离的真实日常，是写给所有身处不安之人的疗愈之书。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柳莹，与知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红、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志臣展开对谈，带你在文字里找回生活的底气与光芒。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确定的生活？在风雨长至的人间，如何守住必须美的底气？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整本书当中的每天一篇啊，这是您的一个有计划的写作吗？因为每一天啊，讲的内容，比如说，往往都会讲到，读的一本书啊，看的一个电影啊，那么也会讲到过去，回忆自己的过往，空间上也会有很多的跳跃和变化。那么每一篇不一样，既有相近似的地方，那么也有不同的地方。然后您的女儿还会经常，说出一些金句。那每一个金句让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社会人很多年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啊，突然之间眼前闪现了一道光。所以这样的一种创作是您在创作之初就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大概写点什么，每天我怎么安排，是这样的一种计划呢？还是说真的是由着性子，当时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每天总要写点什么吧，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的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方式？
4: 其实每一篇都是挺真实的记录的，就是白天跟女儿的对话，然后晚上看完电影睡觉前跟女儿的对话，两个人散步的时候的对话，包括带出来的思考，因为女儿也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13岁刚好从懵懵懂懂走向她已经有点点独立思考能力的那样的状态。每一天坐下来面对电脑的时候，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包括写父辈、写外婆以及外婆外婆的故事，因为我也想让他感受到我的成长，我希望在我的成长里面让他看见母亲，了解的母亲，也想让他知道，就是又想在文字里面呈现一遍。
1: 所以这里就继续问一下梁红老师哈，因为您一直在从事这种非虚构的写作哈，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必须美，柳莹老师的创作有一种怎样的一些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哪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5: 其实我是觉得每一本好的书啊，就是比较好的书，或者说它有独特价值的书，它一定是有它的独特性。这个独特不单单是一个地域的独特，比如说柳莹在异国他乡写的，在异国他乡住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构成一个真正的独特性。我觉得真正的独特性在于你怎么理解你自己以及你当时所处的生活。我指的是现实方面的非虚构啊，不是指的历史方面的非虚构。那你看柳莹她处理这个她的生活，我觉得用处理这个词都有点太做作了，实际上不是处理，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的情态之下，她在这样生活，然后她这样记录下来。那么当然我说这样的时候它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每个人的这样它都有复杂性，有他自身的性格，有他自身的过往的生活，有他自身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一个境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就呈现了出来。我是觉得好的非虚构一定是有个人性，比如你写的他人的故事，但是你个人性一定是参与其中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首先他的个人性就非常的鲜明。我不是说

0: 日记是吧，就这样的，好像没有结构，好像非常跳跃。但反过来想，这就是生活本身呀。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没有连续性的呀。我们今天在给家人谈这个人，下一秒钟谈那个人去了，对吧？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跳跃的，并非具有连续性的一个生活。这实际上是我们生活本身的样态。而当你把它用文学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它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哎，怎么这么大的一个跳跃？那么反过来，实际上它是跟我们的思维相一致的，跟我们的生活的常态相一致的。那么这既构成了一个所谓的文学的趣味，是吧？那同时，其实这也实际上反映，就揭示出我们生活内部的某种样态，就是并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逻辑生活，是吧？都是一种理性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感性的，我们是完全自我性的一种样态。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是柳莹她的一个个人性呈现出来。她和她的这个女儿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生活的内部，她不单单想我每天怎么好好过，她从这个好好过的一个背后，她发现她体验，她体会到她自己，包括她为什么突然间写她写恐惧，写突然间写到她自己的家庭。她说一方面是为了让女儿知道她母亲是这样生活过的，我觉得这是其中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当你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想到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想安顿自己，所以你内心最大的那一不安的那一点突然间被呈现出来，然后你进行了一番思索，然后你就是苦苦的寻找一种不是解决之道，是一种你内心的某种情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想去跟自己，不管是和解也罢，不管是什么样也罢，你想找到你自己的那个点，我到底在哪个地方我的生命处于一个恐慌状态，我没有走过去，那这也是我孤岛的状态。突然间这种森林呈现出它的一个象征性，是吧？这个森林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搭建，你自我的一个建构。那在这个森林之中，你可能日常被遗忘的东西都重新显现出来。我想这是所谓的非虚构。非虚构并非是指的那种外在的真实，它其实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某种更深的真实。在日常状态下我们都是被遮蔽的，我们被各种各样繁忙的生活、繁忙的工作、繁忙的约会，是吧，所遮蔽。但突然间安静下来，你的内在的那种精神的那种深渊，那样一种痛苦，包括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思考，突然间呈现了出来。我想这是我所谓的非虚构，这种个人性以及他那种面对自我时候的那样一种无穷的向深探索的一种愿望。我觉得这是柳莹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地方。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又想到了一个比较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前段时间上个月啊，我正好采访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啊，是这个中央新影厂的一位纪录片导演，我们在探讨记录电影的问题啊。因为最开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记录电影逐渐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虽然记录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但实际上是通过电影的剪辑的方式来展现出来的一种真实的生活。那么真实的生活是经过剪辑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1933年，有一位特别著名的记录电影导演叫维尔托夫啊，他创作了一部记录电影叫《带摄影机的人》。那部记录电影呢，68分钟的时间记录了当时人的一天的生活，快速的剪辑1600多个镜头，直到我们90多年后现在来看，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种剪辑的方式。后来到了这个上世纪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逐渐起来的时候，于是很多记录电影的创作者在讨论，就是说记录电影应该如何记录生活，是不是应该介入生活。于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说，就像墙壁上的苍蝇一样，我就看着这些人的生活就可以了，我就把他们真实的生活记录下来。一种呢是要参与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然后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记录生活是怎么样的。那当时我就问那个记录电影导演，我说那您觉得记录电影记录真实的生活有可能不介入吗？他觉得不可能。因为你拍成一个影像之后，一定是经过你自己的思维创作、画面的整合展现给观众的，所以他认为一定是介入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和我们的非虚构写作有很多的相似性哈。那么

0: 非虚构是不是等于真实？经过作者的创作之后，他的语言的组织啊，他对于时间空间的连接之后，展现给我们的文字作品是不是等于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啊。二位老师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梁红老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梁红老师有一句名言，就刚才在说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刚刚命名它为名言，就是这个非虚构不是说要写一种外在的真实，更重要的是人就是向内的一种真实。柳莹的这部作品就特别好的表现了这一点。你说它是真实吧，它里面写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真实就很诡异了，就是这是他真实的所思所想，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客观的，是非虚构。可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是主观的，是虚构，因为我们不可信任他的所思所想到底是什么，也不可测量，不可揣度。但是我认同刚才梁红老师说的这个意见，就那个在人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这个非虚构可能才是真正的非虚构。我同意你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哪个电影导演的那个意见啊，就是你刚才说这分成两波，一波介入生活，一波不介入生活。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不扯的吗？对，只要他在拍就已经介入生活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不用说大千世界，就我们这个场子，凭什么摄像机是这么摆呢？他为什么不这么摆呢？为什么不这么摆呢？你的摄像机的边框就已经介入这个世界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摄像机摆在那儿就已经介入这个世界了。凭什么这个角度更值得被记录下来呢？你永远是介入世界的，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在介入世界。所以我刚才说，我说我不大计较什么是虚构，什么是非虚构，重要的在于说它是否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作者的真诚以及作者的才华，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品，艺术的方式真诚地呈现了作者的才华的这种东西，又怎么样跟这个世界，跟这个读者达成了某种链接，使得读者感动，引起我们的深思。不单他自己有一个小木屋，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小木屋。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非虚构的伦理，或者说不是非虚构的伦理，是文学的道德，是文学的伦理。不管虚构还是非虚构，其实都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确实不觉得有必要去探究说在非虚构当中是不是有虚构，虚构当中是不是有非虚构。当你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么是像我们刚才这种打耳化之，要么就是特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写非虚构的时候，你虚构了一个情节，而虚构的这个情节造成了某种现实层面的，甚至是法律意义上的，有时候是伦理层面的问题，那我们要追究这个问题。你的这个非虚构其实是诋毁了某些人，给某些人造成了伤害，这个是需要去讨论的。但是我觉得像柳莹这样的写作是首先诉诸于自我的，你说他会不会给自我造成伤害呢？很难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某项思考会不会给自己造成伤害，这个伦理责任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样的非虚构是最为真实的，最为道德的非虚构，因为它是反求诸己的。我不妨再讲一下我对我读这个书的一个看法吧。这个书很多时候的很多话都像是特别达观，达观到让我觉得深受启发。比如说他里面提到他从他的先生安吉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安吉的从小的家庭环境跟我们中国大概很不一样，使得他能够比较放松地看待很多事情。譬如说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不会说你应该这样或者你不应该这样，而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样子。然后呢包括他里面提到他的外祖父外婆老是欺负外祖父，比如说在外面被别人欺负了，然后外祖父就觉得啊就不记得，就宽容。然后呢外祖母就很生气，说为什么你要宽容。然后外祖父说了一句话，说是为什么要记得痛呢？他说无非都在大梦里，都在大梦里，何必记得那么多痛呢？这些话让我读起来都觉得，就是我们在这种焦虑的情景底下读了之后，都会觉得醍醐灌顶，而且觉得是一种释放，是一种缓释。但是我觉得柳莹老师不完全是这样的，甚至我觉得柳莹老师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在与自己搏斗，或者在说服自己。你以为他在说服我们？不，我觉得他首先是在说服自己。有两个破绽让我发现了他在说服自己。在这个书里面有两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两个故事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呢？第一，他本身就足以让人印象深刻；第二，他没头没脑，就是他不必出现在那里，但是出现在那里了。一个就是4月3号的那个故事，他讲了一个 鲍里斯的山羊的故事。他说有一个邻居，一个叫鲍里斯，一个叫伊凡。鲍里斯有一只山羊，伊凡没有。有一天伊凡得到了一个机会，说你可以实现你人生的，就是你任何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你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伊凡听了可高兴了，说那你能不能把鲍里斯的山羊弄没了。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嫉妒的故事，整个这一篇都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不没头没脑的，其实是在安吉几次就好像能回来了，但是还就又不能回来。我怀疑那个时候作者柳莹已经开始感觉到命运的某种恶意了，所以他会突然插进这个故事，就是讲他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我的老家昌邑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在清帝逊位已经下令可以剪掉辫子的时候，没有剪掉辫子的几十户人家把剪掉辫子的几十户人家杀掉了。那个女儿就问说为什么，刘墉就说那因为没剪掉辫子的人觉得凭什么你可以剪掉辫子，在我没有剪掉辫子的时候你为什么可以剪掉辫子，我杀不了官府还杀不了你吗？这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但同时又没头没尾，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插进这么一个故事。尽管我后来我刚才说了我理解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命运和这个世界的深深的恶意，我想是因为这个以这样的一个故事表达他对这种恶意的感知。但是我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就看出来，其实柳莹老师自己也在那里面承认，他不断地讲说你看安吉是很放松的，而我始终不能放松。为什么不能放松？他就开始上诉到自己的祖父外祖父母亲父亲从小的教育，他不断地在用安吉的放松和自己的不放松做一个对照，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柳莹不是像心灵鸡汤一样把那些看似豁达的释放的然后呢解放自我的那样一些话轻松地讲给我们听，就这就是我说的他那个是为什么形散神不散，因为他高度紧张地在处理自己，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回忆在思考的时候其实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那种紧张其实是一直在的，他是用写作来对抗自己的紧张，我觉得这是真实，这是刚才梁红老师说的那种内在的真实，不是一个说只是我没编故事在这个层面的真实，而是我特别真诚的而且甚至是特别狠的面对了自己，由我自己来承担了那样的一个真实的伦理风险，这样的一种真实，我觉得柳莹做到了这个。
0: 问一下柳莹老师，刚才丛志臣老师提到的那些细节哈，那些跳跃的细节你在创作的当中是怎么考虑的？
2: 我觉得他的跳跃来自于可能还是跟我女儿的对话，因为我女儿这个年龄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让我要解决掉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我才能回答他，比如他讲到学校里的制度，那么我就会跟他讲我生命中受到的一些制度，我也跟他讲人最终就是你怎么面对世界，这个态度决定了你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你是一个狭隘的人，你一辈子你是自己活在狭隘里，你是一个喜欢嫉妒的人，你其实是活在自己

0: 我同时注意到你说这个介入这个词，就是刚才志勤讲的这个摄像机，我经常想，就是说什么是真实，尤其是文学里面的真实。文学里面真实，它不单单是真实，它包括真实性。比如今天这个相框框到了我们这几个，对吧？我是觉得，可能一个非虚构作家所要处理的，不单单是框外的，更多的还是面对被框进来的这些人、这个场景、这个事物，它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非虚构作家所面对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们思考你凭什么没框那个。当然，因为是框不完的，你永远框不完。在这个意义上，我说非虚构是有个人性的，是因为这个摄像机的镜头就是一个偏见。当他面对我们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偏见，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确定性的某种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表达，只能一个位置，我没有办法有更多位置。所以，当我们把位置确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台上的三个人，把框进来这几个人。把它内在的真实表达得更深更远。我经常说，所谓的真实，它并不是摊在我们面前的，没有摊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只有你对社会现实发现得更深更远更好。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场景，我们说，假设说我来写，你来写和他来写，肯定不一样。你能说你写的是假的吗？我写的是真的吗？不能啊。你只能说，可能我更偏好这个灯光，这个灯光是亮的，我更喜欢，所以我先写了这个灯光，我后写了这三个人。那可能说我喜欢柳莹这个白衬衫，那我就先从柳莹写起，这里面是非常微妙的，但你不能说它就是假的，我就是真的，你只能说每个人的视角，他的进入的一个方向，进入的一个视角是有他前面那些知识的视野，他的一个爱好，他的一个成长背景所决定的，但是这都是一个事实的一个层面，现实的一个层面，而不是说是全部的现实。人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表达全部的现实。所以我是觉得，我只能说非虚构的写作者只能说表达一个有限的现实。我们把这样一种有限的现实尽可能的发掘得更深，尽可能去表达它更深的那些逻辑、那些历史、那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真问题，真实的面对生活的态度。就像我们刚才志勤解读的也非常好，就必须没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恰恰表现了这个人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形态之下，他面对自我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重新去发现他自己，怎么样去重新让自己有所确定。比如刚才志勤一直讲到这个先生的放松和他自己这种紧张，这个必须美里边，那么做一个对象的一个思考，就是双方好像是在不断的一个隔空交流一样的。那么这种交流实际上他在跟自我交流，他在跟他女儿交流，他在跟他过去的历史交流。那我想，这你能说不是真实吗？我经常，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真实？一个人在怎么样苦苦的面对自己，怎么样在苦苦的思索我活着的意义，给自己达成某种和解、某种确定、某种能够让自己和女儿和家庭都能够继续下去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非虚构的写法。我觉得我们今天对非虚构的一个概念可能太过狭窄了。正是这些创作者啊，也包括我在内。就他在不断的拓宽，我觉得这个小说作为一个文体，非虚构作为一个文体，然后散文作者的作用不是说让这些边界更加固定，作者的作用在于不断的拓宽他的边界。哦，这也是非虚构，这个非虚构这个样态也非常棒，这是一个作家的一个责任。我想必须美可能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向度，一个内在的真实的一个边界，那么他的真实，他的非虚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聊到这里啊，其实这本书当中也有几个比较打动我的细节，我也想跟这个柳莹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啊，就是我记得。

0: 那么当两个人的关系如果是成为平行直线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那他们岂不是永远不能相交？他们虽然永远不能分开，但是也无法相交到一起。那作为夫妻，那我们相交到一起，成为一个家庭，成为一体以后，是不是注定要渐行渐远呢？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是有这个想法的。当时您在描写您的这个外公外婆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比方哈、这个直线的这个比方，您当时是怎么想到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从小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我下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我妈妈就把我送到外公外婆家，我小时候就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一样，我深爱着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我外公是一个我所见过目前为止最最有平常心的一个人。他其实就是晚年的时候，他喜欢跟蛇啊、猫啊、狗啊一起玩。他生活在他那个世界里面，而且他是一个相当通灵的一个老人。但我外婆她又是一个充满善意，然后又懂得人情世故的一个女子。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因为命运的原因被绑在一起，但他们完全没有同频过，跟很多很多婚姻差不多。

0: 问一下这个柳莹老板，这种强迫的意味哈，那么这种必须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1: 我觉得美它是没有东西可以衡量的，在我眼里美它更多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我们脆弱的时候，不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生命中有一种能量在前面指引，那种能量可能可以称为美。
0: 但是我觉得像必须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未必说一定说要怎么怎么样哈。那么这种必须在里面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说那不美了就是一种罪过？
1: 必须美在这个小说里面它带着一点点倔强的东西，这种倔强它可能就是在你特别脆弱特别无助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要抓住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带着你走出去。它并不是说必须我们要干嘛，而是觉得这个必须可能是一种肯定词。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到我们如何去面对苦难的问题。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说出苦难的真谛，但是我们又不能一味的去强调苦难，去歌颂苦难，生活当中又是总会面临到的一些苦难的问题。那我们如何去用一种更好的心态来面对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坎坎坷坷、磕磕绊绊，这也是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之一哈。啊，二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就是刚才柳莹就你也提到这个，你对于他的外公外婆特别感兴趣啊。其实我对柳莹写的这个就是《必须美》里面这个章节，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棒的。就他写出了人生里边的残酷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过去，永远没有过去，对于外公外婆而言。但是你会看到人性的复杂，同时你会看到当柳莹用这种笔法来写她的外公外婆的时候，其实她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残酷的。她的外公是好的，那么一个平常，那么一个可爱的老人，那么一个具有平等心的老人，在中国几乎是非常少见的。而她的外婆又是一个非常慈爱的，她跟邻里关系非常好的，但是她俩之间就没有构成任何的交集，几乎像敌人一样的。柳莹没有说美化到比如像你刚才说他们是不是有特殊的爱呀、没有，就是没有爱，就这么残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彻底。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过去，但这也是生活的真实，是我们人性的某种真实。我想 一部文学作品它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告诉我们哦，我们还有另外的美，然后这才是真的美，没有，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么复杂的，这才是文学的宽阔的地方。就它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复杂，体验到这种人性内部的那种不可通约。所以读到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我说柳莹，你可以写一部小说，以你外公外婆的这样一个原型。那么这样的原型，你就看到人性的残酷，然后以及背后的那种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包括他们自身的原因。

0: 外婆跟他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好的，这种非得如此不可的这个东西才构成人生的底色。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生是，就是佛家说那个人生就充满了苦啊。这个苦不是，倒不是说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有些人一生顺遂，他也是苦的呀。就人生充满了很多无奈，这个所谓的无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外在的这种真实和内在真实的这种强大的冲突，也是地理大发现给人造成的障碍。就是当你躲在那个小树林里的时候，其实你是蛮自在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如此的广大，人在这里面是如此的有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崩溃了。那这个时候，那个思考的意义才产生吗？对吧？然后那个反思的意义才产生吗？为什么叫必须美？要有光，我理解其实是一样的呀。要有光，你听上去像是一个神奇，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比较常知的，比较大家就为人所知的是，好像来自于那个要有光，要有光的那样的一个神奇。但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无奈的呼喊，包括必须美。就刚才他说那个倔强，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当你喊出来必须这样，一要有怎么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是没有的。就是那个没有，我还是那句话，就也不是悲惨，就是刚才梁红老师描述的特别准确，就是生活就是如此的一种无奈，一种平淡的存在本身。然后呢，那所有的光是你呼喊出来的，再次向我们证明，就文字或者说是表述的这种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梁红老师没有写之前，梁庄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梁庄它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就是它的故乡。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是没有被看见的，于是它就不存在。那柳莹所说的美和梁红所说的光同样如此。我们如果不去思考它，不去处理它，不去回忆它，不去跟女儿去讨论，通过电影不断的去击穿，然后呢，通过我们的书写不断的去记录并且辨析，那光和美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思考本身、写作本身是一种抵抗的力量。所以，这个必须美是一个能动的实践，是面对那个刚才梁红老师所说的这个无奈的长苦的这个世界，人的价值所在。也许可以再回应一下你说的那个介入。我刚才在想那个介入的话题的时候，我甚至想都不需要摄像机摆在那儿，人这种动物产生在天地之间就已经介入了。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介入。你选择活成这个样子，或者活成那个样子，你选择开心的开始一天的旅程，还是悲惨的咒骂的骂骂咧咧的开始一天的旅程，你对这个世界就是一种介入。哪怕你这一天只是骂骂咧咧，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联系，只是凭空骂骂咧咧，你都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作用，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所以我说，人的每一种行动本身，就是这种能动的愿望本身，它是重要的。所以"必须美"这个口号，我觉得不是说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要求，不是说对别人的一种强迫，是不是允许有人不美？当然可以，你的不美在这个隐喻的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美。我们这个美不是说一个价值判断，美不美造成二元对立，而是要把一个人从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我不是说这个世界常苦啊，而是说普遍的来说，是一个有限度的世界里面去造出一种美来，它不是以二元对立的，它是无中生有的。当然，无和有好像也是一种二元对立，可是大家应该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是一个坚固的非死即彼的过程，而是一个从无当中创造的过程。这个是人存在这世界上的一个价值。那么，柳莹和梁红只是以他们的方式把这种价值彰显出来，传递给每一个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

0: 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要说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啊，北京现在目前还是特别的阴沉，
2: 而且空气也比较潮。
1: 哎，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啊，现在目前今天北京的晚高峰应该是比较可能是相对难走一些。
2: 是，在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下咱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30啊，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
1: 哎，
2: 预计6月16号16点到22点本市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也请各位防范。
1: 目前我们看到是四预警齐发，包括雷电的黄色预警、暴雨的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哈。提醒各位，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受雷电大风不利于天气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哈，提醒各位小心驾驶。
2: 咱也提前做好防雨的措施啊。
1: 当然了，现在除了下雨之外，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的确幸啊，让我们的生活觉得特别的充实，有烟火气。
2: 咱们总说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一天的，咱得这么过呀。
1: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北京的菜市场啊。像美哲来我们大城小事节目当中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了很多北京的方言。
2: 什么方言？我听听。
1: 这不重要啊，有你知道的，有你不知道的。
2: 哎呦，那倒是
1: 啊，这个在雪白的墙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大大的，比如说铁画银钩写个北京气势恢宏，然后呢那些京味标语古色古香，来看看你是不是100%都能认识。
2: 您说说。
1: 盖帽。
2: 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就是现在，不是您要是说
1: 你都跟哪儿学的，
2: 你这不是就是短视频平台天天都是这么说的，反正现在已经成了一梗了。下一个我再听听。
1: 本来叫盖帽，就你这加了一些零碎之后吧，怎么显得那么不高级？
2: 确实人这就是中西结合，反正比较接地气一些。
1: 逗闷子，
2: 李凯老师最会逗闷子了。
1: 那也不见得。
2: 您别不说话呀，您不说话我心里都肝颤。
1: 哎呦呵呦呵。还有什么来了您呢，
2: 这打招呼的时候。
1: 毛笔字体的京味标语古色古香。卖调料的铺子叫做朱家的酸甜苦辣，估计老板姓朱
2: 哦，
1: 所以人家叫朱家的酸甜苦辣。
2: 这店名这摊名挺个性的。
1: 哎，你像美哲家就是小美家的酸酸酸。
2: 我们家就称醋是吧。
1: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写。
2: 什么呀？
1: 就是字大一点。
2: 字大一点啊。哪个字儿大一点啊？
1: 字大一点，就说你
2: 哦，就人比较自大。
1: 哎，说你这人自大。
2: 我这可不是这样的，我挺谦虚谨慎的。
1: 你就大一点，自大一点，
2: 自大一点，自大一点。
1: 你
2: 看，您又在这逗闷子了，赶紧揭晓答案。
1: 上面一个自己的字，
2: 上面一个自己的字，
1: 底下写个大。
2: 底下写个大。
1: 你们家榴莲那么多，你不知道这字念什么？
2: 臭呗，合着
1: 自大一点儿才念臭。
2: 这充分告诉我们一点都不能自大呀，否则这不是什么好字儿。
1: 哎呀，没辙家呀，真是。反正这个还有什么水果摊位的上方写的是倍儿甜的瓜，打这儿是水果，大概人家那个菜场这一溜，打这儿是水果，打那儿是菜铺，这个明黄色的灯箱带来烟火气，又透出了几丝古朴的味道。
2: 刚才您这段环境的描写，我感觉像个菜市场。
1: 哎，您说的对了。
2: 如果真是个菜市场，那它一定是个还挺时髦的菜市场。
1: 哎呦，要说时髦，名字就特别时髦
2: 啊。
1: 这是位于新丰街3号的紫园新丰里福地市集。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开业，
2: 现在1年半吧。
1: 哎，不但吸引了附近居民日常买菜采买一些东西，还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一众网友的时髦市集，什么菜市场 plus， 什么最美菜市场等等美誉。
2: 看来大家逛的都挺开心。
1: 您想，自打这个开这菜市场一开业，住在附近的陈阿姨就说，首先这市集啊，距我们家也就200米，
2: 抬腿就到。
1: 哎，少点什么买起来挺方便，如果是周末呀，还能看到很多年轻人拍照。环境是挺不错的，隔三差五就来。
2: 哎，
1: 年近50的姚大哥呀，经营一家牛羊。

0: 发社交平台，或者有的朋友都拿那个就是自拍的那个视频的神器去拍一些 vlog 什么的、
1: 哎、
0: 这都算是记录生活。
1: 对，市场升级改造当中啊，记者发现以往比较陌生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像咖啡，也被悄然纳入。二者的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的同时呢，也彼此都收获了更多的可能性。
0: 这我倒挺好奇的、哎、菜市场里卖咖啡，
1: 这不是独一份啊，这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
0: 嗯、
1: 有些菜市场也卖咖啡，
0: 包括有些胡同里头都卖那个咖啡、
1: 哎、
0: 卖的也挺好。
1: 咱再说哈，像静安西街上的七号市集，这个我们是不是节目里边提到过一嘴，
0: 嗯，
1: 紧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原来这个地儿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家乐福
0: 哦
1: 啊，我曾经在那儿逛过、
0: 嗯、
1: 我多年前二三十年前还曾经在这家乐福里边丢过一钱包，印象深刻。
0: 那李凯老师，我跟您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哎、
0: 现在家乐福已经是家乐福旧址了、
1: 哎、是是是，
0: 所以您丢那钱包估计也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
1: 三十多年了，上哪儿找去。
0: 哎，
1: 反正是这样啊，宽敞明亮的空间，生鲜零售摊位依次排开，还有诸多的餐饮档口，运营半年来，在必逛打卡等市场菜场主题帖子当中提及度也比较高，尤其是一间藏身其中的咖啡店，
0: 嗯，
1: 10到15元一杯的手冲咖啡的价格让大伙连呼能整活、
0: 嗯、
1: 哎，什么混搭天花板，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0: 就是在菜市场里开了一个咖啡店，这算是混搭、
1: 哎、
0: 而且10块到15块钱一杯，
1: 对，
0: 相较于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咖啡连锁店、
1: 嗯、
0: 其实不算贵啊，
1: 挺便宜，你举着一杯咖啡、
0: 嗯、
1: 然后逛摊儿、
0: 哎，
1: 看看哪有卖什么醋啊，啊对，这里边可能调料，
0: 我光喝了、啊、我喝着咖啡还买醋、啊、
1: 主要是爱吃不是吗。自打目前的客人啊，以熟悉的老客户和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为主，据啊这个自负店面日常管理的这个负责店面管理的张先生这个观察，老年人能够占到超过1/3，这确实没有想到。
0: 是啊，看来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喜欢喝咖啡了。
1: 哎，在他的印象当中，有几位老爷爷会固定来喝咖啡。
0: 哟，
1: 最大岁数的顾客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
0: 哎，
1: 说当时推着一小车过来，说想喝咖啡解解渴。平时啊，会在家中，人家有经历，家里边就经常冲个速溶咖啡喝、
0: 嗯。其实想当年，咱们国人家里都是弄那个速溶的调料包，直接把它一倒上，冲点热水就行。
1: 广告说味道好极了。
0: 是是是，
1: 那个。
0: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追求的品质越来越高，各种什么咖啡豆得挑一挑、
1: 嗯、
0: 然后不同的咖啡做法得挑一挑，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速溶咖啡还是非常有情怀、
1: 嗯、哎，然后呢这个说人家想喝杯咖啡、
0: 嗯、
1: 后来就跟人家一商量一问，你想喝什么呀，最后要了一杯拿铁、
0: 啊、因为拿铁有奶、
1: 哎、
0: 这相对来说和速溶吧它
1: 差不太多，
0: 对，适口性比较好、
1: 哎、后来呢时不时买个菜就会喝一杯哈，带着她的闺蜜老太太，带一老太太的闺蜜，
0: 要
1: 俩老太太一块儿、
0: 哎、
1: 到这逛逛菜市场。
0: 不是我说啊，人那个老奶奶和老奶奶的闺蜜，两位老奶奶、
1: 嗯、
0: 人活到80多，人这精气神一点不减，
1: 是是是，
0: 多么积极的拥抱新鲜事。
1: 哎，所以岁数和这个想尝鲜没什么必然的矛盾关系、
0: 嗯、和心态也没什么太大的直接关联、
1: 哎、刚才不是说负责店面日常管理的张先生就说，对于咖啡馆进市场以往就有考虑，但北京的市场啊很少会让咖啡馆入驻，涉及到一些改造比较麻烦，那落地七号市集是因为市场本身要引入咖啡馆，协助呢做了上下水排烟等方面的改造工作，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店很依赖菜市场的人流，也是希望能互相带动，成为大伙儿聊天歇脚的好去处。
0: 嗯，
1: 过去说菜市场就是买菜，
0: 是
1: 对吧？你今儿原来有两种方式，
0: 嗯，
1: 买菜，你知道吗？
0: 一个是去菜市场，
1: 一个是看菜市场里边哪个菜新鲜买哪个，
0: 嗯、
1: 根据采买的蔬菜来决定晚上回家吃什么。
0: 哦，
1: 你比如说你买，哎，今儿大葱新鲜，
0: 那
1: 哎，这个鸡肉也不错，回家做个宫保鸡丁。
0: Oh,
1: 对吧，这就属于，或者这看韭菜不错，今天得包饺子得了。
0: 我给您总结一下
1: 啊，
0: 这叫巧妇得为有米之炊，卖什么咱做什么。
1: 第二种呢是想好了今天晚上我就想吃啊什么什么什么菜，
0: 嗯，
1: 直奔菜市场就买这个要吃这个菜去。
0: 哎，
1: 这
0: 叫按需采购。
1: 哎，这两种状态都比较常见。
0: 是要说买菜，要说菜市场，朋友们都不陌生啊、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这样的，有烟火气，就请大家聊聊您觉得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呢、
1: 哎、
0: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啊。
1: 对，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刚刚开端开始不久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我们就看到飓风号是中了1毛钱的这个抽奖啊，
0: 恭喜。
1: 哎，恭喜，虽然钱不多，但是这个

0: 这个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五奖竞猜？
1: 有、哦、咱先说一下昨天嘛，
0: 昨天
1: 不是有17位朋友在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了自我的想法。
0: 你下回说百分数，谢谢你。
1: 昨天呢我记不住百分数了，但我记得是绝对数值。我只是想说17位朋友绝对数值并不多，但是他们依旧非常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投的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

0: 今天我们的五奖竞猜它又来了，今天我们来猜猜啊，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谁能赢？
1: 一边倒吧，这得。
0: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李凯老师，您没说错。
1: 这肯定是。
0: 但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追随自己的心哈、啊。您觉得是怎么着？您就投一票。因为刚才上节目之前，李凯老师也挠头啊，明天那四场比赛好像。不是很好选啊，让他
1: 基本上属于这个
0: 势均力敌的少，
1: 对对对，
0: 基本上都是会有比较强的队伍出现。
1: 既然五奖，咱们就相对来说去这个找一个大家关注的吧，
0: 咱就图个乐吧。
1: 尤其小吃互动。我大城是北京，24小时
0: 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中午又是工作日，那通常是全天客流量比较低的时候，但是在赵君盛菜市场内，收款的提示音就什么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微信到账多少多少，这种提示音仍旧在各个摊位次第响起，络绎不绝，人中午生意还挺好的。记者啊前去采访了一番，发现在一个水产摊位前有一位女士正在挑鱼，这左看看右看看，挑好了一条鱼，简单的给摊主交代了一句，您帮我收拾一下啊，就转身去菜摊买别的去了。这看摊的刘哥答应了一声好嘞，随即啊把这鱼蹭蹭蹭先给他去鳞，腾腾腾再给他摘内脏，就当当当手起刀落给他剁成块儿。这时候还没完，再从旁边的水缸舀起半盆水，哗啦啦给它淋下来，把这鱼块冲洗干净，整套操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行云流水。刘哥一边忙活一边跟记者说，哎，你别说刚才那女士让我剁块儿哈，片成片儿都行，
1: 你瞧刀法比较熟练，
0: 而且人的非常个性化定制，您说怎么拾掇咱们就怎么拾掇。这个菜市场的生意挺不错，很多的顾客呢也都是多年的老主顾了，有什么要求能满足的都会满足。像处理鱼类，真不好意思啊，咱得实话实讲，现在好多年轻人不大会了。而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呢，人家都是会，但人家图省事儿啊，觉得在家里收拾内脏又刮鳞太麻烦，所以呢这个刘哥说，我们这儿啊刮个鳞清理一下都是基本操作，其他的需求您也可以提，咱服务到家。
1: 哎呀，要说啊这个刮鱼鳞你会吗？
0: 我看长辈刮过。
1: 拿什么刮的？
0: 拿刀。也好像刮
1: 拿刮刀
0: 刮刀
1: 剪子
0: 剪子，还得那个收拾腮什么的。反正
1: 刮鱼鳞，像我小的时候，哎，我们家说刮鱼鳞，我们都说瓷的鱼，
0: 是吗？
1: 啊，
0: 反正我们河北都说刮鱼鳞，
1: 反正
0: 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一个意思。
1: 现在已经，我跟你说，就是北京方言是越说越少，你说话的机会少了，我们周边，你像我们单位周边，就北京人也少，没那环境。昨天还跟一块朋友一块，前几天跟朋友一块聚餐。我们这一片四个北京人，那边八个外地的，我们就四个小团体的在那儿说，好多词儿我们也不会。
0: 您注意啊，怎么就又小团体上了？
1: 就是这个，
0: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1: 四海自海，
0: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1: 好多词儿我们也不会了。
0: 你这不是就是需要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多多交流交流吗？
1: 是是是，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0: 来，咱们再来说，记者不是去那个调查去了吗？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相较年轻人的周末式采购、打卡式逛吃，目前菜市场的主流顾客啊，仍然以中年人、老年人为主。很多人呢也会互相比较比较，推荐分享，形成自己的菜市场偏好，并不完全依据距离的远近进行选择。这真得画个重点啊，原来咱说那个家门口有菜市场真方便，但如果说有一个菜市场特别好，做得特别牛，有好多朋友是宁可多跑点路，人愿意去那好的。
1: 那倒是，
0: 这就给咱们菜市场的长虹提出了更高要求。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好我好大家好，咱接下来说一个可能让很多朋友有点唏嘘的崇文门菜市场。在我来到这个节目啊，短短的

0: 6年时间中，李凯老师得问了我不下10遍，崇文门菜市场在哪儿啊？
1: 我问的是东单菜市场。
0: 哦，您没问啊？没事，问了和不问也差不多。
1: 崇文门菜市场在哪儿啊？
0: 我跟您说，我接下来就得说说这崇文门菜市场，人家经过升级改造，现在在一个商场的地下开业了。当然啊，提到崇文门菜市场，作为北京传统的菜场之一，它可以说是承载了城市记忆的商业地标。去年年初，菜市场经过升级改造，在河景魔方购物中心隆重开业了。记者当年采访的时候看到，这菜市场重新一开门啊，用上了各种京味标语。您不是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好多那网红菜市场它得贴点那个俏皮话，
1: 对对对，
0: 什么盖了帽了，什么逗闷子来了您那。咱们这个崇文门菜市场当初恢复营业的时候也写了好多京味标语
1: 哦，
0: 咂嘛味儿，门清，
1: 哎，
0: 您里边请，
1: 哎，
0: 你看这次不是就请进来一位吗？这也显示出了改造之后的崇文门菜市场向流行的趋势靠拢的意愿。但是啊，人怎么说，好景不长，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相较开业初期的热闹，这家网红菜场已现颓势。本就不算太大的场地，摊位有将近1/3都空着。有一位卖玉米的摊主分析，他认为啊，主要的问题可能出在地点的选择上。现在的

另外一位60岁的老李开着一家烧饼店，这也是食品区所剩不多的几个摊位之一了。过来买烧饼的都是直奔主题的老主顾。老李回忆啊，菜场开业之前的前期准备工作确实不错，也做了好多推广，但慢慢呢，这人来的就越来越少了。老李说，地点是一个原因，周边啊。

你东西卖得快，品质好，哪怕我排会儿队我都愿意。一旦人气维持不住下滑了，想扭转就难了。确实，一天两天卖不掉，品质肯定就会打折。这不是说咱。

0: 火气呢？
1: 基础款咱就不聊了
0: 啊，应该有菜，
1: 应该有明码标价，咱这个就基本上咱就不聊。您就说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样子。
0: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您期待菜市场能有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商品，咱也可以聊聊嘛。
1: 您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0: 来看看。我自己说，现在我希望菜市场可以吃饭。现在好多的菜市场呢，人家也有吃饭的地儿，可以吃个面条，吃个包子饺子，米粉米线，肉饼菜团子，炸糕炸鸡，烧饼油条，吃熟食凉拌菜，这些吃食呢我们家附近的一家菜市场都有。
1: 哎，真厉害啊。当然了，这可能是需要你这个品类的经营资质可能有所提升。你说你比如说你卖菜就是卖菜就完了，但是你要做饭馆开这个做吃的，你可能有食品安全啊，食品经营许可证啊，然后健康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金豆妈说，周日啊买了个大生蚝，个个饱满，拍了一张照片，真新鲜。
0: 我发现人家家里是天天有口福啊，经常变着法儿的买好吃的。
1: 什么叫天天有口福？
0: 我记得上回金豆妈不是还给咱们晒人家那个小冰棍儿，您记得吗？就一个一个小蘑菇一样，一口一个那个。还有之前不是还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八宝甜瓜，您记得吗？一整个的那种。
1: 享受生活嘛。说我们家附近这菜市场东西倒是挺齐全，环境也好啊，商户都是在这儿经营十多年的，信誉有。唯一的缺点就是略贵，比周边的超市还贵呢。已经很长时间不去了，现在呀改用某团买菜，人家还送货上门呢。这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属于这种竞争，对吧？
0: 是线上可能给线下的经营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1: 没错，
0: 博荣姐说我们家周边有好几家菜市场，环境有大有小，我特别喜欢那个逛大的。三环路里头也有家菜市场，里头啥都有卖的，而且还可以在里头吃早点、午饭和晚饭。虽然本人没吃过啊，但是看有不少食客光顾。你看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现在菜市场里有专门吃饭的地儿。
1: 对，其实你原来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很多的外地，就是比如说他在菜市场当中有一片是卖海鲜的，海鲜的这一片楼上就可以做这个海鲜现杀。
0: 哦，对，
1: 也比如说你买点虾，人家说你要吃这个油焖大虾吗，我们楼上可以去给你现做。然后那时候还担心，多年前还担心不会给我掉包了吧，人家放心锅里。
0: 现在有很多超市也是提供这种服务，如果没记错的话，盒马和那个胖改店，永辉的胖改好像都会有类似的这种。
1: 还有这服务呢。
0: 您可以看看家门口的有没有啊，没有就当我没说吧。
1: 好像没有。博荣还说到了，说朝阳商业大楼春节前改成菜市场了，上个月去了一次，里边的蔬菜水果很新鲜，价格也挺亲民，方便了附近的居民。
0: 真不错。
1: 这挺好啊。
0: 黄格哥，刚才咱们聊到了崇文门菜市场，人家这个回忆杀就来了。他说我觉得菜市场应该是那种老菜市场的样子，比如2000年左右的崇文门菜市场，天南海北的新鲜蔬菜，南腔北调的菜摊老板的吆喝声，买菜的时候还可以和老板聊聊天，说说这菜怎么好，怎么做，哎呦，太有情趣了。就是您不买菜啊，逛逛都觉得有意思。
1: 要说真事儿，你像17岁那年的雨季也说菜市场应该是一头扎进去就特热闹。讨价还价的声，剁肉的声，活鱼在盆里边的扑腾声，还有塑料袋被吹得哗啦啦响的风声，全都搅在一块儿。活蹦乱跳的，这才是日子该有的样子。
0: 虽然有点喧闹，但满满的都是人情味。
1: 对啊，人家说乱哄哄闹嚷嚷啊，但是让人心里边踏实的不得了。
0: 真是。
1: 真好。
0: 苏敏他说，我不是爱刷短视频吗，我刷到过人家南方开的菜市场，那个服务也相当到位。买一个土豆，摊主还能帮忙切丝儿；买牛肉可以给绞馅儿，给包成饺子。北方人看了很是羡慕啊。但是现在好像好多北京的那个菜市场也开始向着南方菜市场的服务标准看齐了。
1: 你要不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时躲避。那具体的预报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雷电时局地短时阵风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度，山区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度，山区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哈。
1: 嗯，也是
0: 各位。
1: 对，提醒各位啊，现在又是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咱们在交通方面也要注意安全。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一个非常有这个烟火气的话题，来说说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呢？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时聊天室。当然在我们的聊天室也设置了一个投票的环节啊，我们来无奖竞猜一下，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您觉得谁能赢呢？我来播报一下目前暂时的投票比分。目前支持阿根廷队的朋友占比达到84%，还是相当高的比例。
0: 这个暂时应该是持续时间很长。
1: 哎，还有�阿尔及利亚队的朋友是6%，平局的朋友10%。
0: 哎，说到菜市场，好多的，因为我们是这个北京台啊，有好多在南方生活，对南方菜市场还是比较熟悉，或者是对南方菜市场还有一些，哎呀，这个不一样感受的朋友，像郝苗他就说，到了南方才知道，菜市场买肉真的可以让商家帮忙切丝儿、切片
1: 儿，
0: 哎呀，切的比较细致，
1: 就指哪儿打哪儿，怎么弄都行。
0: 四牌老说，买几颗小菜籽籽。
1: 就是比较精致一些嘛，
0: 哎，买几颗小菜，像咱们这，来2000斤大白菜。
1: 您这是冬储大白菜的节奏，关键现在大家冬储大白菜也都用不了这么大的量了，
0: 对对对，
1: 这随买随吃就可以，市场的供应非常丰富
0: 啊。博荣说，有的时候菜市场啊，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上午的价贵，哎，下午的价便宜，
1: 这是不是也正常？
0: 对，正常，
1: 人收摊儿的，
0: 哎，不光这个菜市场如此，超市也经常这样。
1: 对对对，像有一些超市啊，它都是什么到下午6点一个价，晚上8点一个价，那果切的价格能差出去不少呢。
0: 对啊，要说这个价格，米兰魂还提到说，现在的菜市场确实有的时候比超市还贵，而且贵的还不少，只有肉和蛋啊，鸡蛋比超市便宜。
1: 我觉得是这样，那咱们就货比三家，您觉得哪个性价比比较高，买起来又比较方便，您就去哪儿买，这没毛病嘛。清茶思雨说，虽然我是北京人，但我衷心希望咱北京的菜市场也能有南方菜市场那种贴心的服务，比如小菜我买几根人都能卖的那种。
0: 哎，我真的有时候我去买个，比如说我们家买香菜，纯属是炖肉的时候揪2片啊，撒在上边，或者是你比如说小的那个香葱，我真的用不了它给我打成捆儿。
1: 那都怎么办？是不是都是拎捆卖啊？
0: 那个经常要是在菜市场就跟您商量，
1: 我薅您2根香菜行吗？
0: 一根成吗？
1: 一根成吗？
0: 啊，一般老板就再送你了，送你了。
1: 哎，老板大气，
0: 去超市就不行了。你说我偷一根香葱都算偷。
1: 这肯定不能偷啊，
0: 你拿一根你上秤也可能还要不出来，人家也不让你拆着卖
1: 哟，那就是量比较大，确实没那么多需求，也浪费啊。
0: 渡江南下说，你看这3把剪子都是瓷的鱼的，中间那把还是30多年前从这个朋友从当时香港背回来的。
1: 哎呦，那当时绝对是高级货。
0: 哎呀，这是专业的，其中
1: 是
0: 专业的瓷的鱼的剪子。

0: 标价，大家提到菜市场的时候反应过来的关键词不是往往会提到这个词吗？
1: 嗯，
0: 那时花开说，我觉得菜市场吧，能不能也明码标价呢，让我这些不太善于讨价还价的人也能感到公平。
1: 嗯，
0: 另外呢，那个鱼啊肉啊要是能帮着前期进行处理，
1: 嗯，
0: 回家方便烹调。
1: 嗯，
0: 我也感觉好像南方的市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贴心一些。
1: 对，这个北京可能陆续在进步当中，
0: 是大家呼声还是挺大的，
1: 啊，
0: 挺高的。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这几天，估计高考的，今天我还跟咱们的同事聊天，说这个高考什么时候出成绩，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填报志愿，啊，
0: 什么时候啊？二十五六号吧，
1: 25、26号出成绩，
0: 嗯，
1: 7月初是不是截止了？
0: 那咱同事有没有想好大概报哪个？
1: 得等分出来之后。
0: 现在没谱呢，
1: 没分还没出来呢。
0: 嗯，
1: 然后当然了，这人家也是在这个几所高校当中进行选择。
0: 嗯，
1: 正在为填报志愿焦虑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淹没在志愿规划的视频的汪洋当中。
0: 现在正在做攻略呢。
1: 哎呀，志愿规划视频博主这两天特别特别的火，主打着什么名师、高考专家、志愿规划师、职业规划师等名头。
0: 你瞧，
1: 在反复的轰炸之下，家长们确信一个个被口口相传的真理。就是高考拼到最后啊，关键已经不在孩子了，
0: 那在什么？
1: 而是在于家长是不是掌握稀缺信息。
0: 就是孩子考完了，孩子的担子卸下来了，孩子考完了，咱们家长该出马该上阵了，
1: 哎，这出来得该接受煎熬，
0: 是不是？你得掌握一些稀缺的信息，打破信息壁垒，知道人家那些不知道的消息。
1: 哎呀，
0: 您才能让咱们孩子考的每一分不白费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个视频博主就是特别红火的，什么深耕教育行业10多年、11年教育从业者，什么陪伴10万家家庭走过升学季的规划师，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真假难辨。某老师在视频里边经常以教授的身份传播志愿填报的技巧啊，账号主页显示他是国内生涯规划教育先行者。当然记者私信询问您在哪所大学任教当教授啊？
0: 啊，
1: 却没有得到回复，
0: 是不是也有点心虚？也没准这个，
1: 我是有点心虚，就没法说。克莱登大学，

0: 你怎么不叫左院长呢？
1: 我不配当院长，但我真是主任呢，李克老师。
0: 主任？
1: 主任播音员啊，简称左主任。李凯播音指导，简称李指导，再简称李指。
0: 玉把这段掐了啊，就不让他播出去哈。这都是什么呀？
1: 我就是说不靠谱，不靠谱。
0: 我靠谱，你不靠谱。
1: 我这我靠谱，我靠谱。
0: 还有一些博主啊，他的账号过往内容和教育规划并没有什么关联。某高考志愿填报账号的简介说为上千孩子规划升学，但是这个账号第一条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视频发布于2026年1月5号。您想想，1月5号记者顺藤摸瓜发现这个博主的另外一个账号叫打开思维啊，就是商业思维
1: 啊，
0: 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发布的内容全都围绕着短视频运营啊、直播带货培训呢、啊、视频主题多为本地实体商家如何做短视频这样的人设，让人喜欢呐，产生让人信任呐等等的商业营销内容。
1: 合着原来都是搞商业带货运营的，现在突然改说这个怎么填报志愿了。
0: 在他过往的课程介绍当中呢，这个博主的身份是认证金牌讲师，并自称坚守电商教学18年。然而进入高考志愿填报赛道之后呢，这个博主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电商中西部大区创始成员，多家央企国企上市企业高级顾问，有丰富的经验。
1: 真不靠谱。
0: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哈，记者调查发现还有的博主此前主要发布的商品推荐内容，比如说什么炒菜机、自动分饭机、随后呢又开始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视频。
1: 不是，这个两个赛道没有半毛钱关系吧？
0: 兴许他要是报个什么厨师专业有点沾边。
1: 这也太牵强了。这个、
0: 哎呀，这向家长和考生讲解80个志愿怎么填，3000多所高校怎么选啊，这样的内容。有人形容这个行业里边的跨界入局现象的时候说，很多机构上半年卖猪蹄儿，下半年做高考。
1: 哎呦，
0: 关于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资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公众号曾经在2023年高考结束之后专门发文澄清，高考志愿规划师没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也不在人社部公布的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
1: 这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如果有人打着我是高考志愿规划师，您就听听就行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认可的正规的职业。
0: 还不如美哲呢，烧烤师这还正经是个职业，
1: 是吧？那烧烤师真是被纳入了这个职业的名录啊。
0: 尽管如此吧，这几天互联网上关于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师、高考志愿规划师等培训课程的推销还是多了起来。志愿填报战争已经打响了，再趁现在赶紧考下这本证书，什么持证之后既能够全职。

0: 当个正规军，而不是草台班子。
1: 哎，这样的话，你不就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哦，原来这
1: 意思。就是还有些资格考试的培训机构在挣这帮临时所谓规划师的钱。哎呀，
0: 我很生气啊，林凯老师
1: 啊，
0: 这钱合着全是他们挣了。那所谓的什么志愿填报师啊，他挣钱；卖志愿填报师那所谓证书的那些机构，他们也挣钱。
1: 我跟你说，培训课程就是那个培训师那个不少不便宜呢。
0: 嗯，
1: 就是你要是什么都没有，你让开个副业。你搞证书没有任何问题，说这课程你得先在我这儿培训，培训课程收费1980，目前的优惠价是1680。
0: 为了那一张证，我得花1000多块钱。
1: 哎，关键这证吧，还不是在人社部那个目录里边，
0: 那肯定他就没在里头啊。
1: 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高考规划培训公司的销售直言，不可能拿到职业资格证书，从来没有，行业属性就是这样的，不需要资格来完成这个行业实操。
0: 所以您就想吧，这个目前各种各样的什么高考填报志愿的咨询里头的水有多深，里头有多少不靠谱的事儿，也希望咱们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咱们一定要睁大慧眼，仔细辨别。
1: 人家是看风口，看哪个赛道挣钱，
0: 我真是发现了，
1: 就投奔哪个赛道。
0: 我真是发现了，李老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咱们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我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视频平台就突然冒出了一帮分析国际形势的博主。但是你仔细一看啊，甚至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改。他那都是什么服装贸易有限公司的认证，之前都是卖衣服的，现在开始啊老这老那 什么这那的。
1: 人不是说嘛，上午卖猪蹄儿，下午填志愿，
0: 真是挺可恨的。
1: 上午烤腰子，下午说国际形势。
0: 你关键他们把钱收了还不说，你万一给人家指一条瞎道，你这不是毁人家孩子前程吗？
1: 那是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菜市场该有的样子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林凯老师，您刚才说的送香菜那问题，好几位听友怎么都是把香菜和冬瓜绑定了，都是买冬瓜送香菜。
1: 对啊，冬瓜丸子
0: 是说在北京菜市场里约定俗成的事儿，就是我买冬瓜送香菜。
1: 买冬瓜做什么？
0: 冬瓜汤啊。
1: 冬瓜丸子汤
0: 啊。冬瓜丸子汤啊。
1: 哎，
0: 得点点香菜，
1: 得点个香菜，点个香油。所以你得会买，
0: 是你也得会做。
1: 是，
0: 但是不会买不会做没关系，咱会吃啊。
1: 咱今儿还有个投票呢
0: 有投票，有投票。
1: 1251人就说，西班牙还被佛得角逼平了呢。足球的魅力就是实力强不一定能赢，一切皆有可能。
0: 这也就是体育，竞技体育的魅力。所以朋友们，虽然现在一边倒的投阿根廷队的朋友特多，但如果您有其他的意见，您有其他的分析判断，咱坚持自我，投个阿尔及利亚，投个平局也是可以的嘛。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咱们老话说民以食为天，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菜市场。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用点时间和大家说说外卖那件事儿。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那么餐饮商家能不能提供堂食的服务，它真是消费者在点外卖时候的一个重点的参考依据。您还记得吗？咱们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讨论呢，好多朋友说啊，我点外卖之前我得先看看这家店有没有堂食。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一个对外公开营业的正经的饭馆。很多朋友认为能坐下来吃饭的堂食店，那餐厅的环境卫生才更让人放心。
1: 没错，
0: 根据新规啊，入网餐饮服务的提供者不提供堂食服务的怎么办呢？应当在主页面的显著位置设置一个无堂食的标志。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这事儿的时候，您也可以打开您常用的外卖平台，您看看那些没有堂食的店有没有按照新规的要求给它好好的标注好。记者呢这两天就打开外卖平台做了一番测试。首先啊，记者把定位选在了宋家庄附近，对比统计了3家外卖平台各50家餐饮店铺。 其中呢，美团超过半数的商家都明确标注了

0: 堂食店的标志，标明无堂食的店铺只有3家。
1: 嗯，
0: 另外有18家呢，它是没说，就没有注明自己是不是提供堂食。而京东外卖明确标注无堂食的只有2家，另外有26家这馆子啊没有标注是否提供堂食。淘宝闪购50家店铺当中，超过半数既不标注有堂食，也不标注无堂食，说白了就是也没标。根据此次的新规，无堂食是指商家既不向消费者持续提供现场就餐服务，也不向消费者持续提供自提服务的情形。那这些既不标注堂食店，也不标注无堂食的店铺，它能不能提供规范的自提服务呢？
1: 哎，去找一家试试。
0: 哎，记者就随机挑了一家叫做清河小厨中式健康菜16元店的店铺，在它的外卖平台页面上显示可以自取。那么根据商家标注的地点，记者就来到了宋家庄交通枢纽，但是找了半天啊，找不见这个店铺的踪影。
1: 那就别自取了。
0: 不是啊，咱得采访，咱得给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1: 那问问呗。
0: 问谁很关键？
1: 问快递小哥啊。
0: 说对了，不是不问快递小哥，问外卖小哥。
1: 啊，对对，外卖小哥。
0: 记者呢就向一外卖小哥打听：“您好，您好，这个他在哪儿啊？您知道吗？”哎，这么一打听，跟着小哥坐了一个专用的货梯下到了地下1层之后，才发现一片逼仄的空间里，紧凑地排着清河小厨、花小小、新疆炒米粉、米月朝鲜族拌饭等近10家外卖店的操作间。有没有住宋家庄那块的朋友，有没有经常点这个的哈？跟您说一下，它的这个生产环境是这样的，每一间啊不过几平方米。这些档口店呢做得非常隐蔽，没有任何的引导标志，顾客想取餐很难找着。其实按照这样的说法，它应该属于真正的无堂食的店铺，但是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清晰的标注。那咱们再说一种情况，有好多的正规美食城，它是开在商厦里的，那个美食城里头也会有很多的集合档口店，而且还有公共的就餐区域。那这样的档口店，它算不算堂食店呢？目前各个平台的认定标准也并不统一。咱们就拿双井附近的惠民超市里的美食城为例，中间啊有公用的就餐座椅，周围呢是10几个档口。其中一家米粉店在美团和淘宝闪购平台上都没有写着堂食标签，而在京东外卖平台上，这家店却标注成了堂食餐厅。商户信息页面当中显示的堂食区域的照片啊，就是这片公共的就餐区。基本依靠外卖解决中午饭的白领小丽说，这个堂食店的认定标准如果太宽松，其实也就失去了对顾客点餐的参考意义了。
1: 没错没错。
0: 那随着此次外卖新规的落地啊，有标准堂食和真正名厨亮灶的品牌餐饮店将会成为消费者点餐的首选。但是我们在这儿啊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对于那些您没太在街边见过的哈，比较陌生的店铺，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商家上传的店面的照片、视频，还有他的资质证书，对他的出餐条件形成一个大概的判断。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平台能不能做一个非 A 即 B 的选项，就是让我们在选择堂食的过程当中知道有就是肯定有，如果没有那就是真没有、
0: 哎、
1: 没有存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地带，对吧？
0: 是，我们希望在食品的安全上，饮食安全方面，咱们啊不能有侥幸，还是要严格的管理啊。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哈，这个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您认为是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是吧，不知道您看看没看世界杯啊，球赛精彩乐悠悠，眼睛难受别发愁啊、
0: 哎、
1: 这个惊喜好礼现实有，400166-7979。
0: 不是李凯老师，您还单压上了，您这也不错呀。
1: 这人家就是人家选好了的
0: 啊！您下回再说，我帮您打个节奏。
1: 哎呀，最近世界杯赛事呢如火如荼哈、啊，不少朋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比赛看得过瘾，但是眼胀严重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模糊发雾啊，特别难受。上班可能都没精打采的哈、啊。所以呢，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我们专门啊给大能小事的听众申请了一大波福利，只要在15分钟之内，不管多少人。

0: 人拨打4001667979，好视力啊，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所以呢，您可以拨打一下啊，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
1: 其实不光是最近看球的朋友啊，平常如果您有眼睛的不舒服，更得注意了。您是不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有小石子似的针扎似的疼？出门买个菜就更甭提了，吹点小风，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就跟眼前下了雾一样，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0: 嗯，
1: 这里头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也清晰透亮。
0: 哎，
1: 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那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啊！
0: 对，之前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占线啊，打不进去，您也不用着急。其实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一次性送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啊。
1: 嗯。
0: 最后一个呢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一次性送4重好礼。所以15分钟之内，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

0: 八秒大。
1: 白天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哪，该不该去那儿？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那北京市中央气象台呢，今天17点为本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也是及时的提醒您啊，现在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啊，还是一个就是阴雨要来，大雨要来那种感受啊。
5: 哎，大家要做好准备。
4: 哎，这个预报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傍晚到夜间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累计雨量中雨，个别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风、防雨、防雷电，遇到强对流的时段及时进行躲避哈。
5: 哎，
4: 我们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得带伞。
5: 现在是晚高峰，大家出行也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4: 哎，
5: 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来聊聊您觉得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呢？哎，可以大胆的期待一下啊！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当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也搞了一个五奖竞猜的小环节，今天的五奖竞猜场次是来说说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您觉得谁能赢呢？
4: 哎，时光雕刻说我们家附近有大大小小三个菜市场，蔬菜、肉、鸡鸭鱼啊，水果、粮食、杂粮的挺全挺新鲜，买的这个肉啊帮着还能去猪皮啊，买鸡鸭帮着剁成块，去骨去鱼鳞切片，真的挺好。
5: 这不就是咱们说那个南方菜市场的标配吗？
4: 他说希望菜市场以后有个餐厅，哎，我把这些菜啊鱼啊肉啊帮我给做了，厨师做得好还能品尝美食，自己就省事儿了。
5: 那你看看咱们就是一步一步卷起来吧，先来给大家备菜，哎，再给大家烹饪。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你看像米兰魂就说了，我买冬瓜的时候人商家都是让我把香菜拿走。爱听也说我们小的时候买冬瓜的时候卖菜都是送一两根香菜啊，
4: 哎，
5: 但是现在有一些个体户卖菜的时候也有送，但超市就别想了，从来都没有这好事。
4: 对啊，他不可能送你啊。别老说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哎呀，好像生意经也本当如此。
5: 哎，咱们诚信经营嘛，这样才能把那个，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4: 4335就说明码标价，不能见人下菜碟儿。说我们家附近有个社区这个街市哈，肉类新鲜一些，但是价格是一人一个样，尤其是对一些外地朋友，像我这种脸皮薄的，真的不太会讲价。被宰两回啊我都不去了啊，超市的冰鲜啊凑合着吃啊，也不惯着他们。
5: 我跟您说吧，有时候砍价真是一种能力。有的时候咱脸皮薄或者咱没有那个实战经历啊，那真是砍不下去。那超市呢虽然贵点，但好在它明码标价，您能接受咱就买了。6931说我记得20年前刚来通州的时候，那时候菜市场都是露天的，像这个月份就会有很多周边的农民自种自养的农产品过来卖，什么水果蔬菜蛋类新鲜又便宜，但是现在没了。我不知道住在通州朋友有没有去逛过那个大运河便民市场。哎，我觉得那个也相当的不错。
4: 哎，有也是摊儿的啊，这个就是我去过。哎，
5: 环境肯定比原来要好多了。
4: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其他的事儿啊，该你了。
5: 说其他的事儿是吧，那我先给大家插播一下咱们投票的那个目前的暂时比分。目前支持阿根廷队获胜的朋友占比高达78%，支持阿尔及利亚队获胜的朋友占比达到7%，还有15%的朋友认为两队可以打成一个平手。你看现在大家不仅预测了比赛的结局，还有预测比分呢。爱听说我觉得阿根廷能3-0赢阿尔及利亚。5990说我觉得阿根廷能2-0取胜。
4: 行，
5: 畅所欲言，畅所欲言。
4: 接下来来说其他的事儿。
5: 来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说这个其他的事儿呢，咱们就来说说夏天您会备受什么的困扰呢？

0: 蚊子，所以很多朋友啊家里还是备着蚊香。
1: 对，美哲不是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吗？他们家就有蚊香。
0: 我们家是那种液体式的，
1: 拿手指头夹着，
0: 又来又来。
1: 什么时候烧着自己的手了，就知道该醒了。
0: 我跟您说，那特别不靠谱，什么你用手夹蚊香之类的。但是咱们那种传统的需要点燃的盘式蚊香，现在确实还有。
1: 哦，
0: 看似火点微弱，燃烧缓慢，但是却暗藏着消防隐患。您要不信，我给您讲几个。5月28号早上7:20，大兴区一位居民带孩子出门之前，就在卧室门口的地面点了一盘蚊香。因为这个蚊香啊，紧邻着一个简易的衣架，衣架上晾晒的衣物紧贴着蚊香的火点，所以无人看管的蚊香就慢慢的把那衣服给点着了。
1: 您瞧瞧，
0: 一个小时之后，邻居发现这个住户家里怎么冒浓烟呀，赶紧拨打火警电话。在消防局人员到场的时候，该居民家中的卧室内的衣服、床都已经被烧毁了，这是一起儿。再来说说6月13号中午11点多，这就前两天的事儿啊，还是大兴区一个居民在厨房里头点蚊香，为了图省事儿呢，他直接把蚊香放在了一个快递纸箱上，然后出门彻底把这事儿忘了。
1: 你瞧瞧，
0: 一个小时之后，这位居民接到了邻居的电话：“你家着火了，你哪儿呢？赶紧回来吧！”虽然消防局人员到场扑救，压制了火势蔓延，但是这位居民家里的厨房啊，我就说四个字吧，面目全非。
1: 哎呦，
0: 经过调查，这起火灾正是因为蚊香持续的高温引燃周边的纸箱所引发的。再来说一个6月14号的事儿，这就是前天啊。前天晚上6:31左右，有一位路人发现大兴一小区居民家里冒出了浓烟，立刻报警了。消防局人员到场之后破门处置，发现这户居民家里头啊浓烟密布，虽然没有明火，但是有一些杂物，比如说狗粮、纸壳儿什么的，正在阴燃。面对满地的狼藉，赶回家中的居民啊，满心的懊悔。原来呢，他把点燃的蚊香放在了桌沿儿，因为临时有事儿，匆忙外出就忘记熄灭了。桌沿上的蚊香，他不是点着点着他就往下掉吗？正好就掉到了下方装有狗粮的袋子上，这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大兴消防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科长程红凯介绍，很多朋友认为蚊香没明火呀，应该不会特别危险吧，但事实上蚊香燃烧的时候，中心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而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棉布啊、纸张啊这些可燃物的燃点仅在130度到200度之间。对于可点燃的盘式蚊香，使用的时候必须搭配金属支架，放在阻燃托盘或者是器皿当中使用，避免蚊香断裂、掉落引燃杂物。当然，使用蚊香的时候要全程远离窗帘、床品、衣服、纸箱、木质家具一切可燃物。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入睡之前，包括您外出之前，一定把那个蚊香给熄灭了。
1: 哎，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那蚊香啊，它有个金属支架，下边有一盘，盘里边一般情况下都放点水
0: 啊，
1: 相对来说它掉下来之后，那水就能把那蚊香给浇灭了。当然现在说实话，这种盘式蚊香使用的概率不多了啊，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千万千万别有一些侥幸的心理。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呀，上周六雷电冰雹大风气象预警接连生效，下午3:10，门头沟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西北方向2.8公里处的北灵山中，有个女子在下山的时候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要救援。
0: 不是上周六雷电冰雹大风气象预警，接连生效，她还这时候爬山。
1: 对，挑个好日子爬山。哎呀，关键的问题，你这不是把自己置身于险境对吧？消防救援站还有清水小型消防救援站立刻出动队员，火速赶往现场。 北灵山呢，位于北京的门头沟区和河北涿鹿县交界处。这名被困的女子呢，已经是第二次攀爬这段山路。当天啊，她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从涿鹿县的九连洼上山。出发前，哎，也没查看当地的天气情况。
0: 那是，估计看见这么多预警也不去了。
1: 当爬到1800米高度的时候，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哎呦，一看这天儿，猪八戒要来，赶紧着板
0: 啊，
1: 走了一条之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下山。途中呢，脚底下一滑，哎，把脚踝给扭伤了，只能是报警求助。
0: 哎，
1: 其实啊，上周五门头沟地区呢，这个气象台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周六又连续发布了冰雹大风黄色预警，这个山间天气条件是极为恶劣的。
0: 是，
1: 当天的6点17分，消防救援人员终于抵达被困人员所在的位置，只见他蜷缩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
0: 嗯，
1: 到了19点48分，将近8点，在背负了2.8公里的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把被困女子护送到山下。
0: 咱们消防救援人员也真是够不容易的，所以这就更凸显出来，你看气象条件不好的时候，咱千万别爬山，更何况您爬的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野山。
1: 嗯，
0: 这就是险上加险啊。
1: 所以啊，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千万别有冒险啊，这个天气不允许的时候，咱们最好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您看上呢说的是上周五包括周末的时候，门头沟那边就发了几个气象预警。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咱北京气象台针对这轮降雨过程也是发布了诸多预警。再让李克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1: 目前呢北京的雷电雷雨大风山洪灾害四预警齐发哈，北京市呢也是启动了全市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预计今天啊到晚上22点，北京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

0: 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到前半夜呢，这个华北的对流能量充足，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都有可能发生，请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哈。
1: 哎，希望大家都小心注意安全、啊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事儿。日前呢，北京警方接到了一位李女士的报案。李女士说，在朝阳区九仙桥附近骑自行车的时候，手机被偷了。
0: 哎呦，
1: 咱说现在偷手机的真的不算太多了啊！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会同朝阳分局迅速开展了侦查，把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男34岁和王某男37岁抓获了。根据办案民警的介绍啊，这刘某某和王某相约一块外出作案，他们就是约着出去犯事儿了。发现这位李女士骑车的时候啊，就随

0: 目前二人已经被朝阳警方到了夏天，其实大家呢白天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到了晚上也愿意出来喝个酒啊，开个 party 呀、吃吃小龙虾呀什么的。包括呢到了暑期也有很多的外地游客会来北京旅游，市民朋友出行出游的热情都比较高。那么北京警方也聚焦繁华商圈、公交枢纽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加强秩序维护，巡逻查控，交通疏导，及时的发现各种情况。特别是啊，咱北京夏天不是老说夜经济吗，这个夜经济的时间延长，再加上最近正干嘛呢，美加墨世界杯不是正办的吗、
1: 对对对，
0: 商圈啊、酒吧啊、夜市这些重点的地点、北京警方也会科学的配置巡逻防控力量，及时妥善的处理大家的帮助。那么这个警方也特别提示咱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千万要提升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在人多的地方别侥幸，还是把您的贵重财物、钱包啊、手机呀、给它保管好了。如果说人身和财产受到不法侵害，咱们赶紧拨打110报警求助啊。
1: 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菜市场该有的样子。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好视力眼贴哈，一些朋友也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也是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您都可以试试好视力眼贴哈。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我们也是联合了

0: 人，严重的时候就跟下了雾一样，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那您就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跟咱航天有合作，这回啊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里头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这些啊，台都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很轻松。如果您想要试试，别犹豫，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如果遇到电话打不进去，占线也不用着急啊，活动确实比较火爆，但是其实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您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
0: 哎，
1: 这还没完哈，最后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最后15分钟，大家可以打电话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0: 嗯，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吧，我们来聊聊菜市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呢？您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哎，
0: 也可以抓紧最后这点时间参与一下我们的小竞猜啊。您觉得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谁能赢呢？
1: 这场比赛哈，当然了，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像爱的旋律说，菜市场的样子啊，是各个摊位都有热闹的叫卖声，以及互相砍价的声音和互相唠嗑的声音。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叫卖的声音都少了。
0: 啊，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人家老板摊主不自己叫卖，人弄一个循环播放的喇叭，
1: 那个太吵得慌。
0: 那个确实，你这全天循环播放10个小时，有点扰民。
1: 这个有的时候在那，尤其是那种大棚啊，现在人家管理方都基本上不让使这个大喇叭。
0: 嗯，
1: 您要是见着客人多了，您可以喊两嗓子。
0: 哎，
1: 爱听不就是说吗？说我这个岁数啊，都是打小听过侯宝林相声，卖菜的那个吆喝声，那也是一种享受。卖菜的都是推着小车啊，挑着担子的。哎呀，听到声之后呢，就从这个院子里边出来，这个喊卖菜的过来，我们买点菜，对吧？
0: 这都算是留在记忆当中曾经的样子。
1: 过去一说这个，都是有机会咱单聊啊，就是吆喝声也不一样啊，包括那些郎中走街串巷的，就不能吆喝。
0: 哎，是不是在老北京叫卖文化当中，各个行业怎么去叫卖都有特别规定的制式？
1: 有的是习惯，但是有的也不见得是。你比如说卖豆腐的，你到底是把豆字拉成声，还是把那豆腐的佛拉成声？也不一样
0: 哦，
1: 这无所谓。当然，大多数人是这样，
0: 我怎么觉得还挺有所谓，还挺有门道的。人家里头，像贺京说的，也都是声音的画面啊。说这个吆喝声、街坊的打招呼声、讨价还价声，甚至吵架声，这都是在菜市场当中经常出现的声音。
1: 这曾经有好多相声，不是都是因为这个让钱，不能再让了，尤其是山东，就当年好多段子都是山东口音学的吧。
0: 而且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是欲拒还迎，然后呢假意什么扭头就走，还得等老板再把你叫回来那种。
1: 那可不是嘛，现在也经常在比如像潘家园，看见美哲经常看一桌子，多少钱？20000，太贵了，
0: 我就扭头就走，
1: 扭头再回来吧，
0: 500。我真是我没在潘家园买过镯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那你一定买的是个塑料的。
0: 塑料的500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咱这不是，你真是
1: 开价要20000，您回到一500。
0: 那20000，你打个对折，我觉得还是有戏的。我感觉啊，不知道有没有买过的朋友可以给我支支招，教教我。
1: 行，
0: 害羞小妞说了，说我觉得好的菜市场应该是这个样，价码直接明明白白标出来，不能见人看菜，看人现下菜碟儿乱喊价，更不能在秤上耍花招，缺斤短两。摊上的青菜看着油润水嫩，瓜果捏着硬实新鲜， 池子里的活鱼鲜虾蹦得欢，逛的时候可以随意挑选，碰到常买的摊主还可以多添勺小配菜，花的钱不多，拎得满满当当的新鲜菜品往家走，

0: 那心里多舒坦。
1: 哎，这四牌楼提供了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0: 嗯，
1: 说东南亚好多的市场都是采买加逛吃
0: 啊。
1: 啊，
0: 这看来人家是有旅游经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听着这画风。
1: 1527说，我特别怀念以前朝内菜市场，那时候每周都去一次。
0: 嗯，
1: 虽然人很多，还得排大队，那也愿意去，那才是菜市场应该有的样子。
0: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都提了很多的关。

0: 理童叟无欺，希望咱们心中提的这些要求，心里存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在您买菜的时候变成现实、啊、
1: 没错没错，我们的烟火气更浓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小惬意更多一些、啊、
0: 哎，美得很
1: 啊！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咱们要做好防御措施啊，也提醒大家晚高峰出行注意安全、
1: 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情小事，您听好了，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

0: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2: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3: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4: 我来扫了。
3: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4: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5: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2: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6: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4: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6: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享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

0: 和结直肠癌，那么哪些人该查，怎么查，多久查一次？先问问大伙儿，您最近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专门的做过癌症方面的筛查呢？是医生建议的，还是您自己主动去查的？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困惑，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那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关。昨天呢，全球资本市场出了大动静，美伊协议即将达成，油价跳水， SpaceX 上市的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那您平常关不关注这些国际的财经新闻？觉得这些大洋彼岸的大事儿跟咱们的养老金有没有关系？您手里最拿得稳的理财方式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们945养生派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当然直播间里照例有红包，大家可以试试手气啊。今天除了聊癌症的筛查和全球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我们还会说说诺奖得主为什么要炮轰马斯克是庞氏骗局， SpaceX 上市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今天的12:40左右，我们将会连线北京中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来讲讲为什么糖油混合物比纯喝油还要胖人。现在我们的聊天室千道墙已经留好了位置，赶紧进入我们听听 FM 945养生派的聊天室，和大家交流互动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的，欢迎回来团友们。咱们今天头条啊，首先说一个每一位朋友都特别在意的话题，那就是癌症的筛查。现在的体检越来越普及了，很多老友拿到体检报告，一看各种箭头指标，心里就发慌。也有的医生呢会建议做一些专门的癌症筛查。那这些筛查到底有没有用？哪些该做，哪些不用做呢？今天啊，咱们就用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指南，帮着大家伙一次性的理清楚。我们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啊，什么是癌症筛查？它针对的是没有症状的健康人群，也就是说在身体还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主动的做检查，目的是发现早期的癌症或者是癌前病变，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筛查项目呢，也要有明确的有效性，那就是能够灵敏的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还得安全。什么叫安全呢？也就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同时简便、经济、可操作性强。但是专家也特别提醒，不能只看筛查的好处，筛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要重视，比如说 CT 的辐射、假阳性结果带来的焦虑、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等等。所以筛查呢也不能盲目，咱们要结合个人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安排。那目前研究证据最充分、共识度最高、最推荐筛查的癌症一共有四种，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接一个的说啊，先来和大家说说肺癌。它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那哪些朋友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有五类。第一个就是长期抽烟的，比如说每天一包，您抽了30年，或者说曾经抽得特别凶，戒烟还不到15年。第二类啊，就是长期被动吸二手烟超过20年的。第三类，比如说您有失眠、疲油、冬等职业暴露史超过1年时间的。那第四类呢，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有得过肺癌的。第五类啊，就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肺纤维化病史的。筛查的起始年龄呢，不同的指南是略有差异，通常建议啊，至少从50岁就要开始了，根据您的个人意愿可以提前到45岁甚至是40岁。而筛查的方法也特别的明确，每年可以做一次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不推荐用胸部的 X 光，这个 X 光有的时候看不清早期的小结节。而到了74岁以后可以酌情停止，但也不是绝对。刚才我们说的是肺癌啊，接下来再来说说乳腺癌。它是女性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了，一般风险人群建议40岁开始筛查，而高危人群要更早， 您可能会问了，那这个哪些算高危呢？比如说有明显的遗传家族史啊，像母亲、女儿、姐妹得过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或者是30岁之前接受过胸部放疗的，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的，还有一些风险因子，比如说月经初潮早于12岁，绝经晚于55岁，从来没有哺乳，或者是哺乳时间少于4个月，初次生育年龄超过30岁等等。一般风险人群推荐啊，每1到2年做一次筛查，可以用乳腺 X 线摄影，也就是钼靶，也可以单独用乳腺超声。对于致密性乳腺的女性，推荐钼靶联合超声。那么高风险的人群啊，推荐每年一次钼靶，每6到12个月一次超声，再加上乳腺的体检，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增强磁共振。第三点呢，就是宫颈癌，多数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为有效的措施，但是这个也不能替代筛查。无论说您是否接种过疫苗，都要定期的筛查。一般建议女性从25岁就可以开始筛查了。25岁到64岁的女性，每5年一次单独的 HPV 核酸检测，或者 HPV 检测联合细胞学检查，或者是每3年一次宫颈细胞学检查。而6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如果过去10年的筛查记录充分，而且结果都非常正常，那么就可以不再筛查了。但是如果从未接受过筛查，或者是有临床指征的，仍然应当继续。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结直肠癌，也就是大肠癌。一般来说，风险人群建议40岁开始做风险评估，中风险人群在50岁到75岁接受筛查，高风险人群在40岁到75岁接受筛查。如果有一级亲属得过结直肠癌，那么推荐啊，40岁开始，或者是比患病亲属的确诊年龄提前10年开始。而高风险人群包括有结直肠癌，或者是肠道腺瘤病史、长期不育的

0: 的结肠镜检查，这是金标准，或者说啊，每年做一次粪便的免疫化学检测。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筛查的结果是阴性，那么按照时间的间隔继续规律的筛查，如果说发现了异常，那么一定要找相应的专科的大夫啊进一步的检查处理，千万咱别自个儿在家胡思乱想。在这儿我们也要送大家一句纯真金句啊，早筛查并不是吓自己，是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查出来没事儿，心里踏实，查出来有问题，那么早治早好。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945养生派啊！此时此刻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而且呢我们的小编也在聊天室和大家一直在交流啊，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每年的体检都非常的规律，大家这个身体也保持得非常健康。那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控糖小妙招。我看到7758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每天的餐后一小时呢会进行20分钟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避免空腹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以免低血糖或者是消化不良。当然这也不能全天久坐啊，每个小时可以起身活动个5到10分钟。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保养小妙招、控糖小妙招呢？期待着您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看到燕林姐也说了，我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当然去年啊没有做妇科方面的检查，所以查出了一点小问题。我觉得体检这事儿不能偷懒哈。现在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包括体检机构，也是会有非常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套餐。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我们可以酌情来选择。好，刚才咱们是聊了4种癌症怎么进行早筛，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纯真头条呢，就和我们每一位朋友的钱袋子有关。昨天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大反转，困扰市场很久的美伊冲突突然迎来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双方大概率啊会在这周正式签署协议备忘录。这个消息一出，今天早上国际原油的价格直接大幅低开，持续多天的高油价的压力快速缓解。那咱们都知道啊，油价高企呢是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不敢降息的核心原因之一。现在这个最大的地缘风险隐患被摘除了，全球风险资产就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市场情绪也全面回暖。咱们先来看看 A 股的表现。昨天创业板指大涨超过 5%， 深成指涨超 3.5%， 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元。领涨的是 AI 硬件方向， PCB 概念也持续走高，多只个股涨停，有色金属板块也持续走强，黄金的价格

这是利好落地之后的正常资金切换，并没有引发市场的整体走弱。结构性行情的特征非常明显。我们再来看看美股那边，上周整体小幅收涨，传统板块和科技板块双双发力，而全场最炸裂的焦点无疑是 SpaceX 的上市行情，上市单日暴涨 19%， 市值一举突破了 2.1 万亿美元，成为了美股新进的超级科技巨头。而马斯克也凭借着这笔上市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翁。此前市场普遍担心这个巨无霸上市会像抽水机一样吸干市场的流动性，但是真实走势却颠覆了预期。 SpaceX 的暴涨并没有冲击大盘，只是同赛道内部出现了极致的优胜劣汰，竞争对手 Rocket Lab 被资金无情抛弃，股价大跌超过 10%， 这也印证了当下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则，那就是赛道内卷加剧，核心龙头通吃，弱势的标的被无情淘汰。当然黄金的走势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短期金价会随着通胀预期波动反复调整，但是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走牛的核心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关键在美国国债。当前美债总余额高达 39.2 万亿美元，而多个国家在持续减持美债，放弃增量购入。一旦失去美联储的购债托底，美国财政融资利率将会长期的居高不下，美元的信用根基就会被持续的削弱，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在每一次回调之后都可以重新站稳的原因。当然这周如果朋友们关注新闻啊，也会发现有一个决定全球市场走向的关键事件，那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迎来了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议息会议。此前高位震荡的油价死死束缚着美联储的政策手脚，通胀隐患未除，降息无从谈起。现在美伊谈判破冰，油价回落，相当于也给沃什松了绑。市场普遍认为，只要原油价格后续跌破80美元关口，美联储今年重启降息的概率将会大幅飙升。而特朗普也在上周末公开表态说，无需白宫施压，沃什会主动推进降息。当然降息我们

真人版的庞氏骗局。那一位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用庞氏骗局这种词儿公开炮轰世界首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值得我们认真琢磨的逻辑呢？克鲁格曼的文章啊，从一个冷笑话开始。他说自个儿昨天出门先坐了超级高铁，穿过马斯克挖的地下隧道，用脑机接口叫了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路上顺便读了火星殖民地的最新新闻，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没有真正运行起来的超级高铁，没有大规模商用的地下隧道，没有完全兑现的自动驾驶，也没有火星殖民地。但是在过去的十年

0: 家公司的股票。克鲁格曼引用的数据显示啊，如今大概 52% 的基金资产投向指数或者是指数化产品，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相信马斯克，但只要他的养老金或者是基金追踪了相关的指数，那么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这场资本游戏的一环。这才是克鲁格曼说的真人版庞氏骗局的真正要害。传统的庞氏骗局只剥削那些主动入局的投资者，而这一回呢，支撑这台机器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将来自被迫参与的普通民众。如果未来有一天市场不再相信马斯克总能兑现下一个奇迹，估值下跌会削弱它的光环，光环变弱会让更多的投资者退出，更多的投资者退出又会进一步的压低估值，循环啊就会反过来。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这条新闻的警示意义在于，资本市场从来不缺造富神话，缺的是理性的清醒剂。不管是投资股票、基金还是理财产品，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好听，咱们就压上全部的身家。梦想可以很大，但是投资必须脚踏实地。纯真金句来了。诺奖得主的一记当头棒喝，不是否定创新的价值，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当神话大到需要修改规则来维持的时候，离他远一点，总比最后啊咱被迫买单要强。
1: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几乎人人都爱吃，却可能比喝油还容易让人发胖的东西，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像油条配豆浆，薯片嘎嘣脆，甜甜圈咬一口满嘴香，这些碳水和油脂的双重组合撬动了咱们的味蕾，但是也悄悄地给身体埋下了不少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从消化和代谢的角度给我们好好讲讲。您好，孟大夫。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0: 哎，咱们先来说啊，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这么容易让人上瘾，一吃就吃不够啊，停不下来啊。那从这个消化和神经内分泌的角度来说，碳水和油脂的双重打击是怎么刺激我们的大脑的呢？
2: 哎呦，甭说大家了，其实这糖油混合物啊就特别香，我都特别喜欢吃。对，但是这香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吃这个觉得哎呀倍儿香还爱吃，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压力越大的时候，年轻人说哎呦就想来点这炸鸡多好吃啊，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油脂快速的能够激活我们神经的一个叫奖励中枢。当这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以后，肠道会分泌啊一种东西叫做胆囊收缩素和内啡肽，而脂肪分子呢就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刺激我们大脑分泌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多巴胺。多巴胺这种东西呢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愉悦和满足的感觉，单纯的这种少油的东西，这健康的东西啊它很难触发这种高强度的多巴胺的释放，
0: 没有愉悦感。
2: 对，您吃那油的炸的觉得哎特高兴，是因为它本身确实会容易刺激我们多巴胺的分泌。而且精致的碳水呢，我们说糖油混合物嘛，那这碳水精致碳水糖快速的升糖，它可以二次放大我们的快感。为啥呢？是因为人这个从远古到现在默认血糖升高是不是就有猎物有吃的，有吃的这个事儿啊会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证明没挨饿呀。所以这种精致的面粉碳水它的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半个小时之内血糖就上升了，胰岛素就分泌了，会短暂的带来这种大脑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释放，会有这种短暂的亢奋，就觉得特解压，那样这双重的叠加形成这种成瘾的循环了。每次压力一大吃这就觉得特放松，再看个这个短剧哎觉得真开心，
0: 双倍的快乐。
2: 对，就成瘾的就循环了。
0: 哎，那咱们说啊，如果长期吃这个糖油混合物，除了说会不利于我们保持身材，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代谢系统还会有什么样的伤害？比如说这个血糖、血脂、脂肪肝是不是也不好控制了？
2: 是的，首先第一个受伤的是我们的血糖系统，也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血糖本身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对吧，这个几个姐妹病都有啊。精致的碳水特别容易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升高血糖，那血糖高了身体就一定要对它进行应对，那我们怎么办呢？身体就激活我们的胰岛素，胰岛素就要分泌了呀，它要去降低我们的血糖。

肠呀，那这个时候长期的让胰岛素过度的分泌，然后让它很劳累，它是不是就累了？它累了之后呢，就容易引起这种胰岛素的，比如抵抗呀，或者它胰岛功能的下降，容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我也没吃。

0: 吃的多啊，很香啊，这个升血糖很快，胰岛天天在工作，那不堪重负了，那举白皮肉我不干了，嗯，所以就血糖系统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你想糖油混合物，刚才我们说的糖，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油？
1: 这油炸呀，起酥啊，口感是真好，又酥脆，嚼着又香。但是这种油脂呢，一般都是饱和的脂肪，是反式脂肪，会引起什么呢？叫高甘油三酯血症，啊，这种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啦、低密度脂蛋白啦，这些坏的胆固醇容易升高，它就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壁。咱们都听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硬化是啥呢？那个粥样的硬化斑块是啥呢？就是这些 坏胆固醇沉积在那儿发生的，所以当糖油混合物糖升高血糖，那这个油呢升高血脂，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容易出现这些斑块啊，各种颈动脉呀、冠状动脉、脑动脉的一些斑块。同时呢，你想还那这油多了，还得有个地儿存呐，存在哪儿呢？ 多余的这些油脂，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的这个脂肪肝存在我们的内脏里了，内脏会引起脂肪的堆积，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肝功能的异常，转酶就高了。所以你看，一个糖油混合物，这是香是真香，但是血糖、血脂啊、内脏脂肪都有可能会因为它的过度食用而引起这个异常。
2: 哎，那说了这么多啊，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能不能有那种既满足大家口腹之欲啊，有口感又相对健康的中式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咱在家做点粗粮点心，蒸一些食品，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健康一些？
0: 对，是的，这个问的特别好。但是说那馋了，你让我天天吃点这个吃个红薯，吃个玉米啊，吃点蔬菜，那不高兴，没那么开心啊。
2: 不过瘾呢，
0: 对，不过瘾。首先啊，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绝对不吃啊。您说我本身我没有三高，我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人老百姓咱就好这口油饼，就想吃点炒肝啊。您注意量，一个礼拜啊吃个两次，咱解解馋也就行了。咱别天天盯着吃。还有就是，如果您已经是患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冠心病或者是脂肪肝的人群，啊，特馋啊，一周咱吃一次，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咱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很高，也要考虑到。但是您说有什么健康的能替代呢？可以，比如说咱蒸制的，在家里您吃点这种，比如玉米发糕。 咱不放糖，啊，无糖的南瓜馒头、杂粮的馒头，咱自己蒸点山药糕。你说这些放着山药，它还有健脾的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包括咱也可以吃一点那种少，就是那烙的不行吗？也行。比如说，但是您烙的时候您注意啊，咱别吨吨吨的倒油，啊，咱有那种喷壶，咱 喷点油，或者是这喷油的时候，咱是不是可以改一些健康的油？比如说，咱用橄榄油，拿小油壶喷点橄榄油。

0: 少油的煎烙的这种，如果自己煮点啥行不行？也可以。如果您特别喜欢吃甜口的，就想吃点点心啊，点心孟大夫说了不能老吃，对吧？我们说的您整点这个什么蛋糕了、沙琪玛了、饼干了、点心了，这油啊高啊。
1: 嗯。
0: 但是比如说您喝点红豆山药粥啊、燕麦小米。对呀、啊，它其实你想，红豆山药里边自带了谷物的清甜，是不是就不需要加糖？哎，感觉又很满足了。您想吃点这种又健康还有点清甜口味的食品，包括您说我想吃炸的觉得脆，我就好那口。
1: 嗯，
0: 您用空气炸锅，您无油的烤点红薯片啦，烤点山药片了，这是不是又健康？对，它又没有油，而且它又没有添加剂，其实都很好。
1: 哎，非常感谢孟孟大夫的讲解啊！所以团友们，咱说这个糖油混合物，它也不是洪水猛兽。我看到我们聊天室金豆妈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昨天刚买了一袋黄油年糕，没事，您该吃，咱们还可以偶尔吃一吃，但千万别让糖油混合物成为咱天天餐桌上的常客。咱们说管住嘴，不是啥都不吃，而是您得心里有数，嘴上有度。再次感谢孟大夫，再见。”
0: 哎，再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好的，欢迎回来，团友们。刚才咱们会客厅的环节呢，和孟大夫聊完了糖油混合物是怎么让人上瘾发胖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大家一条指南，正好就跟怎么吃相关。可能很多老友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您中午吃完饭困得眼皮打架，必须得睡一觉才能缓过来。这其实

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是我每天的任务。八通线说，吃完饭之后啊，半个小时我去溜溜弯，像走个3000步到5000步都非常的合适。大家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啊。咱们来说说，首先吃完饭之后为什么您会犯困呢？这主要的原因就藏在碗里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当中，像米饭、馒头、面条这些主食，消化吸收它特别的快，吃下去之后啊，这血糖就会迅速的飙升，那身体呢就赶紧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这胰岛素一多，又刺激了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这个褪黑素就是管睡觉的，所以人才会觉得困。那说回来，怎么才能稳住咱们的血糖呢？咱们第一个可以改变进餐的顺序，咱可以先吃点凉菜或者喝点清汤。第二，咱别吃太饱，这7-8分饱啊，它就刚刚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啊，咱们可以像刚才孟大夫说的，主食粗细搭配，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非常感谢大家中午1个小时的陪伴，那我是美哲，愿各位在纯真的时光当中

涤荔梅花草极间，昨夜东风吹瓦裂，伴随飞雪渡关山的哀怨紧揪着他的情怀。何人把酒为深忧，开字无柳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寂寞伴随着他的脚步。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的风冷雪寒，山路坎坷，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城。当他父子俩相搀相扶踏进黄州城北门，苏轼就扑倒于地，一病不起。黄州太守徐太寿，字君游，时年40岁，肃穆苏轼之名，一怜苏轼之苦，热情接待，悉心照顾，安排苏轼父子居住于定慧院。定慧院位于黄州城东3里许，远离江边，依山而建，林木苍茫，宁静幽深，且寺僧寥寥，香火稀少，却是罪折之人思过自新的佳境，卧病之人休养的去处。近处有安国寺独占人间风光，唐宇斋阁装木深吟，朝夕送来晨钟暮鼓声，似在送来佛缘佛机，荡涤着折贬罪人的灵魂。此寺原名护国寺，宋仁宗嘉佑8年更名为安国寺。晨听钟，暮闻鼓，大宋皇帝的生息威严就在罪人苏轼的身边。苏轼卧病僧斋，闭门却扫，收招魂魄，思过自新，寻觅着痛苦灵魂的解脱。佛门境界原是历代失意士大夫摆脱窘困的便捷道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超市入佛，不就是得到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清闲洒脱吗？佛门是福，佛机是空。苏轼在安国寺专心研读佛经，废寝忘食两月不辍，右目病急日甚，目光模糊而难识字，便让儿子苏迈床前诵读，心之所至，意之所迫，比当年在杭州灵隐寺的谈禅论佛严肃多了，认真多了，心诚多了。4月6日黄昏，苏轼拄杖步入安国寺，因天色已暮，僧众离寺已归，僧人诵经已停，寺内恢复了清静。苏轼心诚意虔地膜拜于大雄宝殿巍然端坐的大佛像前，他焚香方了，未及吐诉心愿，忽听到一种清朗慈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转头一看，见一位年老和尚身

何处静，然屋自落。表里萧然，无所复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矣。物我何以相忘，身心何以皆空。莫作焚香，身日醒察，日日不息，其功自成。苏轼雅笑出声。阿弥陀佛。苏轼崇尚佛门普度众生之旨，亦崇尚佛门博辩顿悟之思，但焚香莫作，待饱熟睡，晨昏钟鼓，复摇鼻息，其状其性与猫儿狗儿何异，佛当何解？乾道大师失望叹息：哎，桀纣之性有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是欲好物之所昏也。佛法虽曰无边，但对六根不净之人却是爱莫能助的。苏子，你崇佛而无佞，读经而多思，其性其理，其情浪漫，愿你深至醒察，善自为之。虽然终生难登如来地，但于另一天地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之境界，还是混得进去的。阿弥陀佛。苏轼仍在倾耳静听着，但乾道大师已飘然去了，他心底突然浮起一层浓重失落的悲凉。我最先身重，连佛门也无解脱之法，真是过可悔而无缘自新呐、回头无岸，入佛无门，也许只有一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道路可走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在何处呢？二十多年来，释患人生郁结的链条自缚着心灵的双翼，使人难以冲破名缰利锁的樊笼。十多年来朝政纷争凝结的创伤，时时折磨着波起浪翻的心，使人难以消除彭富赌长的怨气。一场惊魂落魄的乌台诗案至今仍在心头重压着，使人犹若惊弓之鸟，不敢飞鸣。苏轼静着夜色，拄杖点路，吟着无可奈何苦涩自嘲的词句，回到了定慧院。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

云，12岁的苏代，10岁迎接亲人于新筑的南唐。多情的长江似解人意，浪涛拍岸，飞溅着层层物鱼，为南唐消暑。江风轻拂，摇曳起片片白云，为南唐送爽。苏迈愁容尽消，跑进跑出，为亲人捧来自己烹制的菜肴，并捧来了从街上打来的浊酒。生死离别后的亲人团聚，原是人世间最欢愉、最醉心、最伤情的团聚啊。苏轼喜泪盈眶，吟着兴资废弃鱼，匹马解鞍驼，全家古江意，绝境天为破的诗句，为72岁的人妈敬酒，望着人妈满头银色的发丝，满脸密布的皱纹和一双泪尽失神的眼睛，他心里浮起一层凄楚，这都是为自己的厄运操心煎熬的。他嗓眼发紧，说不出一句感慨的话来，只是一再喝尽杯中之酒。苏轼笑容和泪向着王润之、王昭云举杯，他凝目而视。几张手多了，忧愁刻就的鱼尾纹已上了眼角，连一双晶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雾，霞也变多了，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变得深沉了。他心里一阵痛楚，这都是情扰五内，梦断九肠之所致啊。话淤嗓闸，香味的话也无法说出。苏轼抚抱着年幼的戴尔、过尔，儿子们拦腰扯翼的一声呼唤，一下子冲开了苏轼强毅的情感闸门，禁不住气噎出声。他猛地举起酒坛痛饮，纵声而笑，若癫若狂，手舞足蹈地唱着心中淤积已久的苦歌：自笑平生唯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见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自嘲之歌，自讽之歌，和着拍岸的涛声，袒露出苏轼此时五味相间的心绪。这心绪中饱含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苍凉。王润之一时忍耐不住，哭出声来：子瞻，你喝多了，醉酒了，又口无遮拦了。苏轼颓然地坐在身边的一张藤椅上，他确实有几分醉意，眼睛朦胧，吐诉出心底的忧愁和委屈：我醉里家世老小，百无一用，贬官至此，还要破费朝廷一堆一叠抵折薪俸的压酒囊。记着，我们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吃饭。王昭云急忙安慰苏轼，他只盼望能用豁达随缘的话减轻丈夫心中的忧伤。先生，你把压酒囊换钱的差事交给我办吧，以先生的名字打出招牌，沿街叫卖，说不定会在黄州城掀起一股抢购压酒囊的风潮。浊酒力猛，苏轼的醉意更浓，他大笑而喊：侠解语花呀，其言妙极，其法妙极，沿街叫卖四字足以千古，这才是真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只怕朝廷的枷锁又要飞到我们身上了。人妈拭着泪水，凄然一笑。

0: 建造窝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呀、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经多方游说恳求，赖朋友马正清自孟德的帮助，蒙黄州太守徐君游的恩准，苏轼求得黄州城东山坡上一片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的故营防废圃，准予躬耕其中，开始了历代文人少有的一种特殊生涯。他革衣忙履，带着妻儿捉笨的放火烧荒，干枯的三尺蓬蒿腾起的浓烟急火，常因风向改变使他遭受烟呛涕流的嘲弄和火燎须眉的难堪。腐霉之物燃烧散发的臭味霉味，驱散着仕宦人家的儒雅。泥土中的石块瓦砾使他虎口发麻，盘根错节的荆棘使他心焦如焚，骄阳似火，蜀地冒烟，使他汗流如雨，腰疼腿疼臂膀疼骨架疼，使他接受着脱胎换骨的身心再造。在我岭何时高的向往中，他摆脱着心灵上的羁绊，寻觅着生活中另一样乐趣。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
3: 车运行前方持
2: 进
3: 园门
2: 站。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六月

0: 人儿。
1: 对呀，雇这个人到家里头来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打孩子那儿呢，管这位叫什么呀？一般来说啊，这种家政服务员都是女性，那就是称呼阿姨儿啊。
0: 对，
1: 孩妈与阿姨儿之间的这个事情，嗨，大伙儿一听啊，是这种事情不新鲜。为什么呀？你看，对雇主来说，我花了钱了，而且还不少，一个月给你这薪水，托付你呢替我们照顾家里的孩子。那么这个阿姨儿呢，她应该是尽心尽力。咱说实在的，多数阿姨儿家政服务员或可称之为保姆，在这方面做的那是不错的，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的好吃的，而且呢对孩子态度非常的温和，哎，体贴入微，关心备至。到后来这孩子呀，这个越长越大呀，孩子长大了，那么这位阿姨呢，渐渐的她的使命就要完成了。家里头呢，父母亲一商量，多给阿姨点钱，哎，这个到时候呢，咱们呀就跟他这个解除这个合约了，哎，让阿姨啊再去找一家。为什么呀？孩子大了，不需要照顾了。哎，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哎呦，这小孩啊，你别看他小，他是真动感情了，这些年和这个保姆阿姨相处的真是情同母女或母子一般。他照顾的孩子可能是男孩也可能是女孩，哎呀，真是啊，这个时候要和阿姨分别，真是啊，打心里头万般的不舍。

人，这是好的。哎，多数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一家一户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咱们下面要说这个故事，火。哎呀，没说嘛，真是啊，这个闹起来，好家伙呀，都动了兵刃了。哎，啊哈哈，那位说，这个居民在家里头居家过日子，哪儿来的这个，你说这兵刃呢？哎，我就打个比方，你看，不然的话怎么能叫警察呢？这个故事给您讲啊，您还别说，都能用京剧把它给唱出来，从头到尾，真的。

咱们就书归正传，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报道呢，它来自于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上海市崇明，在那个地方当地的派出所。这个时间呢，是今年的4月30号的深夜时分。第二天，哎，就要迎来五一佳节了，就要放假了。你看，家家户户都得好好的准备，高高兴兴的过节。可是这户人家呢，好吗？好家伙，形容一下，可能我这个形容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太多。摆开了战场，哎呀，这是要干嘛呀？你看，当地派出所接到了这个地方的居民，这位女士书中代言，这就是那孩妈。这位女士打电话报警，哎呀，这家里头出了事儿了，你们公安民警同志赶紧过来处理这个事儿吧。怎么回事啊？警察那边就问呢，我们家里头啊雇了多年的保姆，让他走人。哎，跟他说清楚了，您啊歇工了，您可以离开了。可他拒不离开，现场的气氛是十分的紧张。呵，双方啊，哎呀，真是各不相让。民警一听，哟，这怎么回事啊？得赶紧到现场处置。公安民警迅速行动，来至在这位女士户主的啊，对那个保姆而言呢，就是雇主的家中。到了他们家里头，这位女士孩妈打开房门，让警察进来。警察进来之后啊，哎呀，一看这个现场啊，呵，这可了不得了。哎呀，这个保姆啊站在厨房之内，嚯，好家伙，让我想起他有过二弟喊收听那

委说您等会儿，还是不对，这个东西它是兵刃呢。对呀、啊、青龙偃月刀，关二爷使的兵器，这跟保姆有什么相干呢？警察来到他们家之后，但见这位保姆他在厨房之内，嚯，手握着菜刀，哎，干嘛呀？这个刀啊，哎呀，好家伙呀，寒光凛凛呐、啊！哎呀，这家伙，这刀刃啊，这刀刃放着寒光，但是呢，这个刀刃啊，对着自己，哎，这保姆拿这菜刀啊，对着他自己，

马无道的君，20年前娘有孕，刘飞国坏他旗下狠毒心。那位说您这出唱的也不太合适。为什么呀？你看孩妈呀，没错啊，对呀、啊、但是这戏里头打龙袍，对吧，这个京剧叫打龙袍，这孩妈这老太太训斥的是他的儿子，儿子 年岁已经挺大的了啊，不相干，跟您这故事情节不挨着，赶紧往下说吧。这个民警呢一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啊，一时 之间啊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得了，就把他们带至在派出所，一方面安抚，好言相劝，多大点事儿啊，二位女士何至于动刀呢，因为什么呀，得弄清楚了，弄清之后才能进行调解，怎么回事啊，哎，说起此事啊，哎呀，这位孩妈呀，这心里面这个难受啊，哎呀。

孩子呀，你看你这个有什么事情你好好跟他说呀，你跟他吵吵什么呀？大概是为这个，就是跟这个阿姨呀之前是有过矛盾的，但是呢只不过这个矛盾他没有最终爆发。我这么猜，这孩妈是这么想的，嗨，这人呢咱已经请了，你说要是为这丁点的这个小事情把他给辞了，辞工了，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位也不见得比这位好啊。啊，得了，就先是用着他吧。好在呢这个人还算勤快啊，你看看也挑不出别的毛病，他对孩子呀有的时候啊这个态度稍微的让这个家长心里头北京话不宣愤。哎呀，能忍则忍呐，不都是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吗？哎，结果就是在五一前夕这个晚上，矛盾终于再也掩盖不住了。怎么回事呢？这天晚上，这个孩妈就发现这阿姨啊对这个孩子，这孩子是6年前出生的，那到现而今呢6岁了，这孩子岁数也不小了啊，再过1年就上小学了，您琢磨呀。这孩妈发现这阿姨啊对这个孩子态度不太好，冷淡严苛，可能是就是我这么猜啊，这个吼孩子来着，哎，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你怎么不言声啊，大概这个意思。这家长在边上一看，呀呵，你看我们这亲妈还没说什么呢，您一个阿姨，您这态度，哎呀，也太难了啊，您这是不是也过于严厉了？而且呢在这个言谈话语之间呢，因为什么呢，看那个意思啊，这孩妈呀就是这个跟这阿姨呀就为这个事情，这俩人呢已经开始啊有点争论了。争论之间，这阿姨呢也不乐意了，嘿，我说您这个您管这个干嘛呀，照顾孩子是我的事儿，我这儿有分寸。这孩妈说，你这分寸在哪儿呢，我没感觉出来呀，你对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你看啊，我说他几句你就不爱听了，呵，我告诉你，我急眼了我还动手打呢，大概这个意思。就这个阿姨呀、在孩妈这儿直接就承认了，我曾经动手打过这孩子，怎么着吧，你看不为别的为他好啊，是不是啊，这6年说起来我这儿含辛茹苦不容易，照顾这孩子他不听话，我说他不可以吗，说也说得是，打也打得啊。闻听此言，这孩妈可是真忍不了了，嘿嘿，信的话说 呀，忍无可忍，我是无需再忍呐、你这个是欺人太甚呐、你眼里可曾有我这个孩妈，可曾有我这个雇主吗，哎，要这样的话行嘞。当场就跟这阿姨俩人呛呛起来了，互不相让，一气之下，这孩妈呀噌就把那阿姨呀，她到他们家这地方来算是打工啊，她有一个行李箱，里面搁着这个阿姨的平时应用之物。这孩妈拿起这阿姨的行李箱，你给我走着，从他们家那窗户直接扔出去了，用手一指这阿姨，你给我走人啊，听见没有，不许你在我们家再多待1分钟，今天晚上你就得走，而且我还告诉你说，哎，前头给你的工钱给就给了，我不计较了，咱们从现在开始，我剩下的那些应该给你的工钱，嘿嘿，我是分毛不给，不算了啊。哎呀，闻听啊这雇主不给他钱了，马上让他走，而且用的这个方式还这么的激烈，把他的行李箱顺着窗户就直接撇出去了，这阿姨可不干。

动手打了我们家孩子，你说他动手打了我的亲生骨肉，我跟他能完得了吗？啊，得，这二位把这个多年啊他们之间相互积攒的不满，这居家过日子都一样，哪怕是亲人相互之间都有可能有个磕磕碰碰，何况他们是这个雇主与这个被雇的家政服务员之间呢？哎，他不是一家人呢。那么这位保姆照顾孩子有个马高凳短呢，合适不合适啊？他这个家长作为孩子的妈妈看在眼里头，你看没说嘛，北京话，北京人讲话叫不宣愤呢，心里头不痛快，哎，好像又觉得拘着面子不太好说似的，有的时候呢实在忍不住了说几句。这保姆呢，保姆不乐意听啊，你看这孩子是我拉扯大的，当然你也出力了，你是孩子亲妈，这没得说，你应当应分。可是呢你在一边站着，我这儿忙活，你跟我那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保姆心里头也不乐意呀。哎，其实说起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啊说到底也不过是人之常情。民警啊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全明白了，暖心的劝解，二位咱们呀都不容易，这位家政服务员，你看您这照顾孩子您很辛苦，那孩子的妈妈呢，亲生骨肉啊，您跟这孩子说话声音大。

到这位雇主的家中，把那行李啊收拾好了，将他送到宾馆安顿好，民警同志是方才离开。这个时候民警这一看腕表，哎呀呵，这得说五一节快乐了。为什么呀？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哎呀，所以说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哎，关键在哪儿啊？有了矛盾，但是呢，如果双方能够啊，这个彼此的为对方考虑，想办法化解，至少不能够激化矛盾。你看，以和为贵呀。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自然带已达756处。市园林绿化局发布最新版北京花园城。

片，据说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实。

0: 了解它吗？迷幻时空正在带您走进阴虚。
1: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而且还有过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余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之声传入了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王后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吗？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解答。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是占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的很多动物如今在

隶和战俘并不是同等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他们的财产。人们把奴隶和战俘成批的杀害或活埋，和牛、狗、马一样，作为祭祀的礼品或者陪葬的物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的时代，但也是人类文明闪烁出璀璨光芒的时代。除了成熟的文字体系外，商代人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其中的一个大鼎就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铜器鼎。1939年，一位农民在自己的农田当中发现了它。为了躲避日军的搜索，铜鼎曾经被多次转移和掩埋。因为鼎的内壁发现了铭文“司母戊”三个字，由此得名“司母戊大方鼎”。人们推测，这个鼎是一位商王为祭祀母亲而定制的。司母戊大方鼎造型庞大雄浑，但制作工艺非常精巧，纹饰精美细腻，鼎身以雷纹为底，上面刻着浮雕的龙和饕餮的纹样，是中国青铜器文化当中的瑰宝。它的铸造技术和艺术水平代表了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遗址的西部边缘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达到了3万平方米。司母戊大方鼎也许就是在这里铸造完成的。在3000多年前，一件青铜器的铸造往往需要几百个人同时工作，通过取土、拌土、铸造和加工等复杂的程序才能最终完成。殷墟当中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等。和古埃及人不同，商朝人似乎天生就对黄金缺乏兴趣。商朝人语言中的金就是指青铜器。不过青铜器最主要的用途并不是生活用品，而是祭祀用具和兵器。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上天和鬼神的眷顾才能够制造出这样的鬼斧神工之作，普通人是无权享用青铜器的。而青铜器成为了那个时代权势和力量的象征，一种特殊的礼仪文化造

0: 么呢？工人努力让探杆继续向下伸去，终于碰到了硬地。这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声，人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探铲一点点被拔出来。人们遇到了几十年来第一座没有被盗贼光顾过的宝库，不过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壮观的墓葬，它深约8米，总面积也只有20多平方米，这样的一座墓葬能保留多少宝物呢？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人们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琳琅满目的遗物就不断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清理完6层遗物，已经接近地下水面，抽去浑浊的积水很快就进入了墓主人的棺室，而人们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玉器和铜器的世界。由于数量太多，人们不得不用水桶和竹筐装了送上来。清理的最终结果让人们十分满意，一共出土不同质量的随葬品1928件，包括各种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棒器等。其中出土的2件成对的象牙杯造型出奇的美观，雕琢十分精致，堪称瑰宝。另外在墓中还出土了6800多枚海贝，经鉴定为货贝，而海贝生产在中国的台湾和南海一带，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商朝人已经具有很强的贸易能力，商文化的影响力也已经远播到了荒凉的边疆。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最炫目的当然还是青铜器和玉器。468件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的规格很高，说明墓主人是商代王室的重要成员。从出土的大量兵器来看，墓主人又是一位武将。一件龙纹大铜钺是墓主人生前曾经使用过的武器，重8.5公斤，另外一件虎纹铜钺则重9公斤。在古代，钺并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军事统帅的象征。这样说来，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力大无比、英勇善战的王朝将军。那么他到底是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停留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墓中出土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著有富号的铭文共109件，占了半数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的名字很可能叫做富号。富号，一个女人的名字，难道这是真的吗？墓主人莫非是一位3000多年前的女将吗？在后来破译出来的甲骨文中，人们得知富号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她曾经跟丈夫一起率领大军驰骋于沙场，她的战功使她获得了同男人同样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封地，而商王武丁对她的爱也超过了其他的妻子。但富豪毕竟是一个女人，她也一样喜欢装扮，所以随葬品中出土了大量女性的化妆用品，有断了齿的骨质梳子，雕刻出各种精美造型的簪子，还有一些铜镜。出土的玉器中有庄重的祭祀用品，成套的礼器，但是最多的还是装饰品，一共有420多件。最为珍贵的玉器要数那些玉人了，他们让现代人第一次如此真实地面对3000年前的祖先，那个久远时代当中人们的发饰、头饰和着装在玉人身上都得到了真切的反应。富豪墓的出土成为了殷墟考古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富豪也因此成为了商朝王室成员当中最为现代人熟知的女性。
1: 作为盛极一时的都邑，它分布着宫殿遗址。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中微子实验， 已经平稳运行了9个月。 它的任务清单还很长，首要目标呢是来测定中微子质量顺序，同时还要精确测量多个振荡参数，并捕捉来自超新星、地球、太阳和大气的中微子信号，甚至寻找现有理论框架之外的新

是第一，材质安全，需采用304或316食品级的不锈钢，内壁最好不添加彩色釉面、印花涂层等等。还有杯盖的这个胶圈材质也要观察，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配件。如果出现了异味、发黑、破损，就需要立即更换，不能将就使用。此外，排查重金属、异味和析出风险。第二项呢，要看它的保温性能，测试冷热保温时长，判断密封锁温能力，适配日常出行使用。第三点呢，是要看它的使用设计，考量杯身的重量、握感、杯口口径和出水方式。那第四点呢，就是要耐用易清洁，查看它的接缝、死角到底有多少，那么配件的耐摔、拆装难易度等等，要避免藏污滋生细菌。不使用消毒液、强碱清洁剂来刷洗内胆，日常也不长期存放热水、果汁、牛奶来过夜，避免加速

0: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期在国家植物园、颐和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这个京城的各大公园啊，

0: 那以虫治虫啊，让各类害虫无处遁形。与传统的建虫打药的模式相比，在生态逻辑上有哪些根本不同？而且这个虫虫特工队上岗之后啊，会不会对游客游览啊，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那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杨教授，你好。
1: 你好，哎，
0: 杨教授，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我们看像瓢虫、花绒蓟甲、周氏、聂小峰等组成的虫虫特工队在京城各大公园上岗了，而且也成了网红。那市民们拍摄美国白鹅的坐蚕茧包裹着蛹，乍看像一个个的白鸡蛋，所以大家对这些昆虫就很好奇。那么，作为长期致力于我国森林生，

0: 啊，两边呀、啊，公园里边那个树干上可以看到，就像您刚才说的，像一个白鸡蛋一样。实际上那个东西啊，就是凿蚕茧啊，凿蚕的蛹。那个凿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像那个咱们养那个家蚕或者叫桑蚕，咱们要把那个树叶儿，桑树的树叶儿要采回来，要喂它那个蚕宝宝嘛，哈哈，最后让它结茧。那么这个凿蚕呢，它是在咱们中国的山东半岛，在陕南，在辽东半岛这一带，那都是在用柞树，也就是 quercus 这一类的栎树啊，就是这个栎树啊，这个怎么写呢？就是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这个是一类这个青冈木嘛，老百姓把这又叫青冈木。那么把这些树啊修剪的比较低矮一些，那么把这个凿蚕啊就放在这个树上。在野外自己去吃，柞树的叶子啊，而不是像桑蚕一样把桑叶要采回来，所以说他们在野外就是自己在树上吃树叶。那么这个蚕呀，在我们国家这个生产量也比较大，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咱们看那个周氏聂小峰，就是白鸡蛋里边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出了一个科研成果啊。那么这个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啊。那么这个就是利用凿蚕这个茧里边的蛹，这个营养来培养我们的天敌。这个天敌叫白额周氏聂小峰啊。这个聂小峰啊，我们从陕西啊，武功县发现的一种新种啊，叫周氏聂小峰。我给它起名。周氏聂小峰啊，那么这个现在全世界，咱们是我们首先在全世界发现的一个新的物种，那么有着新的天敌。
1: 对，是的，这个周氏聂小峰呢，就是杨教授本人，他在多年前发现的，而且也是由杨教授命名的。而且如果大家好奇啊，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周氏聂小峰的图片，是特别特别小的一种黑色小昆虫，大概就有一两毫米吧。
0: 在那个美国白鹅一个蛹里头，可以出来的个体很小。这个小蜂啊，为什么叫小蜂？它个儿很小啊，大概体长只有2毫米。那么一个美国白鹅蛹里头可以养出来300多头啊，平均也要250多头啊，250多头蜂。可想而知，美国白鹅的蛹比较小，那个蛹里边能养出来这么多个体，那说明它这个虫子这个蜂子啊就很小。那我们当时美国白鹅在陕西武功县，大量的发生啊，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当时啊就在那儿采了很多的美国白鹅蛹，从里边调查他们的天敌啊。后来从里边发现了这个小蜂。那么这个小蜂啊，

0: 我们在科研的时候可以养出来。虫子啊，大量的你要用它来天敌来防治害虫，那你必须要养出大量的天敌个体来，你才能够用于生物防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就这个白鸡蛋里边这个藻蚕这个茧里边是我们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天兵天将啊，白鹅周氏聂小峰啊，我们就用它来防治咱们城市里边的那个美国白鹅。因为美国白鹅2003年传到咱们北京来以后，那么在北京也曾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尤其这几年它这个气候啊各个方面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这个发生，它的发生量很大，危害的树种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蜂子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自己有眼睛有翅膀，尤其是它的那个触角上面那个感觉器特别敏感，哪儿有美国白鹅它就飞过去然后它直接寄生美国白鹅的蛹，把它的产卵器扎到美国白鹅的蛹里边，然后把它的这200多300粒卵产到美国白鹅身体里边，最后他们利用美国白鹅蛹里边的营养物质，内脏呀和它的营养物质来培养它的这个后代啊，所以这个一个蛹里边可以出来200多头300多头蜂吧啊，然后他们出来以后又飞着去找还没有被寄生的，这样的话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咱们北京的这个美国白鹅，当然还有其他措施，但是这个也是周氏聂小峰，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啊。那么他们不管你美国白鹅化蛹的时候，在很高的地方，还是在砖头瓦块，还在墙缝里边隐蔽场所，它都能够找到。因为什么呢？它化蛹的时候，它这个做一个薄茧，但是这个小蜂可以咬破它那个薄茧，钻进去给它寄生啊，帮助我们消灭这个美国白鹅。这样的话，我们城市里边，我们主要的是是它的生态效应嘛。我们尽量的，少打药或者不打药，采用生物防治的这样一个技术，利用害虫的天敌来控制害虫，保证我们那个树木健康生长，发挥它们的生态效益啊。这样咱们北京市做的这么好，我也非常高兴，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啊，得到了推广。这是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来说，我们非常欣慰啊。
1: 其实听您介绍了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2毫米的周氏聂小峰，它可以去杀灭2-3厘米的美国白鹅。其实美国白鹅可能很多听众见过，非常白，上头有一点小黑点儿，然后那个头感觉还毛茸茸的。那个毛毛虫是不是就是它的幼虫？
0: 毛毛虫是它的幼虫，对。
1: 周氏聂小峰可以长期杀灭美国白鹅，已经让美国白鹅不再成为危害了吗？
0: 那现在20年了，咱们传到咱们北京来，美国白鹅传到咱们北京来20多年了。
1: 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其实您也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美国白鹅它这个是为什么叫美国白鹅？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ebworm 叫秋木毛虫。那么

0: 路边上，那个他就，他这个很奇怪，他也很贼啊。他这个产卵的时候，一头美国白鹅要产2000多粒卵啊。它一般产在树木的那个叶子背面，而且成堆的产，成堆产。所以说，成堆产了以后，这卵孵化以后变成小幼虫，它吐丝结网，把这个叶子啊，刚开始都吃光吃叶肉，留下树叶这个叶脉。那么后来随着它的个体长大，它这个网目就越来越大啊，这个吐丝结网把那个树叶子啊整个给围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藏在几百头、四五百头、三四百头啊，藏在里头极其危害，而且外边那个网目外边。它这个由于它有丝网，所以你打的药上面它也留不住，它就拱下来了。所以它穷极保护它们自己，抱团取暖，抱
1: 对，
0: 团为害。
1: 这个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过，就是你感觉一团这个丝里面包着好多毛毛虫，其实
0: 对，
1: 这个
0: 是
1: 看着大家是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麻的。
0: 哦，
1: 所以
0: 是。
1: 说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啊，的确也是我看很多城市专项治理这个害虫。那看来现在我们用以虫治虫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其实说完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它俩这个是天敌，小峰是白鹅的天敌之后啊，我们还想到了这次虫虫特工队里头的这个瓢虫吃蚜虫，花绒蓟甲吃天牛，其实这些大家还算是熟悉。竹蝽吃槐齿货，还有这个黄刺蛾等这个有害的害虫的幼虫。这个竹蝽呢，大家有点陌生了。然后槐齿货呀，黄刺蛾这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您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就是讲一讲京城公园里这些微观，但是却很震撼的这种自然的攻防的故事。
0: 好的，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用这个白鹅周氏聂小峰来防治美国白鹅，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啊。那么这个，因为它这个自然界里边大量的繁殖的话，我们一年繁殖，北京市咱们防治的话，差不多每年要放那个8亿头到10亿头啊，这个白鹅周氏聂小峰，那么这个蜂子啊。它这个防治效果非常好，它可以持续控制下去。因为把美国白鹅基本上吃完了以后，它可以吃其他的像鱼肚鹅、柳肚鹅、洋扇周蛾等等其他的那个食叶害虫，它都可以寄生啊。这样的话，它的种群数量在自然界就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啊，保持下去。一旦美国白鹅控制了以后，它就可以转移到寄生的这些害虫上面。那么等到这个美国白鹅又发生的时候，它从转移的那些柳毒蛾、鱼毒蛾啊等这些害虫上面又转回来寄生美国白鹅，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个持续控制啊控制效果。刚才您说那个竹蝽，它吃那个槐齿货啊、黄刺蛾呀等等这些害虫。那么这个竹蝽啊，是这几年首先是他们从吉林省那个林科院从那个。榆树的一种这个叶荚啊，榆树的子叶荚里边发现它这个竹蝽是一种蝽象啊。一般这个蝽象老百姓怎么叫臭板虫，一摸以后它这个蜂蜜产生一种很难
1: 它
0: 闻的
1: 臭
0: 气味
1: 臭的，是。
0: 啊，很臭。臭板虫因为它身体是个扁平的，

0: 很奇怪啊，这个我和我们的研究生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就是咦，这我们也没给他放这个天敌，没有放那个红眼黑嘴鹫，他怎么就有啊？所以说自然界的就是这个一物降一物啊，老百姓说的一物降一物啊，喇嘛降怪物，哈哈，这样一个相生相克，这个随时随地都是在发生的啊。
1: 这个自然的凤凰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啊，
1: 那
0: 是
1: 像
0: 是。
1: 这个您说的七星瓢虫啊，这个小朋友们一开始认识昆虫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七星瓢虫开始的。刚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说的黄刺蛾就是洋辣子。说到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它的俗名可能大家就更了解一点了。那洋辣子大家肯定不要碰啊，好像这个接触皮肤之后会给大家的皮肤带来不适。然后等那个竹蝽呢，其实它不会咬人，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点臭味儿。如果你捉它之后，手上会有它那个臭腺粘在手上哈。所以
0: 对对
1: 说，
0: 是，
1: 大家有顾虑吗？因为比如说以国家植物园北园为例，说根据每年害虫的具体情况，释放的各类天敌大约就有10种2亿只。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竹蝽呐，像瓢虫啊、花容季甲呀，它都不咬人。那我们就还想说，那像蜂类的，比如说寄生蜂这类的，会不会咬人呢？如果说以后，它们会不会因为大量释放而出现自身的泛滥？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因为这个寄生蜂，比方说刚才说的周氏疟疡蜂，还有那个咱们的这个肿腿蜂等等这些啊，它都可以寄生。比方肿腿蜂可以消灭咱们北京市这几年白蜡宅基丁对白蜡树的危害很严重。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另外一种新的物种，叫白蜡基丁肿腿蜂啊，是我们。发现发表的一个新种啊，新的物种，现在经过我们大量的饲养，现在正在释放，来防治这个白蜡宅基丁。因为白蜡宅基丁它的树皮下面危害，是隐蔽性的生活，很难这个外边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旦发现的话，那树就被咬死了，因为它的树皮下面对树木的形成层专门危害，这样把树木的营养输送管道就破坏了，破坏以后这树就死了。死了以后去找查原因，把树皮揭开，里边原来是寄生虫危害的。但是我们这个肿腿蜂，这白蜡基丁肿腿蜂，它专门就是自己找到那个害虫，就给它钻到那个坑道里面，给它寄生啊，就消灭，这些白蜡宅基丁，保护我们的那个白蜡树不受危害。因为白蜡树也是咱们北京市主要的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嘛，所以说这个天敌也很多。他们一般。放出去以后，不会，对造成这个伤害，因为我们经过多次研究，它那个天敌啊，它就是靠那个害虫生活的啊，它不会是对人类啊什么造成一种伤害，因为它没有了以后，害虫被消灭了，它的种群数量也就没有东西吃啊，它没东西吃，它自己也就种群数量就是大大降低啊。他也不会说啊，永远就是那么多的数量。它是数量随着这害虫的数量增加而增加，减少而减少，
1: 所以这就做到了精准克制。
0: 是是是，
1: 他俩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0: 对对是是说
1: 这
0: 得很
1: 个
0: 对啊。
1: 非常这个有意思啊，也解除了大家的担忧和顾虑。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就是我们是培育的这些天敌，那我们是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在大自然里培育？我们怎么再把它们放到这些公园去？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0: 哦，这是这样一个情况。由于像白俄周氏疟疾蜂这样的一个天敌，我们完全解决了它大量繁殖的这个利用脱蚕茧，完全可以你想要多少头寄生蜂，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来多少头。那么这个是完全解决了这个大量繁殖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害虫的数量，刚才我说过，它一头完全可以消灭一头美国白俄，那我们根据它那个害虫的数量。

0: 制它，我们就预防它啊，尽量的让害虫少发生啊，少发生，让害虫或者是它这个种群数量很低，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那么一旦数量上升了，那么我们就是利用天敌啊释放，利用天敌来控制它。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就是使用化学农药。那化学农药有时候还能够在害虫种群数量特别巨大的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期内把它这个害虫给它消灭，那么让它不要造成大的危害。那我们就要精种食药啊，不能像过去一样见到害虫马上一喷了之。害虫不管什么农药，只要是治农药，农药杀虫越厉害越好。那我们最毒的农药、剧毒农药我们在用，那这个就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现在有大部分都用的是生物源的农药。
1: 没错，那相比过去见虫就打药的这种模式，现在以虫治虫，即使是在这个害虫爆发的时候用农药，那我们也尽量是用生物源的农药去替代那种化学农药。总体来说，我们是用更科学绿色的方式来治理虫害。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杨教授讲一讲，在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我们怎么让这些生物防治的技术以及物理防治的技术达到最佳效果。当我们实现了零农药，又会给首都的这个水源安全和市民体验带来哪些最直接的改变？普通市民在城市的生态防治当中，我们又能做些什么？那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开年会的时候，我们自告奋勇啊，我说我们想讲讲二十分钟，他们都给我们这个机会，
1: 嗯，
0: 我们也派这个专业的人员，
1: 嗯，
0: 给他们进行一些普及，
1: 对，
0: 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让所有大夫都认识这个病，这样的话就可能在最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控制起来，
2: 控制起来。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市民老百姓对口腔黏膜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专业的大夫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提醒啊，毕竟可能到真正到这种治疗方案当中，可能也是需要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这样的这种权威的专科医院来进行一些决断啊。那您刚才提到了说口腔癌当中大部分都是鳞癌啊，我们原来一说到鳞癌都是预后不是特别的好，这口腔癌的中位生存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0: 口腔癌的中位生存期大概在60左右，60%左右。那么但是从那个数据来看，
1: 嗯，
0: 从2022年、2024年的数据来看，比如说我说了这个2022年报2020年的是5.2万，
1: 嗯，
0: 但是死亡是2.6万，50%，
2: 50%啊，
0: 对对对。然后这个24年报2022年的数据是6.2万。

0: 有，都把前两期
1: 啊
0: 分为这个早期，在国际上的一个分类，把那个这个 stage three、stage four 啊放
1: 晚
0: 期。那么晚期里面还有一个就非常晚期，叫就手术也切不干净了。晚期还分一般晚期和非常晚
1: 期，
0: 非常晚期我就是把我们颈部的血管包扰了，切不下来了，这叫非常晚期了。
1: 那有手术机会的一般是在哪些期呢？
0: 除了非常晚期，都有
1: 手术机会。
0: 对对对对，
1: 那还挺那什么的，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像肺癌到晚期、中晚期就没有手术机会。
0: 对对对对，我们除了一个非常晚期都有机会。
1: 手术是治疗这个口腔癌的这个首选的一线的治疗方案吗？
0: 对，尤其对早期来说，手术是这个占主要的地位。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唇癌吧，大概是指甲盖大小，咋了？那么单一的手术嘛，就切一下，那么它的这个愈后就95%
1: 都没问题
0: 啊，都没问题了。
1: 哦，
0: 那么如果舌头，就我说那黄豆大小，切一下
1: 啊，

0: 这个到底什么是免疫疗法、
1: 嗯、
0: 这个可能老百姓也不太了解、
1: 嗯、对对对对，
0: 我们按理说人体是有免疫力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对于坏分子比如说癌细胞、嗯、我们能识别它，
1: 能识别它、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
1: 因为这个你识别是靠一个信号
0: 啊，
1: 你给这个肿瘤细胞打一个信号、
0: 嗯、
1: 这个如果它没对上暗号，
0: 嗯，
1: 一击
0: 啊
1: 杀掉
0: 啊，
1: 我们叫 T 细胞、
0: 啊、
1: 那么现在肿瘤细胞掌握了暗号，
0: 嗯，
1: 你打一个暗号，他说哎自己人
0: 自己人，
1: 所以就放过了他了、嗯、那么我们
0: 免疫逃逸了、
1: 哎、
0: 是吧，
1: 这叫免疫点，叫检查点抑制剂，就检查你是不是自己人、
0: 嗯、
1: 那么这些这个肿瘤细胞长出来了、
0: 嗯、
1: 进化了，很聪明的，
0: 他老进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免疫抑制剂就是把这个信号通路封堵了，
0: 嗯，
1: 哎不让这个信号用了，
0: 嗯，
1: 其实免疫检查点又还有好多种，
0: 好多种、
1: 哎、
0: 对
1: 太太、
0: 嗯、
1: 那么只要是哎不用这个了，用其他的这个检查点
0: 嗯
1: 来判断、
0: 嗯、
1: 所以这一项有好多就是有效了，
0: 就能给它识别出来，
1: 识别出来
0: 然后杀死它，
1: 杀死它了、
0: 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呀，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免疫的治疗当然不光是口腔癌、
1: 嗯、
0: 很多的一些癌种都会说今后、
1: 嗯、
0: 如果我们万一有一天能够治愈、嗯嗯

0: ADC 药物现在也是
1: 特别火，
0: 对对，嗯，
1: 就是这个靶向，然后再挂一个小尾巴，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对理解了，对
1: 啊，
0: 这个对一些免疫耐药的患者啊，这一类药又起到了新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您看，这个有可能未来几年哈，这个50%这个线是不是能往下这个往上升升，是吧？这个
0: 我觉得有希望，
1: 有希望，
0: 有希望，有希望，是的，是的。那个这个药物发展是真的快，
1: 真的快啊，
0: 真的快啊，
1: 嗯，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这个得了这个口腔癌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最为关键的。
0: 对对对，
1: 目前的情况下，像在咱们医院手术是一定要联合这个药物治疗的，早期是可以单独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
0: 嗯，对
1: 啊，然后这个后来所谓的如果你有些问题的话，
0: 对，
1: 还是要做这个药物辅助的，
0: 建议吧，
1: 建议啊，
0: 嗯
1: 啊，
0: 嗯 嗯，
1: 现在目前它的疗程大约多长时间？
0: 一般我们是新辅助的话，用三个疗程，
1: 三个疗程，
0: 三个疗程，
1: 哦，
0: 对，21天一个疗程，
1: 嗯，
0: 然后有很多患者用一个疗程，
1: 嗯，
0: 那个肿瘤就明显的消退了，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口腔癌疼嘛，
1: 嗯，
0: 他用一个疗程就不疼了，
1: 就不疼了，
0: 他信心十足啊，
1: 哦，
0: 啊，
1: 效果很明显，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嗯，然后包括这个，如果后续的治疗，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的这种免疫治疗也要跟上啊，
0: 他是这样的。前面叫新辅助，后面就叫辅助了，
1: 嗯，
0: 辅助的疗法现在新的那个临床实验对一些高危的人群还是建议加上，
1: 嗯，
0: 效果好，
1: 嗯，
0: 这个其实每一个治疗方案都是一个大型的一个临床实验，
1: 临床
0: 来增加它的循证医学的证据，
1: 嗯，
0: 哪些患者适合，

0: 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口腔癌啊，也是非常感谢张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科普，希望你有机会多来哈。
1: 好的，好的，
0: 多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希望能大家都能掌握口腔癌的一些知识吧。
0: 嗯，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加入人类从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手机没信号也能求救，北京昨天上线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3: 北京重点地铁站周边将会建设停充一体设施，破解接驳充电难。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青海海西周发

0: 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单位重点关注户外体育赛事活动的举办情况，视情况暂停举办有组织的涉山涉水体育赛事活动，及时做好预警工作，引导会员和体育爱好者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区活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北京呢正在推动停冲一体的建设试点，针对新二旗、惠新西街、南口、古城、八宝山等重点地铁站中

0: 非机动车停放量高达1200米，超过六成。对此，西城区创新打造停车加充电衔接新模式，重新规划停车位，新增150多个泊位，缓解停车难。同时，新建停充一体停车位60个，充换电柜5个，实现停车可充电，满足接驳换乘的充电刚需。
1: 目前全市呢正在加快推动轨道交通重点治理点位的停充一体建设进度，农大南路、白盆窑还有黄渠、望京东等点位正在加紧推动前期设计和施工改造等进展。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国内方面，昨天下午5点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昨天晚上6点40分，地震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
1: 地震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已经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等10000多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了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大约17.85万亿元，同比下降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货物进出口总额约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季度以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着困难。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再来关注一下房价。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数据，从环比上来看，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0.2%、0.2%和0.4%，北京下降了0.2%。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个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涨0.1%。
0: 从同比看，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1.7%，降幅比上个月收窄0.4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下降2.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5.8%，降幅比上月收窄1.0个百分点，北京下降了6.5%。
1: 再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后全新亮相，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以实现24小时随问随答。
0: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平台数据呢，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还有食宿条件等信息也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
0: 另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评测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们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1: 618促销季临近了，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了6大合规责任，全方位的护航消费旺季。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大平台严把准入关口，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 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1: 接下来呢，总局将会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的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规范，交易更透明，消费更安心。
0: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队最终3-1战胜了塞内加尔。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19号前完全开放，预计呢，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也将会快速推进。
0: 同时，他还表示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到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其中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截至到发稿呢，有3艘伊朗的邮轮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2艘装载着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驶往了伊朗南部的港口。
0: 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空军司令蒂施勒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当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0: 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经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1: 据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0: 目光再转向俄罗斯，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因为目前石油已经在正常流通，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此前呢，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15号表示，美国不会延长此前允许在不面临美国制裁的情况下购买部分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豁免许可。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9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早晨有轻雾，随着气温升高，能见度逐渐好转，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上下。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
1: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46。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一阳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一套房子冒出5名房主，金旺家园深陷一房多卖困局。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套回迁房冒出多名购房者，真房主与低价购房住户频繁对峙，邻里冲突不断。这是朝阳区金旺家园九区当下突出的民生乱象。涉事社区公

0: 新闻广播记者小趣一心的调查报道。
1: 对于今晚加冕九区的居民来说，因一房多卖引发的争执对峙近期已成为常态，一场房产骗局彻底打破了这个大型回迁社区原本平静的生活。今晚加园是朝阳区崔各庄乡大型定向回迁安置社区，一期2011年起分批回迁入住，九区等后续片区交付时间集中在2018年至2022年，整体建设分房周期跨度10多年。今年黄先生经朋友介绍得知，小区内存在部分内部多余房源，据称通过乃溪村村委会内部人员操作，就能以低于市场价购入。
2: 我那朋友说，哎，你看我这弄挺好，要不你花点钱的人来一个。

0: 那这整套购房流程、协议签署、手续办理，均由所谓村委会内部人员全权操作，所以在交易过程中并没有产生疑虑。直至6月1号，约定交房时间已到，他却始终联系不上对外自称大队书记的何姓工作人员。多方求证后，才察觉自己被骗。
1: 周一的时候呢，打电话打不通，找不着了。据听说，说人都投诉了，把他给抓起来了，拘了。这个事儿出现了啊，我到底问问。这是这个房子租的，还是人家业主，是人家就是回迁房，人家分的。我敲了以后，我问他说：“这就是我回迁房，这就是我的房子。”我这最后一波，应该是骗好几年了。他们这都是
0: 本以为捡漏买到的稀缺内部回迁房，到头来签署合同对应的房屋早有真正的房主。至此，这场精心包装的房产骗局浮出水面。和黄先生遭遇相同的还有市民赵先生，他在2023年。

0: 好像是200多万，就是一居几十万。
1: 6月12号，记者前往监网家园九区实地调查，恰好目击了小区内因房屋归属引发的住户争执。一位居民坦言，如果当初不是在村委会签协议，他们根本不会轻信。
2: 买的人也是真金白银买的，就人家合同里面全是正规手续。
1: 居民提供的资料显示，金王家园第五社区曾长期张贴和性工作人员的个人任职信息，明确其为社区党委委员，官方公示的身份成为了这场骗局最具迷惑性的背书。赵先生坦言，除了核心工作人员的身份加持，自己签署的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房屋预售合同都明确加盖了腾退人北京永辉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卖方北京市朝阳区翠各庄乡人民政府乃西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这才让他对房源的合法性深信不疑。
0: 来买房嘛，买房直接给你签一个拆迁合同，到时候这个房本下房本直接转上你的名，合同上面有村委会的章。
1: 记者梳理受害居民手中的购房材料发现，受害者所持购房文件并不统一，部分居民仅签署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与房屋预售合同。

0: 了好几百万，最后打了水漂。但是他们也很害怕，钱根本就收不回来，房也不可能到手。而且，哎呀，到现在整个这个酒区弄得乱哄哄的，根本正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就这样人心惶惶的。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光是受害人要出问题，业主也会出问题。酒区几乎80-90%的出租房都被卖了，哪怕损失俩月房租，行，我们咬咬牙，对吗？少吃点，少喝点。但问题一旦这个事儿出现了，我跟您说，酒区整个小区这个房，这个社会问题谁来管？谁来解决？解决不了掉。
1: 京网家园的情况是否属于一房多卖？针对此次京网家园大规模房屋纠纷，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凯分析，民事纠纷范畴的一房多卖，房屋归属通常按照过户登记、预告登记先行合法占有。

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

以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

0: 清。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

0: 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0: 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

0: 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

0: 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北京武警齐发，多个气象站点记录到单小时20毫米以上雨情。
0: 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上线，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就可以直接发送。
1: 高考评卷过半，下周四中午前发布成绩。
0: 京津冀首条跨

建设成一个大花园。尹力要求要锤炼过硬党性和优良作风，永葆为民造福本色，更加注重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注重走好群众路线，倾听呼声，接受监督，更加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

0: 全链条优化。
1: 2026年，北京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2: 做好进口服装等首发消费品差异化检验，助力首发产品加快上市。进口冰鲜等短保期产品取样送检后，准予先上市销售。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申报、审核全程网办。
1: 市经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张明表示，接下来北京要把守信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合规证明，
3: 实现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45个领域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在信用中国北京网站或京通 APP 即申请即下载，并实现一码核验。报告可用于企业上市、行政审批、政策支持、评先评优、融资授信、商务合作等各类场景。
4: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晚北京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雷雨天气，气象、水务等部门武警齐发，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0点，全市普降中雨，城区平均达22毫米，局地出现暴雨、冰雹和8级大风，多个气象站点记录到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其中丰台李家峪1小时雨量达 47.2

0: 其天气多变，请及时关注临近预警，提前做好防范。
1: 山区暴雨倾盆，手机信号突然中断，想发出一条求救信息却束手无策。面对这样的险境，今后有了新的求助方式。6月15号起，北京移动、北京联通、北京电信同步为北京市民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请听报道。
2: 为什么手机明明显示无信号，北斗卫星短信

0: 通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
1: 北斗卫星短信可不是纸上谈兵。

0: 换卡不换号的情况下便捷开通。您可能会想，听起来挺酷，但实际操作会不会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石宇威给出了四步操作指南。
1: 第一步呢，手机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选择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只要勾选上位置选项，接收方就会收到北斗卫星发来的定位链接，足以让救援人员精准找到求救者。石宇威同时提醒，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1: 它适用的是网络中断地区的用户，把信息传递出来，暂时不适用于同时处于断网条件的两个人去互发，可以最多选择同时发送给4个接收者。
0: 石宇威还特别建议大家，
1: 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
0: 记者查询。

0: 这个材料有显著的一个保温隔热隔声的一个特点，我们显应的这个陶土砖呢，避免了反碱的一个通病，也有防渗漏。
1: 更有趣的是，项目的一号厂房虽然保留了原有的一层结构，却在内部隔出了三层的办公空间，这就需要在厂房内部进行钢结构施工，相当于在房子里盖房子。张忠伟指着屋架说，原结构和新结构之间最近的距离只有10厘米，他们借鉴了古建筑修复的方式，在外部分段拼装总重量达到1435吨的钢结构，再用量身打造的无动力滚轴式小车，像拉车一样把整个楼层建筑开进原有厂房的内部。这种形式在北京市还是第一次。
0: 钢结构整体在厂外拼装，拼装一品往里边滑一品，最远的距离是168米，交常规工期提前了60天。
1: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施工，并逐渐插入外部市政作业，预计9月份实现竣工。赵建红透露，
2: 保留了一部分的办公，另外呢科研为主。下一步呢，业主单位呢跟那几个高校正在接洽，现在他们正在有新的方向，在做太阳能吸热塔这一些新的清洁能源的这种发电设备，是他们将来科研中心主攻方向。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持续到21号。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30多家单位参展，展出3200多册精品图书。展区联动首都博物馆推出文创展示 AI 智习室等互动体验，期间呢还将会举办中译经典互译等30多场交流活动。
5: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颐和园昨天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向游客普及安全知识，工作人员为游客讲解旅游避险自救、汛期防雷避雨等应急要点，帮助大家提升安全意识。
4: 网络文明大讲堂昨天在清华启动，首场讲座呢吸引了600多位代表参加。首场讲座上，清华教授孙茂松、孟天广等专家围绕着 AI 带来的机遇挑战、网络文明素养等话题和现场观众深入探讨。活动还同步在学习强国等平台上线。
5: 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永久主题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重要专场活动，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昨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论坛采用电视录制方式，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金融街午餐会栏目播出。
4: 端午假期，密云区古北水镇将举办长城龙舟节，

0: 处置工作，公开回应居民疑问。
1: 何雅曾经是崔各庄乡乃居村的一名工作人员，乃居村撤村以后转到现在的社区任职，所以对他的身份我毫不忌讳地说，这个是公开的，没有必要隐瞒的，就是大家手里面目前有的什么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真假我不敢说，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等待咱们公安机关专业部门的去鉴定这件事儿。目前呢，乡里面区里面非常高度重视此次事件。
0: 这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针对购房者担忧的房屋居住、邻里冲突等问题，乡政府已启动相关协调工作，全力维护小区正常。

0: 受关注的退一节恶意退货案引发全网热议，相信很多网友三观都被震碎了。当事人呢，利用多个账号，利用没有人收货的空的地址，还利用跑腿中转，形成了自己的流水线，长达4年的时间，买真退假，偷梁换柱，上千次恶意套利，涉案的金额达到90万元左右。最终呢，他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从占小便宜变成刑事犯罪，从零星的薅羊毛变成职业套利，这里边到底有哪些法律问题呢？在稍后的8:20左右，我们会连线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蓉蓉，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有人说低碳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融入三餐出行的生活选择。短途出行放弃开车，买菜自带布袋，闲置物品转手送人，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生活里处处藏着低碳行动。那您平时有哪些低碳小习惯？有没有一件长期坚持的环保小事儿？有哪些独一份的低碳小办法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低碳小习惯。
2: 嗯，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5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17.85万亿元，同比下降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约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货物进出口。

0: 额同比都出现了较大降幅。
1: 傅林辉表示，商品零售额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及618对去年基数影响比较大。今年五月份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线下消费。
0: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消费数据呢？傅林辉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不少亮点。比如今年一到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同时呢，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
1: 展望后期，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本市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汛期的紧急情况，我们可以发卫星短信了。昨天起呢，北京移动、联通、电信为北京市民提供了北斗短信应急通信服务，不用单独订购，支持这个功能的手机打开北斗功能的设置之后，就可以发送北斗短信。
1: 市民如果在汛期发生极端灾害、深山户外走失等紧急情况下，没有地面

层防汛，大兴区应急广播一期工程近日正式了投入使用，它将有效地打通应急预警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织密全区的汛期安全防护网，全面提升辖区应急处置，

0: 提示范片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这是掌门馆里头的镇馆之宝，牛气冲天，千年的金丝楠木，现一只金牛。
2: 如今修缮一新的涌泉庵，通过活化利用，成为北京南方金丝楠木艺术馆。馆长陈华平正在讲述着镇馆之宝。对于参与签约活化利用项目，他信心满满。
1: 对外公益开放的，在户外呢呈现了很多巨型的千年的大的金丝楠木，同时我们还设了木雕，这是一个非遗的一些。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等一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
1: 再来关注高考。

0: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 端午节期间

0: 低碳也有很多朋友说拒绝一次性用品。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和这个新闻有一个对照，也希望大家多贡献贡献你们的省力的小妙招哈。
0: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3: 好，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4: 哎，早上好，李玲。
3: 哎，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

0: 这个不仅低碳，前段时间呢，包括这几年的一些爆出来的负面新闻，让大家对卫生条件有一定的疑虑。
1: 是，
0: 太阳出来了说，出行坐公交，骑小单车，做垃圾分类，哎，这都是绿色的低碳的好习惯啊。
1: 嗯，还有瞌睡虫8033说，随手关灯，洗菜水留下来浇花。
0: 哎，还有这个7758说啊，这个我觉得对身体也好。他说绿色出行，这个短距离的呢，我就步行、骑行；远一点的5公里以上的，优先选用公交和地铁路线，多走走路，哎，确实身体好啊。
1: 是，泪落星田还说到说，出门之前关闭电器的电源。
0: 嗯，确实关电源很重要啊。有的时候呢，包括关灯、把手机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习惯。陈明迪说了一个，我们经常用啊，双面使用纸张，
1: 哎，
0: 就咱们打印机啊，使双面纸能省不少纸呢。
1: 嗯，刚刚其实泪落星田说到说出门之前。